老谨记，千万别当着旁人练就得了。好吧，白茹始终就不明白这主说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传授我能耐不让我当众练啊。明白了，人家家保守，怕一练呢让旁人学了去啊。除了这个意思没有别的解释，白茹就没便深问。过了那么几天，黑面大汉提出来了，兄弟，我要告辞了啊！你要走啊？我要走，因为我本身还有不少事儿，你是知道的。有一人打了我一镖，能白打吗？到现在我寻觅这个仇人，我也没找着，我估计他已经远离此地，不定跑到哪儿去了，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逮住。不逮住他，我这一辈子不能翻身，所以我要告辞。恩公，贤弟，多多保重，好好侍奉老伯母，来日方长，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走了。收拾东西走了。哎呀，一旦分离，白公子觉着他把自己的魂灵都给带走了，前些日子可不得劲儿，失魂落魄，手脚没地方放，心里头空荡荡的，怎么办呢？只有拼命的练枪弥补这个空虚。自从这个黑面大汉离开老白家，那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老太太病了，请了几名高手给治，也不见功效，老那么洋洋呛呛的。白公子是个孝子啊，愁得要命，正好赶上庙会，那阵呢人都迷信，老太太说这么办吧，你到庙上啊给我许个愿，向出家人讨一副药来，备不住呢你娘的病就能见好。哎，白茹领命，正好有几个邻居也去逛庙会，所以搭着伴儿赶奔大庙。哪座庙呢？著名的灵隐寺。据说灵隐寺讨的那签呢可灵了，在老和尚那块要讨个药方回来治病，百灵百验。白公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到了庙上，别的事不办，先办正事儿。见着老和尚交了二两银子，老和尚一问老太太的病情，当时给开了个药方，在佛前还许了个愿，他把药方揣怀里了，一看一切挺顺利，回家嘛太早，逛逛庙会吧，跟邻居们前后左右围着灵隐寺转圈。那么庙会庙会那是非常热闹了，做买的做卖的，各种杂耍，烧香的许愿的，那个人是拥挤波涛啊。他们穿过人群转来转去，哎，正好遇上啊庙前有个把式场子，练把式的是个老头，这个老者小个不高，背着头，挖阔脸，黄眼珠子，大耳片，一缕山羊胡，地上放着个笸箩，还有个包裹，一口单刀，一条钩镰枪。哎，这老头你别看上了岁数了，挺精神，说话声音洪亮，正跟大伙讲呢，说我呢初次到贵宝地，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呢挣点外快，我这能耐可不行，也拿不出手去，望求各位高抬贵手，您多加见谅啊，望求各位子弟老师多加指点，有钱

您给个一文两文的，没钱您来个站脚助威，我二句话不说，不带脸红的。今天是庙会嘛，我值当就孝敬老佛爷了，咱们说练就练。白如酷爱武艺，对旁的热闹不怎么感兴趣，唯独看练武的，哎呀，正好对黄了，他就挤进人群，瞪眼看着。老头练的也是六合刀，这刀路的他懂。等练完之后，白如拿尺子一衡量，我这能耐跟他这能耐比上不差上下，不过这人都60多岁了，气血不衰败，能有这副好筋骨，腰眼灵活，那比我要强得多。我要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未必能赶上人家。这白如的心里就想着，老头练完刀之后求帮，你看看热闹的人挺多，给钱的不多，可老头呢挺外面，什么话没说，用笸箩把钱捡起来，谢谢谢谢谢谢，我再练趟枪。这一练枪把白如给吸引住了，白如就爱练枪，跟那个黑面大汉学的五虎绝命枪啊。他这一衡量，老头的枪法照自己差的多的多，哼，我这枪要练一练，那可以说得把老头儿得吓坏了，他都没见过。老头练完枪之后开始求帮，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给钱都没有，可把老头急坏了。这老头紧作揖，紧说好话，没人给钱。白如旁边是个邻居，邻居姓张，叫张二胖子，这人挺热心肠。我白如看见没，咱们本地人不懂人情，这么大的杭州啊，人这么吝啬，在咱换句话说吧，也就是说难听的话吧，就是条狗在你面前耍吧耍吧打个滚儿，你还得给点吃的呢，何况这么大的活人呢，你看折腾半天满头大汗没人给钱，真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我没带零钱，我要带着我就给了。有人就说，哎，白公子，你天天练武，你利用这机会也练一练，给老头帮帮场子， 你看怎么样，给咱们杭州人也转转脸面。换旁人不这么干，白如是个年轻人，今年满打满算才19岁，19岁的人风华正茂，好胜的心极强，大伙一撺掇，白如高了兴的迈步走进场子，冲练武的老头一抱拳，老伯醒了，辛苦辛苦。这老头正因为要不下钱来着急呢，回头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嘴还挺甜，哎哎，不辛苦不辛苦，您是，我是本地人，我姓白，我就住到杭州城里，今天呢倒是逛庙会来了，方才瞅您老这一练呢，好，练得不错，特别是您这趟枪练得很出色呀。那为什么要不下钱来呢？就因为咱们本地人吧，哎，人都不错，可能是不太识货，另外您是外来人，可能呢大伙有点欺生，您呢别见怪。咱这么办，我想多给你俩钱，我没带呢，我也不太富裕，我打算帮着你老帮帮场子，我也练一趟，我是本地人，差不离的人都认识我，求帮好求，不管求出多少钱来，我分文不要，全给你老，你看怎么样？哎呀，我遇上好心人了，少爷，您真能给我帮帮场子，
我是感恩不尽，求之不得呀。白茹说完了，跟大伙一笑，各位啊，我是本地人啊，我说了我是凑热闹帮场子，我不要钱，大家赏起钱来都给这老头儿。嗯，大伙听明白了吧？啊，我是尽本地人的地主之情，说练我还就练啊，我先练趟刀。哎呦，等把六合刀练完了之后，哇，掌声如雷。他不来了几个邻居吗？邻居带头捧场，众位得掏钱，得掏钱，得掏钱，大把钱往里扔。练武的老头一看可乐坏了，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呀，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我这位公子，幸亏您了，要不是您帮场子，我练八天也求不下这么多钱了。我谢谢，我谢谢。拿那笸箩把钱连了有半笸箩。白茹一高兴，嗯，好好，我再练趟枪，看看我这枪练得怎么样。我再求大家帮帮忙，争取给这老爷子这一笸箩钱装满了。好，练吧，我们大伙捧场。白茹没带家伙来，就使老头这条钩镰枪用手一捋，杆儿有点发硬，不像自己家里那条枪那么软和，还将就使唤，往下一大腰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这趟五虎绝命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武这老头也会枪，在旁边一看傻了，哎呀，他把笸箩放下，蹲在地上，这么看那么看，眼神不错，在这盯着，一直到白茹练完了之后，一收招定势，四外是掌声雷动，哗，好啊，好，哗哗哗。可劲大把往里扔钱，这就叫人缘啊。白茹可乐坏，把枪轻轻地放下，把鬓角的汗擦了擦，老爷子看怎么样？我谢谢，我大爷谢谢。说实话，拿这个笸箩捡钱，把这个钱呢装到笸箩里，满满的直往外淌，又用个小包包包完了。白茹一看行了，该回家给我娘抓药去了，转身要走，练把式这老头过来了，您留步，恩公，您帮了我大忙了，我得怎么感谢您呢？哎，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我活动活动身子骨就把你给周济了，这还用你抱他吗？不不不，我太谢谢，咱这么办的，我给您一点纪念品好不好？就算我报答了您，收一点收，不收一点收。白茹一听还给自己纪念品，就站住了，好吧，我看看什么纪念品，您等等啊。老头笑笑呵呵说着话奔那包来，把钱包好了，把这包打开，在里边掏出东西来。白茹没等看清楚是什么呢，再看老头一转身，哗，什么玩意儿？一条锁链子，咔吧，把白茹就给锁上了。哎，我这叫什么纪念品？老头呵呵一笑，纪念品呢，小伙子，你打官司吧你。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老腿都溜细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都找遍了，我找不着，想不到在杭州我遇上你了，嘿嘿，人命官司你打吧你。看热闹全傻眼了，白茹带了好几个邻居也傻了，哎，老头你干什么干什么？
一般的人敢抓人吗？说着话再见。

0: 包里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什么证件？云南昆明府的海捕公文，红印在上的卡着，往上一举，看见没？云南昆明府的办差官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我在杭州府已经挂号了。我说化妆私访缉拿凶手，没想到这才遇上了。怎么你们还管吗？全傻了。走。白茹一开始不走，我犯什么法了？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为什么去拿好人？小伙子，有理别在这儿说，公堂上讲去。嗯，你跟我讲没用，我就管抓差办案。至于你冤不冤、屈不屈，你跟我们官说去，你跟我说不着。走走走。说话之间，往人群之中一摆手，又出来四个便衣，也是衙门口的，穿着便衣儿在这假装看热闹，结果都出来砸了，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把白公子锁拿到杭州府。邻居可吓坏了，有的跟着去看热闹，有的撒脚如飞回去给老太太报信。单说白茹一点都不在乎。白茹心说，我怕什么？我理直气壮啊，你们冲什么拿我？别的我不清楚，我做没做坏事我心里不清楚，什么命案不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又气又觉着委屈，跟着到了杭州府衙，先把他锁上。时间不大，知府大人满贵升了堂了，就打把这卖艺的老头金眼英孙亮上了堂了，双膝跪倒给大老爷磕头。满贵看了看他，这不孙头吗？正式卑职。你在我府里头已经标明挂号，在本地访拿杀人的凶手，可有头绪吗？回大老爷，皇上的洪府，大老爷的虎威，我已经把凶手缉拿归案了。哦，但不知杀人的凶犯是流窜到我们这儿的，还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您本地的人，是吗？带上来我看看。时间不大，把白公子带上来。白茹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啊，长这么大没进过衙门。但是来到大堂上一看，吓了一跳。人犯王法身无主啊，这地方不是随便能来的。腿一软，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参见大人。满跪往下看了看，一瞅是个年轻的娃娃，白面书生，问身旁的孙亮，就是他，是。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抬头，大人。满贵给仔细相了相面，嗯，好吧，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白茹。家住何处？北门里孝义胡同门牌四号。你们家是干什么的？我爹当年就在杭州保镖护院。年轻人不学好啊，哎，你知你贪了什么官司了吗？小人半字不知。我告诉你吧，18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残忍，罪大恶极。不过呢，你作案是在云南昆明府，不是在咱们杭州府，本官不必详细推问，只有把你借往云南昆明再行处置。孙亮， 办理手续，起身吧。是大人。草草的过了一趟，马上退堂的，办理手续送云南去。白露一听，咋么还把我折腾到云南去？就这么问问就得了。我怎么贪的18条人命案呢？冤枉，冤枉啊，冤枉！当差的管你那个什么冤枉，什么冤枉？啪啪就一顿嘴巴子，打得白公子眼前冒金星，收入死囚牢。金眼英、孙亮赶紧办了手续，在刑部实习爷那换了文凭录影，然后消了案，准备囚车木笼，一辆大车准备好了。他原来在云南昆明带了4个人，本衙门又派了4个，算他9个人监押罪犯赶奔云南。咱这么说吧，老太太得这信儿之后本来就有病，听儿子遭了不白之冤，老太太拼命往衙门跑，跑到半道一口气没上来，老太太绝气身亡，死了。邻居们给发丧出的殡，多惨！方才还好端端一家人家，现在就贪了这种大祸，弄了个家破人亡。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如今啊，遛娃不光可以去游乐场、大型的购物中心，有一些家长呢还会选择去博物馆遛娃，比如说像去民航博物馆了解航空知识，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感受文化气息，中国铁路博物馆去获悉铁路发展的历史等等。您知道吗？北京啊是博物馆最多的城市，截止到2024年5月，咱们北京国家一级博物馆已经有28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您知道这世界上的第一家博物馆是在哪儿吗？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又是谁开的呢？传奇，东方今天带您了解博物馆。

的发展史。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呢，是距今大约2300年前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亚历山大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的统治者，那个时候呢，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他曾经带领着军队打败了很多国家，甚至一度打到了印度河的沿岸。不过这么能打的亚历山大可能是有点压力山大，年纪轻轻就病死在了巴比伦。之后他的几位部将就把他的马其顿帝国给瓜分了，其中一个叫做托勒密索托的人占领了埃及等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然后他就在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一座学园，其中包括了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所，还有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缪斯是古希腊神话当中掌管文艺、历史、科学等最美好事物的女神。对了，咱插播一句啊，现在英语当中的博物馆这个词，也就是 museum，就是古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的。这个缪斯神庙后来呢，就被人们叫做亚历山大博物馆了。这座博物馆啊，可以说是西方智慧的结晶，里边大约有70万件著作，像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希波克拉底等等这些科学家、哲学家的亲笔手稿和著作全都存放在那儿，因此也吸引了很多的学者前来观摩和学习。渐渐的，亚历山大城也就成为了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然而这样的一座了不起的博物馆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公元前48年，也就是我国的西汉时期，凯撒攻打埃及时，亚历山大博物馆被烧毁了大半。公元270年，也就是咱们的三国时期，这座博物馆又被罗马皇帝烧了一次。到了公元640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这里彻底被穆斯林军队烧毁了。有人曾经说呀，亚历山大博物馆的消失使人类的科技至少退步了1000年。虽然说亚历山大博物馆已经具备了收藏展示的功能，但它却只是对特定的人群开放。那世界上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又是哪个呢？答案是阿什摩林博物馆，它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艺术和考古博物馆。阿什摩林呢，这个名字来源于博物馆的创始人伊莱亚斯·阿什摩尔，这位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收藏家。您从他用自己的名字与全球最著名的大学绑定这件事上来看，就能够看得出他对名垂青史有多么的渴望。然而阿什摩尔虽然财大气粗，但他却并不是这家博物馆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这个故事要从一对园丁的父子讲起。要说起这个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就要提到一位叫做约翰·特林·德斯坎特的人。他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园丁、植物学家、收藏家和旅行家。老爷子用自己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活出诗和远方。老约翰这一辈子一共伺候过4位主人，其中3位不是伯爵就是公爵，第4位就更牛了，他就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艾塔·玛利亚。由于这些雇主们有权又有钱，因此经常委托老约翰帮他们管理庄园，到世界各地搜集珍贵的植物。因此老约翰的足迹遍布了欧洲、北非，甚至连俄罗斯都去过。在旅行者，他搜集了大量的奇珍异宝，有的雇主们看不上或者是觉得雷同的物件就被老约翰自己收藏了起来。最后由于攒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就在伦敦开了一家收藏室并对外开放，不论是谁，只要支付6便士，便能入场参观。
老约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牛津大学的植物园保管员，不过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小约翰子承父业，继续父亲的园艺工作。而当他开始整理父亲的收藏清单时，上面咱提到的那位收藏家阿什摩尔冒了出来，他主动说可以帮忙。小约翰也很高兴，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是他噩梦的开始。这噩梦的细节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了，但结果就是约翰父子的收藏全部落到了阿什摩尔的手中，而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合法的，因为人家手上有小约翰签字的转让契约。可有人说，签字的时候小约翰已经酩酊大醉，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他的妻子也在丈夫去世之后还曾与阿什摩尔对簿公堂，可惜没能胜诉。几年之后，这个可怜的女人被发现淹死在自家的池塘里，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最终的结果是阿什摩尔获得了对约翰父子收藏品的完整掌控权。1677年，他将这些藏品与个人收藏以及自己的名义捐给了自己的母校牛津大学，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建造一个合适的新建筑，并安排专人看管。就这样，6年之后的阿什摩林成立了，并且向公众开放。在那之后，也有一些公立的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但开的不是很彻底。比如1759年大英博物馆，虽然声称对外开放，但是门票那是一票难求，游客们需要提交书面申请，而且平民阶级不能入内，即便申请通过了可以进场参观，服装上也是有要求的，衣服要整洁，进去之后要快速浏览，因为有时间限制。要论起彻底整顿博物馆界的国家，那还得数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原本属于皇家的卢浮宫成为了人民的博物馆，所有参观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人家这政策一出，全欧洲的人都意识到了，博物馆就是为公共服务的。很快，一些私人收藏室也相继成为了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到了19世纪，在欧洲遍地开花的博物馆重新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既然博物馆在欧美已经如此流行，那离它被引入中国的日子自然也不远了。中国是什么时候拥有第一家博物馆的呢？说到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可能有朋友会脱口而出，故宫博物院呢？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故宫现在是个博物馆，但它还真不是中国第一家。毕竟博物馆刚出现在中国的时候，离溥仪走出紫禁城还早着呢，确切地说，他呀还没出生呢。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开在上海徐家汇，是由传教士韩伯禄建立的，他最早的名字叫做自然博物院。既然是外国传教士开的，那这家博物馆开设的原因自然也与传教有关。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创建天主堂时，也开始陆续地将传教士们在长江流域收集到的生物标本收藏在教堂里，这其中就包括了法国大胡子传教士韩伯禄的收藏。韩伯禄不仅是个神父，还是个生物学家，他到上海不久就深入到了江苏、安徽、江西等地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其中以麋鹿标本最为丰富。后来他写的《说鹿》一书还被法国教育部定为科学名著。随着收藏越来越多，韩伯禄就寻思着开一家博物馆，于是在1868年1月，一家名为自然博物院的博物馆在徐家汇建成了。博物馆建成之后，每日下午允许参观，而且不收费，进门之后只要留下名片就会有人招待你参观。1902年，韩伯禄去世，博物馆交给了其他的传教士。到了1930年，由于当时上海震旦大学的老师发现博物馆里的很多收藏都很有助于教学，
又觉得现在博物院空间狭小，就张罗着震旦大学的校园。

年里建立了新馆，并且将它改名为震旦博物馆，并于1933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后来震旦博物馆又和始建于1874年的亚洲文汇上海博物院合并，成为了今天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如今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坐落于上海市静安雕塑公园内，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是人山人海。无论是自然博物院还是亚洲文汇上海博物院，其实它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建造的。那么由咱们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家博物馆又是哪家呢？建立它的人又是谁呢？和外国那些建立博物馆的人不同，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中国人可不是什么收藏家，而是一位实业家，他就是张謇。张謇生于江苏南通，从小就是个神童，四岁就能够认识上千字。他一生创办了20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因为是晚清的状元，因此他也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说起状元，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张謇呢和光绪皇帝算得上是同门师兄弟，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翁同龢。当时张謇为了父亲的执念科考多次，可是运气不咋地，考了10多年也没能够取得头名。还是多亏了翁同龢的极力推荐，趁着慈禧太后大寿，借着祝寿的机会，愣是把第60名的张謇弄成了这一届的恩科状元。这位恩科状元在做官期间见识到了博物馆的魅力。张謇和外交家顾延卿是好朋友，而早在1890年，顾延卿就已经出访过欧洲，在海外生活了1年多。期间呢，他和张謇之间是书信不断，让张謇逐渐地拥有了国际视野。1903年，张謇自己也去日本考察了70多天，期间才参观了东京帝国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他发现日本的很多职业技术学校或者是高等院校都设有自己的博物馆或者是植物园，这让他大为感慨。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就在于民智未开，要振兴国家就必须要开民智明公理，那教育必须得跟得上啊。所以呢，他多次上书朝廷和张之洞，建议修建图书馆博物院。他在上书当中说，大清朝开放四库的书籍，在京城以外建立的文澜阁、文汇阁、文综阁，国家却还只能跟在欧美国家的后面。这么大力的开放书籍却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有价值的那些实物还藏在皇宫大内，即使是推行了这些书籍的政策，也只能够是在一小块地方起作用，民间呢就更加的滞后了。收藏家们把珍藏束之高阁，珍藏不能公之于众，造成学习中没有实物参考，这对于推进教育实在是大不利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从中央到地方行省筹建博物馆，既有书籍又有实物。至于如何开办，他的想法很美好。当奏请皇太后，皇上颁赐内府所藏，同时大小官员也应该捐出自己的藏品，这样地势博览馆就能在北京开办，接着推行到省、到州、到县，中国自然就能够像日本那样遍地博物馆了。然而张謇对于朝廷的期盼一次次的落空，光绪皇帝张之洞都没有响应张謇修建博物馆的建议。可能是西方博物馆向普通人开放的理念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吧。眼见着提议泥牛入海，张謇便打算自己筹钱建造。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他觉得当官不能为民做主，还不如回家创业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张謇的老家是南通，人家的创业和咱普通人的创业还真不是一个量级的。他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把整个南通给盘活了，而且一下就达到了全国的先进水平。
他在老家南通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气象站等等，而他建立的一切都在向先进的理念看齐。胡适曾经这样评价张謇，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一方，而且影响及于全国。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为了能够让南通的学校更好的教学，在上课的时候能够让学生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只是只凭文字随便猜测，张謇便在通州师范学校的西面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对了，这儿啊，咱解释一句啊，南通博物院不是院子的院，而是草字头上林苑的那个苑，取这个字儿呢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苑字啊有园林的意思，取这个字体现的是张謇创办博物馆办馆的特色理念，那就是把传统的中国式的园林与西方的博物馆进行融合，形成园馆一体的格局。那么所谓的园馆一体到底什么意思呢？南通博物院的讲解员是这样给大家解释的，我们会发现啊，在院区中间呢有很多的花草树木，有很多的植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博物院，就是将传统的单一的只有室内的文物标本的一些陈列和我们能够看到的室外的大型树木结合在一块儿。我们的园林面积也占到了全院面积的75%左右，我们能够看到的有18棵都是古树名木，而且我们的博物院也是科普教育基地，所以种植的很多花草树木品种非常多，经常也开展各类的教育活动。院中还有历史保护区，有南馆、中馆和北馆，在创建的时候就是我们早期的一条中轴线。走进这座百年前的博物院里头，你能看到什么呢？从东门进去，您会感到进入了一个花园，随处点缀着露天的风车、水塔、假山、喷泉等等。绕花园一圈的是陈列各种动植物的建筑，包括9间鸟室、8间兽室、8间花竹平安馆和3间温室花房。您可以在其中看到丹顶鹤、东北虎、猩猩、鸵鸟，甚至是儿苗。插句嘴啊，这儿苗的脾气可不大好啊。张謇曾经备注，产于澳洲，高约丈余，极凶之。走到花园中间便是中馆，这里是办公楼，张謇让孙悦在屋顶的观象台捣鼓各种仪器。于是从宣统元年元旦开始，南通地方的报纸就开始出现了天气预报。如果您想看文物，那您可以来名为博物楼的南馆，这里藏品既有传统的古玩和工艺品，比如唐代的雷琴和当时刺绣家沈寿的作品，也有一些不能够入传统士大夫法眼的东西，比如林肯床上的木片、晚清凌迟的小刀和袁世凯复辟时的红线国旗。至于北馆，1楼放的是自然标本，2楼放的是书画等美术作品，其中最为张謇得意的是一具12米长的鲸鱼骨架。当时吕四海边有一头鲸鱼搁浅，张謇立马让孙悦负责运到北馆做标本，期间张謇在信里头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把骨架弄坏了。后来根据头骨研究，它应该是属于长须鲸。现在的南通博物院还有一个巨鲸天运的常设展。听到这儿啊，不知道您如果有机会去南通旅游的话，是不是会有兴趣去南通博物院看一看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跟您讲一个小故事。当年曾经有人在南通街头拿着一个外形很大的蛋，到处的吆喝，说是龙蛋，
如果交5块钱就能摸一下，着实引来不少人的围观。然而一位南通市民看过之后就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上当啊，这不是什么龙蛋啊，是儿苗蛋。这里啊我们要解释一句，儿苗呢其实是一种类似于鸵鸟的鸟。大家伙很惊讶，有人忍不住就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那市民接着就说了，我在南通博物院里头看见过儿苗啊，也见过它下的蛋呢、啊、就是这样的，蛋很大，壳比较硬，钻个孔把里面的蛋黄蛋白吃掉之后，外壳还可以画画雕刻。一席话之后，众人恍然大悟，而那骗子就只能灰溜溜地走了。这也正是博物馆让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了，审美能力也在逐渐地提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朝九新生代》。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4: 现在，
2: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新生代啊！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4: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2: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4: 唤醒沉睡耳膜，
2: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2，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周五快乐，我是一丹。怎么样啊，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而且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又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大状态。先问各位一个比较灵魂的问题吧，如果大家现在以心境啊、心态呀、精气神儿啊，咱们都拿电量来算的话，那您现在的电量如果让您评一个数的话，大概是多少？我仔细想了想，我觉得呀，就是70%吧。至少这个有5%的这个蓄电的成分在。就为什么我会说这么详细呢？因为今天早上确实是啊，就是平常呢，一丹可能就比较偏向于是一个高能量型的这个朋友，因为前两天还是碰到同事了，然后还在说为什么每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感觉你都很嗨呀、啊、我说高能量人群。然后呢，为什么说还有5%的虚电，其实内心还是就包括你的身体的状态还是会有一些疲惫的，但你的身体，然后包括你可能即将要完成的事情，他会一直不断的会给你打气，会给你加油，会告诉你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你要打起精神，你要鼓起勇气。不过当然了，我们今天说的也不是手机电量，就是说各位的这个精力呀、心情啊、干劲儿啊，还有耐心啊，我们把它综合起来叫做一个词，叫做电量。对于大家来说，如果现在让您评电量的话，您觉得您剩多少？确实这个我觉得我这电量70%啊，就略微有点虚高。但是确实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就是碰到了这个阳光明媚，然后再加上周五，然后呢这个就想着哎呦周六周日哎终于好像能放一个小假的时候，还是很幸福，还是很舒服的。所以你看啊，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如果把我们比作一块电池，可能我们处在了一个一直放电或者说一直废电的过程，比如说那个开会，写报告，回消息，是吧？然后甚至你下了班可能挤地铁的这个过程，它都是一个放电的过程，你应付各种突发状况的过程也是一个这个放电的过程。那到了这个周五下午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已经开始到了这个低电量预警了，红色预警了，每一次这个手机快没电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个这个红色预警，是吧？只剩10%了，甚至是这10%这个比较这个虽然说比较抗造吧，但是甚至有的人已经突发关机的这个状态。所以你就说我们周末的意义到底在哪儿呢？那就是充电呐、啊，是不是？那每个人这个充电的方式这个都不一样。你看这个马达就说，哎，别说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听众再加上一丹，就我们都是正能量群体。那个刚刚我见陈香，我已经看到陈香很久没有来听节目了，然后昨天我看到了他的留言，他说这一周末的时候感觉想去这个咖啡馆啊去充充电，他说坐那儿发发呆，然后这个看看风景，他说感觉最近已经是这个处在了一个非常疲惫的状态。然后陈香真的是很久没有来听，然后今天可能是看到我们这个互动话题了，专门过来跟我互动，然后说希望这个来跟我们互动和听节目的过程吧，能够给您这个充充电，也能够让您这个放松一下心情啊。但是一说到充电，确实是每个人的充电方式不太一样。你看有的人呢，他是需要独处充电，就你别让我出去，你就让我一个人待着就行，无论是看看书啊，听听音乐呀，哪怕是坐那儿这个发发呆喝喝茶呀，这个反正就是这对我来说就一种充电的方式。那可能对于有很多朋友，就是对于我来说呢，就是社交我需要充电，你要是让我一个人在家看书发呆，它反而是一个消耗我能量的过程。我必须要出门社交，我必须要这个约着朋友一块聊聊天啊，逛逛街呀、啊、甚至是好兄弟之间打打游戏呀、啊，得有个兄弟，得有个朋友在我旁边。那有的人呢，可能是需要这个大自然型的这种充电，比如说去公园呐、爬爬山呐。有的人可能是放放空，比如说这个你啥也没有干，就是我周末2天在家的任务就是睡觉、刷剧、点外卖，啥也不干，就这样结束。
哎呀，所以说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叫做放电或者说这个废电。那放电我觉得分为两种形式啊，第一种形式是属于那种主动释放情绪的一种方式，可能是运动啊，可能是唱 K 啊或者打球啊，那种大汗淋漓把身体里的那种情绪垃圾排出去然后腾空间。那还有一种可能是废电，就是不得不要去做的事情，但是可能并没有遵循我的本心。所以在本周五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这个互动话题，本周末的我是打算如何充电和放电，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括弧还有废电。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啊，就是本周末的时候大家是如何这个充电啊放电啊，一般情况下各位在比较疲惫的状态之下都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充电方式呢？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你看这个 J 已经说了啊，这个周末呀打算回一趟老家，那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比如说回趟老家之后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事儿非常值得您惦记的，非常值得您去走一走逛一逛的，都欢迎您来跟我们聊一聊啊。所以呢，首先第一首歌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经典老歌，来自于陈慧琳的《花花宇宙》。欢迎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0: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阳光明媚，正是出游的好时节。在此，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居民朋友们发出安全文明游河湖提醒。安全是游玩的前提，是快乐的基础。我们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原则，做好以下安全防范措施。第一，选择正规景区，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未开发、未开放的区域游玩，不私自下水游泳，不乘坐无证船只。第二，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安全防护。雷雨天气避免外出游玩，高温天气注意防暑降温，携带必要的救生设备。第三，提高安全意识，掌握自救技能，学习基本的游泳技能和自救知识，遇到危险保持冷静，及时呼救。文明是游玩的态度，是素质的体现，我们要自觉践行文明旅游理念。第一，爱护环境，垃圾入桶，不随地吐痰，乱扔垃圾，不破坏花草树木，不污染水源。第二，遵守秩序，文明礼让，不拥挤，不喧哗，排队有序，尊重他人，爱护公共设施。第三，保护生态，和谐共生，不惊扰野生动物，不捕捞水生生物，共同维护河湖生态平衡。从自身做起，争做安全文明游河湖的践行者和宣传者。第一，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第二，自觉遵守景区规定，不前往危险区域游玩。第三，积极参与志愿服务，宣传安全文明理念。安全文明游河湖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共同守护这片碧水蓝天，共绘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2: 9:15，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怎么样啊？刚刚这首《花花宇宙》送给各位的时候，这个电量有没有增长起来？反正直播间的朋友们还是比较嗨的啊。然后还在那说呢，说哎呦，感觉到这个开场非常棒啊，瞬间一下拉磨都有劲儿了。我说我刚说我的电量是70%是吧？这个确实是听着嗨的时候吧，还能这个身体跟着律动两下，扭动两下。我说行，我现在这个如果这么说的话，这个再涨两度，72%的我的电量。所以各位现在这个听完音乐之后，有没有唤起大家的这个唤醒大家的身体呢？其实很多时候吧，这个音乐和语言的魅力啊，真的是无穷无尽的。然后刚刚笑天还说呢，这个笑天说，哎呦，感觉到比如说突然这个出门看到了这个阳光，哎，可能是一个让我们心情很开阔的事情。然后可能听到了一首好听的歌，也是一个让我们心情开阔的事情。然后但是我们这边今天是阴天。我说没有关系，这个希望让我们刚刚这首歌，还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聊天的氛围，还有在听我们朝九新生代节目当中，希望能够给您传输一些能量，能够补足这个天空没有作美然后带给您的那一部分的缺失吧。确实啊，这个天空这事儿咱有点无能为力，然后但是那个让您这个稍微回回血呀，恢复电量啊，那哎那咱还能做到。你看我们是什么，刚刚这个还有朋友说，他说哎我看看谁掉队了，我拿磁铁给你吸回来。所以高能量这个事情啊，真的是可以感染人的。那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这周末的时候大家是打算怎么样回回血，怎么样排排毒，这个或者是说怎么样实在没招了我也得飞飞电呢。

你看啊，这个刚刚应该是这 A 说的，他说我打算这个回老家，不过回老家呀也确实是很近，你就从这个河西跑到河东，这个反正奶奶家就在那儿，打算回家呢陪陪奶奶去。哎呀，是，就有的时候，哎，我不知道大家哦，反正我反而会觉得，你像日常生活当中吧，这个周一到周五，那你肯定是在河西的，因为你上班啊什么的，可能都会在这边。但是反而我现在就之前就人真的会发生变化，这之前你要说放假的时候，那得去嗨呀，那得去这个北京市里面，比如说这个约个三五好友啊，大家一块逛逛街呀，去吃一吃所谓的网红店呀。然后现在不，我只喜欢往河东跑。感觉这个河东的节奏可能会更慢一些，然后河东的这些美景可能真的是能够让您驻足停留下来的。然后如果就像这 A 市的家里面还有这个老人，我们可能一块儿说说话呀，做做饭呐、啊，然后唠唠家常啊，真的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儿。这个也可能是这个 JA 的一种充电方式吧，可能现在对于我来说也是我的一种充电方式，就是能不往那边跑就不往那边跑，能够往回跑的就往回跑。真的去找一个这个现在的这个天气啊，真的是微风刚好，还没有那么热的时候，这个找一个露营栖息地呀、啊，哎，或者是说找一个这个田地呀、啊，大家一块儿这个露露营啊，野野餐呐、啊，这个当然别让我准备太多东西啊，是一件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儿。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本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大家这个充电和放电都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那个笑听说什么，我这个方式是快充是吧？但是我刚看到那个笑听说应该是处在一边开车然后一边听节目的状态。笑听呢在这儿这个首先啊非常感谢这个笑听来跟我们互动节目，但是这个把我的声音放在旁边作为一种陪伴，这个也希望您能够这个减少跟我们互动的频次啊，因为毕竟这个交通这个方面的话咱们的安全是第一啊。所以说这个少点啊，这个等到了目的地之后，哎，在那个如果能保证到目的地之前您不换台，目的地之后啊等着您来跟我们互动。哎呀，然后再来看一看这边还有朋友们问这个下一首歌放什么歌，怎么了，突然一下这个花花宇宙这个歌给了大家很多这个状态和活力，就已经开始期待下一首歌了吗？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压力有点大，但是我还有一个甩锅的机会，这个下一首歌呀和下下首歌呀和下下下首歌呀它都不是我安排的，每一天这个排歌单的时候只有第一首歌这是我有这个排的权利，这剩下的歌都是大家点的。这个那我们一会儿开个盲盒吧，来看看点什么。这个这事儿这个好不好听的这个锅我就不背了啊，锅我不背了。然后这边子要把说这个打算这个周末呀去一趟怀柔，哎，这怀柔还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感觉到这个什么有山还有水，还能呢这个钓钓鱼，但是吧就是这个钓鱼的成功率可能不是那么的高。哎呦，我觉得钓鱼你说你钓的是鱼吗？这个我去怀柔的时候吧，就你别说去怀柔了，但凡看到他们很多朋友们钓鱼的，就经常问他们，就说这鱼这钓完了之后您怎么吃啊？因为本身啊，可能我碰到那个小鱼或者刺儿稍微有点多的那个小鲤鱼，我就有点怵，因为我觉得那个刺儿会比较多。我说这钓上来这怎么吃呢？他说不啊。第二呢我就放生了，放到这个池子里，然后我继续开始钓，享受的就是这个钓鱼的乐趣，是不是？这个咱这个享受的你是非得钓回本吗？那不是，那个买的没有卖的精，你就甭想这个钓回本。那但是呢我们可以享受这个每一次钓鱼沉浸其中的这个乐趣，是不是？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比的呀。所以说这个不用想太多，还想这个能不能回本啊什么的，或者能不能钓得上来。但是确实啊，就是如果说这个待了那么四五个小时然后一条没钓下来也确实蛮挫败的。不过这个也激励着您啊，这个看能不能这个换一种娱乐方式啊，能够让您这个沉浸其中的这个其他的娱乐方式啊。那个期待一下您有这个其他的娱乐方式。然后昨天啊这个还有朋友跟我们说，他说哎这个周末干啥去啊，我说周末目前来说吧可能这个简简单单有一个小小的加班，我说可能这个周日来说应该也许可能大概目前来说没有太大问题。人家咱们逛大集去啊，哎这个感觉最近这个大集

也是特别丰富。他说咱们从这个早晨一起来的时候咱们就去，记得啊，一定要把肚子腾空了，然后咱去那儿吃吃吃吃吃，逛逛逛逛逛一逛一天，吃一圈，哎，咱就打道回府。哎，这个自从马达跟我说完，他说这个大集非常好逛的时候，尤其是河北那边，哎呦，我就一直想去很久很久了，但一直就是没得着空，一直就是哎，不是这个有事儿，哎，就有别的这个事儿耽误了，这可算是安排上程序了，但是具体能不能实施呢？这个详情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抖音，看看到时候能不能出点内容啊。这个希望吧，这个已经念叨很久的这个大吉，这个能够让大家这个能够让我去实现一下。不过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在这周末的时候大家打算是怎么回血，怎么排毒。那可能不同的人啊，这个一说到回血和排毒的时候，很多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哎，这周末我好像还没有特别的安排。你要是说安排吧，我可能就是流水账日记，可能在家待着呗，然后陪陪孩子呗。然后那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如果给您一个比较理想的周末状态，那您又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您看，就有人说了，就是我就是属于那种啊，就是虽然平常做不到，但是我就喜欢关掉手机，拉上窗帘，然后卧在沙发里，然后可以看个电影啊，听个歌啊，或者说这个做个手工啊，或者说什么都不干啊，那你别让我出这个屋。这一看就是相对来说安人的模式啊，这个跟 JA 给我的感觉很像。 JA 跟他差了一个什么呢？这应该在家的时候不拉窗帘，简简单单窝在沙发上看个书啊，看个剧啊，这个电影啊，这个做个手工啊什么的，但是可能这个不太会那个什么，不太会拉窗帘。然后呢，这边这个有朋友说，这个周末呀是这个我们家亲戚给安排出去了，这个安排的是什么呀？这是打算三五好友一块儿吃个串儿啊，吃个小烧烤啊，还是又打算去钓鱼啊，看看谁钓的多呀？然后这个有朋友说了，说哎呀，周末呀，那个打算去这个喝点8+1，那是我们成年人的解药。这天现在天气一热啊，这大家已经开始准备安排啤酒肚了，是吧？这个差不多，三四月份减下来的啤酒肚，五六七八九月份呢，这个就已经开始准备了，这个开始把这个啤酒肚吹起来了。这看看是去年的稍微大一点呀，还是今年的这个大一点呀，马达。哎呦，但是确实啊，这个尤其是一到了周六，再加上这个周六和周日也是一个久违的好天气。上周的时候可能周六是下了点小雨吗？然后周日的时候可能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阴沉一点的这个闷一点的这个天气，然后但是这周六真的是周六周日真的是久违的这个雨过天晴，是真的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烧烤的机会啊，这个户外撒花玩的一个机会啊，然后大家一块儿这个8+1碰杯的这个机会啊，还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啊。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他说我是属于这个放空型的，就我周末的意义就是合法的什么都不干，不是。那个周一到周五啊，这个咱要是有能力，咱也可以什么都不干。但是现在可能这个咱最大的能力就是按时上班，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莫大的幸福。所以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吧，这个周末这个会不会这样。但是我觉得啊，这除了这个这位朋友之外，剩下的大部分我了解的直播间的朋友就都做不到周末啥也不干，都是拖家带口的。然后这个孩子们现在也正是这个爱玩的年纪，尤其是在这周六周日的时候，刚好是一个5月30和31，然后六一呢又是在这周一的时候，孩子们又会迎来他们的六一儿童节。哎呦，那这周六周日不得带着孩子们好好的去玩一玩，过过节呀。因为可能这个周一大部分朋友可能会这个上班嘛，所以这个趁着周六周日的时候，那个能好好陪陪孩子那就陪陪孩子。哎呀，然后这边有朋友说，你要说到这个8+1啊，就我还真不成，这你就不要期盼我的啤酒肚了啊。这个基本上吧，就是我可能这个一吃饱了就喝不下去了，就所以吃为主是吧？就可能大家那个有的啤酒肚可能是撑起来的，就是只要把完了这个肚子啊，它不叫啤酒肚，它就是大肚，它就是靠各种食物，然后各种美食给它撑起来的，是这意思吧？是想表达这个意思不？
哎呀，但是呢，这个怎么说啊？这个子瑶宝宝，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啊，这个提示过很多次了，这个咱们该减。

吃的美食我还想多一些，就首先这个我可能会喝一杯水，这水本来就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胀肚嘛，这喝完了之后可能能够减少您的这个进食的食量，然后每次吃稍微吃到这个饱的时候，马上放下筷子起身离开餐桌，就是你不要再让我见到餐桌，就吃到刚刚好的时候，那差不多等到把这一杯水排出去的时候，就是你的身体最起码起这个处在了一个不是吃撑的状态，是舒服的状态吧，就是咱先别达到这个我必须要吃多少我要减多少那种状态，就是您还是先让您的身体达到一个舒服的状态，这个很重要啊。哎呀，这希望这个一鸣能够不是一鸣去了，这希望这个子瑶宝宝能够不负众望，这个我们粉丝群里面天天进行这个对他进行督促，然后甚至一鸣还把详细的教程都发给他了。希望您能够这个成功啊，就我觉得减肥它都是次要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瘦它也不是一个好事儿，但最起码要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但反而可能现在给我们的一个直观感觉身高体重 BMI 啊，不是就是可能是超了它正常范围的那个状态，我们可能就需要有所改变了。然后这边有朋友说，哎呦小时候啊就盼着六一不用写作业了，这现在这怎么着这个是没作业了，六一也没了。我不知道大家，我记得之前应该是跟大家讲过，每一次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每一个学期一开学的第一件事，我就要先看一看六一到底是在周几。我特别期待的是六一在周五，因为六一在周五的话，就从周五上午开始，大家开一个大概那种联欢会，开完了之后呢，下午就开始放假，周六周日两天都没作业。但很幸运啊，整个小学六年我到现在都记忆犹新，就小学六年只有唯独的那么一年是周五，是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然后从这个周五表演完节目之后我们就开始放假，一直到周六周日两天都没有作业。想想啊都觉得幸福，好像初中还遇到过一次呢，可惜呀、初中没有六一儿童节了。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在这一周末充电和放电的方式都会选择什么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大家周末的安排啊，这个周末的流水账日记呀、等等等等这个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应该是沉香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周迅的看海，送给各位，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治愈治愈沉香，能够让他放下我们这个周一到周五的这种疲惫感，希望能够让他吧缓解缓解他的情绪。欢迎大家点开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赞互动交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源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本周末大家会选择用什么样的方式为自己充充电，或者是说为自己抒发一下情绪，放放电，或者说确实有一些问题，我需要费费电。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您的电量的这个问题呀。然后，但是呢，我也突然发现很多朋友们目前来说还没有特别的计划和安排。一说到周末去哪玩啊？我也不知道去哪玩儿，也没什么可玩的呀。那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几个吧。最近在我们本周末能够和大家能够去参与的活动，首先呢是在5月29号一直到31号，顺义呢有场毛孩子的狂欢 party。这一说到毛孩子家里面的这个小猫小狗啊，这个你看啊，我觉得这个特别适合两种人去。首先第一种呢，就是确实是家里面有毛孩子的，我们可以在这个4000多平方米的这个汪氏大集上，您就带着这个小宠物可以尽情的撒欢。然后第二种呢，是孩子们或者家长喜欢的，但是确实由于一些特殊原因没有办法去养的，哎，可以去那边去看一看，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狗狗大赛。哎，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在这个29号到31号啊，是有一个汪氏大集，这个呢就在我们的这个钱粮市集限时开启，就这个时候你完全不用担心。哎呦，我这个毛孩子没有地方释放天性了，这平常啊，这个在家就这个已经是开始拆家了。所以这个在整个大集上呢，有40多家热门的宠物品牌会入驻我们的市集，涵盖了这个宠物的主粮啊、零食啊、辅食啊、洗护日化呀，还有一些趣味的玩具啊等等等，相当于一站式，您就能够给毛孩子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备好了。因为刚好在这周末的时候我也想去，就我们家的那个毛孩子的这个粮啊，这吃的就我觉得稍微有点单一了，我想刚好去看看能不能有别的品牌能够给他换一个觉得比较好吃的粮。然后第二个呢，是我也比较期待的有一环啊，就是在这一次呢有精心设置了10多种狗狗的专属趣味活动。你像什么汪汪迷宫啊，考验狗狗的方向感嗅觉，这个汪汪拔河呀，是考验狗狗们的这个意志力呀，然后力量啊，然后还有什么钻栏跨栏，钻圈跨栏跳杆，然后基本上吧，这个毛孩子们的这个游戏大家都可以去参与。然后现场呢还会有一些这个音乐表演能够给大家助兴。所以你想想啊，在这个初夏的微风当中，哎呀，我们听着愉快的旋律，然后看着毛孩子在旁边撒撒花，这快乐不就这么简单吗？然后来跟大家说一下时间，是5月29号，其实今天就有，它是在下午1点一直到晚上8点，所以今天相当于是我们开启的第一天。然后在5月30号一直到31号，是从上午10点一直到晚上8点，所以今天晚上就特别适合很多朋友，如果想去钱粮市集吃饭，一边吃饭，哎，一边在周边溜达一圈，然后逛逛市集。如果今天没有空的话呢，那刚好周6周日不知道去哪撒欢的，哎，完全可以去啊。应该是刚刚这是谁说的呀，这个皮冻先生说吧，周末的电量已不足，急需周末充电。这个周末充电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可能我们现在给大家介绍的活动没准就能戳中您的心灵，是吧？如果没有的话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找着一个这个自己的频率吧。真的，你看有的人呢就是喜欢这我得出门撒撒欢儿，有的人就是我得出门这个放放风，跟别人去社交聚会，有的人说了谁也别管我，你要我在家待着怎么着都行。哎呀，和大家分享完我们的这个毛孩子的狂欢 party， 那接下来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确实在本周六周日周六周日的时候刚好是我们6一儿童节的前夕，所以很多朋友们啊都会趁着这个时候看看能不能带着孩子能够有一个什么样的亲子活动啊，撒撒花。哎，还真有，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樱桃啊成熟了，在咱们顺义就有11处采摘园是陆续开放的，目前来说是已经开放了的状态啊。所以说现在是实现樱桃自由的时候又到了，前两天的时候刚好在小摊上去买这个樱桃，然后朋友还说，他说那个这看着
确实不太新鲜，我说能不能尝一个，尝完的时候味道也确实是不好啊，而且马上可以采摘樱桃了，然后就去这个园里面去采摘一下樱桃，第一个感受一下这个动手采摘的乐趣，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也确实是不同的品种在那边您可以自己选，现在有一些这个樱桃啊，确实如果您得费心挑，那您一边摘一边挑的这个过程也是排除了一些您可能不是很喜欢的这个东西啊。来跟大家说一下吧，这个确实是目前呢多家园区的樱桃啊也是迎来了最佳味期。首先呢给大家简单推荐几个，首先第一个是我们的这个龙湾屯镇的樱桃幽谷的樱桃，这个樱桃真的是喝足了矿泉水和农家肥，比如说这个奇枣这个品种，它是属于皮儿薄，然后它这个汁儿特别多，然后呢这个布鲁克斯呢它是从美国引进的一个品种，然后它是属于那个脆甜的，然后个个都是属于那种肉厚汁多的。然后第二个呢是在我们的顺利新樱桃园，这个呢品种也是不太一样，它有圆滚滚的佐藤锦，还有黑珍珠，整个全部现在已经挂满枝头了，依旧咬到嘴边啊这一定是那种爆开的感觉。然后这个确实是啊，这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采摘时间，这个顺利新樱桃园的采摘时间会一直持续到6月16号，然后它是1米3以下的孩子是免门票入园的。然后张镇呢有一个金旺果品产销专业合作社，这个里面是园区专门培育的一个新品种，然后你像我刚刚说的这个布鲁克斯，它还是刚好获得了这个樱桃大赛当中的一个银奖，然后我们简单来跟大家推荐这三个。然后我觉得如果大家去采摘园啊，这个遵循这么几个原则吧，首先第一个看有没有您喜欢吃的品种，然后第二个咱们顺义的樱桃采摘园啊那真是太多了，所以说这个您可以去选择一个您家门口就近的。然后第三点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如何去选择就近的这个樱桃园，首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顺义文旅，然后在这个顺义文旅的微信公众账号上呢就有一个专门的11处樱桃采摘园的汇总，在这个上面呢有采摘的地址，有开放的时间，有预约的方式，还有我们优惠活动的这个优惠力度，还有您喜欢的品种您就尽可能的这个按照您的这个需求啊您的能力啊来去选择了。但是既然要去到樱桃园，还是给大家几点建议啊，首先第一个是时间上，这个我觉得还是尽早比较好，因为这个樱桃园嘛它建议尽早去采摘，中午的这个阳光也是比较强，中午去的话就需要注意防暑降温了，所以我们需要合理的去安排采摘的时间段，早晨起来的时候果子也比较新鲜，然后我们的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第二个着装，这个千万别像这夏天凉快呀穿短袖短裤，还是建议大家啊长袖长裤舒适的运动鞋。怎么着现在已经开始在这个直播间已经开始约了是吧，这个长袖长裤还有运动鞋，适当的可以佩戴一点点的这个遮阳帽，我觉得最简单的一个长袖的防晒衣超长的那种这个穿上，然后还是建议大家穿长裤啊，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蚊虫叮咬的问题，然后避免刮伤，防晒，然后呢这个长袖长裤就完全能够避免了，无论是蚊虫叮咬啊树枝刮伤啊全部都包含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防火提示，请大家一定要遵守我们园区内的相关的防火规定，一定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园区，让我们共同维护果园的消防安全问题。然后呢再来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大孙各庄，你看这个应该 JA 吧， JA 说的是这个周末可能这个回去陪陪老人，这个陪陪奶奶，然后呢这个很多朋友们这个拖家带口的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顺义的大孙各庄镇啊，这个有一条线儿，来看看有没有您感兴趣的。首先呢第一个叫做20里长山，这个20里长山它不是那种这个难度特别高的山，
也不是那种可以让你爬断腿的山，不是，是那种稍微有点绵延起伏，然后带点绿意盎然的温柔的小山丘，就您可以在这个周末当中放放空的时候特别适合，走一走林间小道啊，然后听一听蝉鸣鸟叫啊，吹吹山风啊，登高远眺啊，然后看一看最美的这个乡村的这种生机勃勃啊，这个特别适合去十二里长山，然后注意带上这个蚊虫喷雾。然后第二个呢就特别适合带孩子，叫做鸡羽花香公园。这个公园呢是这个，你听名字确实挺可爱，它是有500米的林地，然后养着萌萌的贵妃鸡，然后在这个里面适合宠物友好，就适合带着宠物家人小朋友一块儿去的，然后让小朋友这个一道全是小动物们啊，这个孩子们可以追着鸡跑，然后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农业生产的知识，然后大朋友们呢也可以在林间散散步啊，拍拍照啊，发发呆呀，所以它是属于那种花香加这个鸡鸣再加田园风的一个感觉，所以它是属于那种治愈感拉满。然后在这个上面呢还可以去体验一下绿色的有机餐，品尝一下家的味道。然后再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特色全歌宴吧，它是叫做野谷生态科技园，它是一个割肉的这个肉鸽的养殖基地，还有一个我们的绿色种植蔬菜的一个有机融合。然后在这儿呢，这个所有的果蔬都是采用有机的种植方式，所以它清香四溢。然后动物呢还有互动区，你看骆驼、矮马，然后羊驼、毛驴，然后可以进行的互动，然后那个动物也是特别的给面子啊，基本上您只要投喂，然后它就能够跟您简单的互动。然后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特色全歌宴，还是比较值得去品尝的，比如说这个香煎乳鸽呀，这个红烧鸽子呀，这个各个的这个品类，这个美味基本上是发挥到了极致。然后孩子们还可以在这儿专门去上一堂自然的这种科普小课堂，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所以说希望能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些东西吧，能够给您的这个周末的充电提供更多的一种选择的方式，然后也希望各位能够度过专属于您的，无论是这个松弛风，还是休闲风，还是治愈风，还是拥抱大自然风，都能够找到属于您的风格。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马达点播的一首非常治愈型的歌曲啊，向云端送给各位。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同时看一看这个周末两天的情况如何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度；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今天白天的气温会比较高，紫外线呢也比较强，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勤补水。那明后两天的天气呀，是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呢会逐步回升。白天的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紫外线非常强，体感晴晒炎热，出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防晒勤补水。那周日的天空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的西部和北部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但是白天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去安排一些户外活动的。山区处有的朋友啊，一定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合理的安排时间。那未来一段时间的气温趋势呢，是先升后降，还是会有所起伏的。但是整个来说，本周的双休日的气温还是不错的，但是温度比较高，体感呢比较炎热。下周的天气是以多云到阴为主，多阵雨，气温呢也会有所下滑，所以有出行需求的朋友还是需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做好防范。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关于本周末大家的充电和放电的方式怎么说呢，希望通过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这个宠物 party 呀、还是说我们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的大这个松各庄的这个应该是我们的这个爬山呐、然后还有这个美食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大吉采摘呀、等等等等，刚刚朋友这个说采摘说了半天是吧，所以说希望各位都能够这个充电放电有度啊。就我们今天说到充电和放电，这个周末也不是说这个越长越好，放电或者充电越长越好，其实是充放平衡是最好的。你说只充电不放电，你可能会胀起来，因为你躺了两天反而更累了，那你只放电呢不充电，你反而又会累了，对吧？因为你可能会比这个上班还累，对吧？那所以最好的周末可能是充点放点，这个上午可能去跑个步，哎，那我下午呢就窝在家看书。这个周六可能找朋友一块儿去聚聚餐。对于您来说，无论充电和放电，那个那我们下午呢就周日我们可能选择在家一个人待着回回血。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周末过程当中啊，找到我们充放电的平衡点，这周末呀才算是真的回血。所以也希望各位吧，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充满电，也能够把我们很多的这个坏情绪啊能够给它消耗掉，把整个一周我们所有攒到的疲惫委屈压力通通放掉，周一起来又是元气满满的新一周啊。9:57，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喽。伴随着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黑豹乐队的 Don't Break My Heart 送给各位，希望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周一不见不散，拜拜。

0: 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六十二集，
6: 麻苏苏和方若愚在海边街头抄写反动传单，高大侠追踪而至。方若愚一番东拉西扯，最终还是蒙混过关了。搬家运动让劳苦大众住洋房的许诺确实非常诱人，但天上不会掉馅饼，也难怪老百姓心存疑虑。更何况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的标语传单已经撒得到处都是。
7: 你这手上除了海青菜的腥味儿，哪有别的味儿啊？手拿一边去。再说了，墨汁儿除了臭味儿，哪还有别的味儿啊？
6: 高大侠让刘曼丽几句话就说哑火了，不过看着标语上的字迹，他倒是又想出了个办法，自己跑去找方若愚了。高大侠把反动标语拍在方若愚办公桌上。
8: 晚霞子，你照着写一份。
6: 方若愚懵了，上面的字体规规整整，正是他亲手写下的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
9: 你有毛病啊，这种反动标语我能写吗？你就不怕我举报你？
8: 哼，装得挺像啊，这不就是你写的吗？
9: 你又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快快拿一边去，别脏了我的手。
8: 你是不敢写了，怕写出来一对比就露馅了吧？
9: 我要是写出来，你就诬陷我写反动标语，我才不上当呢。走，快走。
8: 你不写就证明原来的就是你写的，你害怕了，怕我比对出来。
9: 我怕你比对？你大字不识几个还能比对书法？你可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8: 风大风小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想证明清白就赶紧写，不写就是心里有鬼。
6: 高大侠拍着宣纸，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派头。方若愚无奈，只得顺从了他。他知道不把这个瘟神打发走，自己一下午都不会得到安宁。送高大侠出门的时候，方若愚特别叮嘱，
9: 你要是真喜欢我的字，我给你写副好的，你再找一家好一点的装裱行裱起来。行话说得好，三分画七分裱。
8: 你等着吧，我还会找你的。
6: 高大侠拿着字径直去公安局找到傅家庄，他把字往桌上一摆，
8: 这是我逼方若愚写的反动标语，这就是证据。
10: 哼，反动标语是楷书，方若愚写的这是草书，这根本没法比对。
8: 让我好好看看。可也是啊，这两幅字确实长得不一样。
6: 高大侠从公安局出来还是不甘心，拿着字去找正在排练的袁飞燕，让他看看这两幅字是不是一个人写的。袁飞燕对父亲的字那是再熟悉不过了，无论是楷书还是草书都能看出这是父亲的笔迹，可摆在面前的是两幅反动标语，他怎么可能承认这两幅字与父亲有关呢？
11: 一个是楷书，一个是草书，这两个天字就大不相同。
6: 高大侠将信将疑，盯着郑恺的天字，越看越觉得这两个字似曾相识。忽然间，他眼睛一亮，
7: 在晚霞子家，我和有为分明见过墙上就挂着这个天子。
12: 大姐，没吃饭吗？我给你做去。
7: 有为，你看见两张反动标语，给个准话。
12: 什么意思啊，姐？
6: 刘有为看了半天也拿不准，高大侠气得给了他一巴掌。
7: 你脑子里是浆糊啊，这都记不住。当时你还跟我说他墙上还有我一个匣子。
6: 高大侠的提醒让刘有为想起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是不是一个字他也咬不准。但是看到高大侠一脸渴望的神情，想到他最近一直心情不好，于是就寻思哄他开心。
12: 对，错不了，我这眼力过目不忘。
7: 切，我就说嘛，我绝对不能看走眼。
6: 有了刘有为的证言，高大侠觉得拿到了尚方宝剑，再去公安局找傅家庄底气也足了。他逼着傅家庄带人去抓方若愚，两人正为这件事儿争执不下，李云光来电话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傅家庄还真是不得不亲自去见一见方若愚了。方若愚下班回来，早饭他吃了几口又开始写起来。翠玲收拾完碗筷帮忙裁着宣纸，许久不用的裁纸刀有些生锈了。翠玲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报纸裹着的长条东西，打开来居然是一把匕首。用这个材质果然轻便了不少，
9: 用这个材质效率就上来了。
6: 方若愚听了听这急骤的敲门声，忙收拾起标语去院子里开门。
9: 副处长，怎么有空来寒舍呀？
10: 方科长，冒昧打扰，请包涵。
9: 哎，哪里哪里。
6: 方若愚在和傅家庄寒暄，高大侠却抢先奔进了屋里。方若愚顾不得跟傅家庄多说，忙冲高大侠的背影大喊：
9: 高大侠，干什么？
6: 高大侠闯进屋来，把在桌边裁宣纸的翠玲吓了一跳。然而高大侠的注意力都在墙上，果然墙上贴着一幅郑恺书法。他兴奋地回身看向了跟在方若愚身后的傅家庄。
7: 看，在这儿。
9: 高大侠，你这叫私闯民宅。副处长，你们公安局不能这么袒护他呀。
6: 方若愚一回头看到翠玲吓得面色蜡黄，握在手里的匕首打着颤。方若愚看到匕首暗吃一惊，这把匕

0: 手，高大侠在火车上给麻苏苏和真京戏切过面包，傅家庄也见过。高大侠回到大连当晚，大令从他家偷回的包袱里就有这把匕首。方若愚后悔当时没有把匕首处理掉，居然让翠玲给收拾起来了。趁着高大侠和傅家庄的注意力都在字上，方若愚凑近翠玲，夺下匕首塞进了一摞宣纸下面。
1: 傅家庄，你看这字跟反动标语上的一模一样。
0: 高大侠兴奋地盯着墙上的大字，看也没看方若愚。傅家庄端详起来，墙上的字确实是一幅正楷书法，只是内容已经由原来的瑕疵天想变成了现在的瑕疵云想。一字之变，还是下午高大侠去找方若愚写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时，方若愚意识到标语里的天字与家里挂着的天字如出一辙。下班回来，他便写了一幅瑕疵云想，做旧后剃下了墙上的瑕疵天想。果然高大侠还真来做起了这篇文章。
1: 你看瑕疵天想那个天跟反动标语明天见阎王那个天长得一模一样，你可要主持公道。
2: 那幅字根本就是云，不是天。
1: 这不就是天吗？怎么又变成云了？
3: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1: 万匣子，你念什么歪经？
3: 你说你，天云不分，可怜至极。
1: 那这回的字儿就不是上回的，这回是你现改的。
3: 胡说，我这墙上挂的从来都是瑕疵云想，什么时候挂过瑕疵天想？
4: 瑕疵云想，瑕疵天想，都不错。
1: 不错什么？往后你不准写我的瑕。
0: 本来就担心傅家庄看出端倪的方若愚，从高大侠的话里找到救命稻草，他居然上前一把扯下了墙上的字，三两下。
3: 这个瑕字确实闹心。
0: 方若愚说着出了堂屋，去了厨房，拿开水壶将碎纸扔进了煤气灶里，火苗立时窜了起来。
1: 你这是销毁证据。
0: 没有了证据，方若愚的底气更足了，他指着门外朝高大侠吼出一个字：
3: 滚。
1: 刺锅子，他销毁证据。
4: 你在外面等我。
1: 我不走。
0: 傅家庄让高大侠这个举动搞得颜面扫地，高大侠刚才光顾了跟墙上的字较劲了，这时候才注意到桌前默不作声的翠玲，居然就是在自家门外烧纸的那个女人。
1: 闹了半天你俩是一伙的？
0: 傅家庄也认出了翠玲，疑惑地看向方若愚。方若愚叹了口气，看着高大侠：
3: 他和你们家的缘分深着呢，当年你放完天火跑了，我救下了你嫂子和高守平，可他男人在你家院子里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
1: 所以你才总去给你男人烧纸？
0: 高大侠扭头看向翠玲，翠玲惊慌地看着高大侠，嘴角紧紧抿成了一条线。
3: 他男人不在了，我就接济一下他的生活，他过意不去，常过来帮我做点家务。
4: 这么说他是你同事的遗孀了？
1: 谁知道他是安的什么心，别听他的。这位大姐，你也是苦命人，今天我给你做主，你说他是不是一直都在欺负你？
3: 高大侠，你欺人太甚。
0: 高大侠认定翠玲必然受到了某种不为人知的欺压，急切地摇晃着翠玲的肩膀。
1: 你说，大胆说。
0: 翠玲脸上的惊恐之色越来越浓，她猛然推开高大侠，跌跌撞撞地扑出了门外。高大侠要去追赶，被方若愚一把拉住。此刻方若愚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3: 都说好男不跟女斗，高大侠，我今天就不是男人一把。
0: 方若愚说着居然挥手打了下来，傅家庄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方若愚挥动的手臂。
4: 方科长，你干什么？
1: 我说到你痛处了，都狗急跳墙了。
4: 你给我闭嘴，太不像话了。
0: 傅家庄把高大侠拉到一旁，朝他吼了一声。高大侠被傅家庄的吼声吓愣了，犹豫了一下，用力甩开傅家庄的手，转身而去。
3: 傅处长，你给我评评理啊！警察署、公安局我都干过，他这么一天到晚死缠烂打，别说是现在，就是小鬼子的时候也是犯法的，这叫侵害人身自由。
4: 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
0: 傅家庄坐到刚才翠玲坐过的桌子旁，方若愚紧张起来。傅家庄面前的宣纸下面就压着那把匕首，他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3: 傅处长，你不应该用误会这个词，太中性了，高大侠对我就是赤裸裸的骚扰。
4: 方科长，
3: 他打扰了我的工作，干扰了我的生活，因为高大侠啊，我所有的一切全部乱套了。如果我方若愚真是国民党特务，你们怎么查我、怎么跟踪我都没问题，就是把我抓回警察局大刑伺候都完全可以，我一句都不带喊冤的。
4: 方科长，严重了。
3: 可他没有证据，成天疑神疑鬼，想一出是一出，这不是要把我逼疯吗？啊，我一个大男人叫他气得火冒三丈，又不能对他怎么着，打不得，骂不得，他倒好，蹬鼻子上脸，真以为我怕他了？这就是好赖不如嘛！你看他今天晚上，你都看见了。明明是在无理取闹，居然还理直气壮。副处长，我就不明白了，他那么足的底气到底是哪儿来的？他今后如果再继续无事生非，我可真不客气了。
0: 方若愚慷慨激昂，越说越激动，这一招果然奏效。家庄的目光没有让他去注意宣纸下的东西。
4: 看来方科长有预案了。
3: 有什么预案？对这种人，我能怎么办？我真是，算了，我这也就是跟你喊两嗓子，出出闷气。副处长，你别见怪。
4: 没关系，有怨气就发出来，这比窝在心里好。不过，方科长还是要相信那句话，清者自清。
0: 方若愚现在不敢再跟傅家庄纠缠别的事儿，只想让他赶紧离开桌子，离开自己的家。
3: 哎。不说这些闹心的事了，副处长，大晚上跑过来，不会是像高大侠一样来为标语的事兴师问罪吧？
4: 是这样的，麻烦方科长回忆一下，运走那批被俘送到15号仓库以后，到装上火车之前，还有谁进过库房？
0: 方若愚做出努力回想的样子，片刻之后，他摇了摇头，
3: 想不大起来了。需要的话，我明天上班去查一下，把进出过库的人的名单全部列出来交给你。怎么，那批被俘出什么事？
0: 吃惊的张大了嘴巴，心里却是一阵窃喜。可很快，傅家庄的一个动作又让他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来傅家庄还是注意到了宣纸鼓起了一块，居然掀开了宣纸。好在宣纸下面只有一把裁纸刀，那把匕首已然没了踪影。方若愚暗自松了口气。
3: 翠玲啊，翠玲，太感谢你了，原来你突然离开是把匕首带走了。
0: 傅家庄从方若愚家出来，门口不见高大侠。
4: 这个倔脾气的女人应该是被我刚才那一声吼给气跑了。
0: 匆匆和方若愚告别，傅家庄发动了汽车，沿路寻找高大侠。汽车下了黑石礁的一段坡路，又开出一段，傅家庄便看见不远处晃动着一个熟悉的背影。
4: 大侠，对不起，在那种场合我不得不说你。
1: 你给我住嘴吧，
4: 我还要去局里开会，你快点上车。
1: 我不，我干嘛要听你的？
0: 傅家庄跳下车，抓住了高大侠的胳膊。高大侠奋力甩了两下，没有甩开。傅家庄半拖半拽地把他拉到车门旁，推进车里，关上车门，然后坐进了驾驶室。

0: 你这脾气真得改改，刚才在方若雨家你那就是蛮不讲理。
1: 明明是天，他偏说是云，你为什么不帮我？
0: 我不帮你能带你进来吗？再说那就是云，是你记错了，我怎么帮你？
1: 我记错了，有我也记错了。方若愚就是心虚才偷天换云，要不然干什么给烧了？就是怕我看出毛病来。
0: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他要真是狐狸，早晚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
2: 汽车拐出了街角，在临海的大道上疾驰起来。
1: 你把我赶出来又跟晚霞子说什么了？
0: 没什么。
1: 不说拉倒，能对狗特务说，倒对我保起密来了。
0: 哎，那批被俘在山海关出事了。
1: 我就说嘛，得提防点晚霞子，你就是不听。这回好了，晚了吧？不对，不晚。咱不是都给被俘贴上号了吗？只要是贴号出的事儿，都是晚霞子干的，他都得兜着。
0: 拉被俘的火车都炸了，上哪儿去查编号？
1: 啊！
2: 今天，方若愚感觉自己像运筹帷幄的诸葛亮，几件差点败露的事情，最终都化险为夷了。情不自禁的，他嘴里又。

0: 乱纷纷。
1: 方若愚正沉浸在孤芳自赏的幻境里，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方若愚拉回到慌乱的现实世界。
2: 莫非是高大侠又杀了个回马枪？他这回又要闹什么幺蛾子？
1: 方若愚飞速地寻思着各种可能和对策，出了屋子，院门外响起的却是袁飞燕的声音。
3: 爸，开门呐。爸，高大侠和傅家庄是不是来过？
2: 来过，刚走。
1: 袁飞燕慌了，跑进屋，朝墙上一看，不见了那幅瑕疵天想的大字，不由得心下一沉。
3: 爸，墙上的字呢？
2: 撕了，有个匣子，看着心烦。
1: 袁飞燕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反动标语，铺在桌上，盯着父亲。
3: 这是不是你写的？爸，我是问你，这是不是你写的？没文你字写的好不好？
2: 你可真高看你爸了，我可写不出这么好的字来。
3: 这个天字跟原来墙上的瑕疵天想的天字一样。
2: 一样那不正常吗？全天下的楷书都是跟着颜柳欧赵学的，不一样才怪呢。
1: 袁飞燕又从挎包里掏出几张信纸。
3: 我比对过了，这几个字和你给我写的信里面的字很像。
2: 像不等于是，何况我给你写的信都是钢笔字，这是毛笔字，怎么可能一样啊？颜真卿柳公权那时候可没有钢笔。
3: 不管用什么笔，一个人写字的习惯不会变。
2: 毛笔写的是大字，钢笔写的是小字，这一大一小讲究不同。写大字要紧密无间，写小字要宽绰有余。正如古人所说的，做大字要如小字，做小字要如大字，讲究多着呢。只要大小都一样，反倒不对了。
3: 真不是你写的？
2: 当然不是了，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穆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声动盛宇，情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写作就是燃烧自己。在路遥去世23年后的这个春天，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全国再次掀起了路遥热潮。几乎每天的微信上都有关于路遥写作及其生前点点滴滴事迹的连续介绍。作为路遥生前的好友，也是路遥最后一部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责任编辑，我想谈谈我所认识的真实而与众不同的路遥。第一篇，和路遥相识于30年前，当时他的小说《人生》刚刚获奖，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要将其改编成电影，便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搞了一个座谈会，我作为业余电影评论者应邀出席。当时陕西省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化界老领导对《人生》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说高加林是无根的豆芽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存在导向的问题。几位导演和评论家都是这位老领导的部下，包括吴天明，碍于面子都不好说话。我因为不认识那位老领导，就和他争执起来。我说，豆芽菜也是菜，都20世纪80年代了，你怎么还是旧时的思维？场面一时很尴尬。吴天明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我是一个学生，业余影评人。座谈会结束以后，在西影厂大门口，路遥过来拍拍我的肩，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洛川。路遥伸出大拇指，用浓重的陕北话说了句小老乡好后生，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后来人生在吴天明的努力下被拍成电影，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沉寂了几年的路遥突然推出了100万字的鸿篇巨制《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引起

强烈反响。当时正兴起文学热潮，文学讲座很盛行，很多作家也很热心于讲座。平凡的世界让许多读者喜爱路遥，他们更渴望了解路遥的精神世界。但很多社团搞讲座就是请不到路遥，路遥似乎变得很神秘，大家都说路遥傲慢，架子大。1989年秋天，我当时所在的杂志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希望我们介绍路遥。大家很想知道路遥是在怎样的心境和状态下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的。由于我当时和路遥并不是很熟，就约上我的好朋友，也是路遥的好朋友，新华社记者李勇一起去找他。路遥很热情，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样，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开人生座谈会时我发言的细节。他大声地笑着说，年轻人就是要有出生不怕虎的精神，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你说的是对的。那段时间正是路遥创作的调整期，因为我们聊得很投缘，我后来几乎每个月都去他家一两次。我可以深深感受到路遥在创作上是孤独的，他所要走的文学之路可能常人很难企及，他把文学看得过于纯粹而神圣，所以他注定要孤独地往下走。这可能和他苦难的童年和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路遥7岁时因为家境贫穷，父亲领着他从清涧走了2天，到达200多里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嗣而同样贫困的伯父。路遥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在贫困上又增加了一份委屈和自卑。由于是外来的，他常常受到同村孩子们的无端的打骂，所以路遥说他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饥饿就是遍体的伤痕。虽然年龄小，但童年的路遥已经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下地拾粪砍柴，像孙少安一样，什么样的重活累活他都干过。他说，我生来就是大人。然而命运和路遥开了一个大玩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路遥正在县城上学，他像很多学生一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1968年，19岁的路遥作为学生领袖成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就被这场运动深深地抛入谷底，回到原点。在农村劳动时，他像孙少平一样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政治上的失意更加速了他在文学这条路上的步伐。他对文学的痴爱陪他度过了那段昏暗而难忘的岁月，他几乎读遍了在他们县城能找到的所有的文学著作，在文学的海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1973年，县里推荐有为青年上大学，本来推荐他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由于他的履历，他被那两所学校拒绝，后来延安大学录取了他。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到延和杂志社工作，创作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他从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生活的那片土地，所以他的故事百转千回，总是与那片土地紧紧相连。在政治上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在自己作品当中实现了，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浪漫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所以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连续获奖后，他仍然能选择放弃充满鲜花和掌声的生活，回到陕北乡下，选择孤独寂寞，用6年时间如牛马般劳动，如土地般奉献，最终创作出100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他说，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1991年3月，从北京传来《平凡的世界》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朋友们奔走相告，路遥当然也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我当初只想把我写的东西完成，获奖的事情确实没想过。他从北京领奖回来，打电话让我去他家，
原来他带回了100套再版的书，说要送朋友。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给我签好名。路遥说，你是我第一个接受这套新版书的人。后来我听说路遥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还是他弟弟借了5000块钱给他，他才能去北京领奖。给路遥送钱的时候，他弟弟说，你千万不要再获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要不然我从哪里给你弄外汇去。路遥的贫困我是知道的，但借钱去北京的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他。路遥有2个爱好，抽烟和看足球。他唯一一次出访德国，没有去看任何名胜古迹，而是请主办方安排看了一场德甲比赛，回来后津津乐道了许久。路遥的烟瘾很大，抽的都是红塔山，10块钱一包，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消费了。路遥说，饭吃饱就行，烟一定要抽好的。物质可以贫困，但精神世界必须富裕，所以他吃饭非常简单。陕西省作家协会周围的小吃摊他几乎吃遍了，每天的伙食费可能不及一包烟钱。1991年秋后的一天，路遥突然对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们杂志社写稿子吗？我想好了，就按你的建议写一下平凡的世界创作中一些情况。虽然我从不和家人谈什么创作，我觉得创作是纯私人的东西，不可以拿来示众，但这次我想破例，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早晨从中午开始。虽然我和路遥相识很早，但真正了解他理解他后，我感受到他内心澎湃汹涌的激情和对文学近乎顶礼膜拜的虔诚。起初我的确想请他给我写稿，但后来我们熟悉并成为好朋友之后，我反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不想为难路遥。面对神圣的文学，他不会违心地应邀任何杂志社写稿，他只有想好了要写什么，自己想写的时候才会去写。现在他突然说要为我而写，我当然非常高兴。路遥写东西的时候不能被打扰，他对文学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当然他创作的时候一般人也找不到他，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找他聊天，我知道他写好后一定会找我。

1992年春节过后不久，路遥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家里很乱，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手稿就放在凌乱的桌子上。我说，你家怎么像刚被人打劫过一样？路遥指了一下桌子，手稿就在桌上，说，你的作业我完成了。我翻看了一下，有208页，将近7万字。我说，对于我们这本综合类杂志来说，这个可能需要连载。路遥说，没有问题，交给你我就不管了，另外这个手稿就留在你那儿吧。我知道很多作家是不愿意把手稿给别人的，把手稿给你就表明对你有莫大的信任。那一刻他的信任让我感动，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路遥家里见他，而我手里拿着的手稿是他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文字。从1992年5月开始，女友杂志开始连载早晨从中午开始，她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读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流着泪看完我们的连载。通过这篇手记，我们知道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竟遭受了那样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4年的准备期，他阅读了1975年至1985年间全国的主要报纸，研读了几十部中外名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6年非人的生活下艰苦的劳作，100万字的巨著，没有超长的毅力和体力是无法完成的。就像路遥自己说，既然已经选定了目标，再苦再累，哪怕是燃烧自己，丧失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必须做。6年的时间里，他忍受寂寞，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只偶尔透过窗子看一看四季的变化。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的的确确是全部生命在写作。他要把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最熟悉的平凡人物、平凡事迹，忠实而又真诚地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我们那个变革时代最诚实的记录者，而平凡的世界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女友杂志刚连载完早晨从中午开始，还没有来得及给路遥送样刊，就突然传来路遥逝世的消息。1992年11月10号，我休假在家，诗人远村突然敲门进来，说路遥让我去一趟医院，最好带些钱。我明白，路遥若不是实在没办法，是不会向我张口的。那个年代我们都不富裕，我个人存款加起来仅有2000多块钱，我急急忙忙赶到单位借了4000块钱，凑够6000块向京西医院赶去。这之前的8月6号，路遥拿了几件衣服和简单的行李坐火车去了延安，12号就病倒了。他可能预感到什么，接到几次病危通知，仍然坚持留在延安而不愿意回西安治疗，最后在省委领导和朋友们的再三劝说下才转院到西安。10月份我去医院看过他2次，他脸上浮肿，完全没有往日的神采，但每次他都说自己没什么大事儿，出院后去陕北养上几个月就好了。他还说很想去三亚，约我过年的时候一起去。当天下午我赶到医院时，路遥正在输液，才几个礼拜没见，他已瘦了几圈，变得憔悴，脸也很黑。见我来了，他含着泪对我说，前几天我是在病床上签了离婚协议。说这话时，路遥显得十分失落和无奈。我赶紧安慰他说，你有那么多崇拜者，不难找一个好的，等你出了院我给你张罗。我告诉他，昨天是他女儿路远的生日，按他的意思，我买了个蛋糕送给路远。那天来了很多路远的同学，他很高兴。我知道路遥心中最牵挂的就是女儿。在这之前，他对我说，今年女儿的生日，他没有办法给女儿过，请我一定帮忙买一个蛋糕送给孩子。听到女儿的消息，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没想到，一个礼拜后的11月17号，犹如晴天霹雳，突然听到路遥逝世的消息。贾平凹说，他
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我可以想象，如此热爱生活、胸怀世界的路遥，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多么不舍。他有那么多宏图大略有待实现，那么多读者等待他的新作，那么多父老乡亲等待他归来。在路遥逝世以后，我总想着为他做点什么，于是和几位同事朋友商量，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编辑出版了《早晨从中午开始》单行本。这个速度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我为书作序，路遥的好友李勇为书提拔。在路遥一个月忌日当天，我们召集了文学界、评论界、新闻出版界及路遥生前的好友近百人，举办了一个怀念路遥的座谈会，即早晨从中午开始全国首发仪式。43年的生命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但路遥在他有限的生命里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伟大作品。我相信不管时间怎样远去，时代如何变迁，路遥的作品所焕发出的基本价值永远不会远去，它带给人们的温暖和向上的奋进精神永远有意义。

书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之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你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坚持。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1: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2: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喜欢动物吗？你是喜欢小鸟还是喜欢小鱼呢？你喜欢可爱的小猫咪吗？小兔子呢？还是喜欢大老虎、大狮子啊？豆豆姐姐知道啊，有的小朋友呢，非常的喜欢小狗、小猫、小鸭子，还有的小朋友呢，喜欢大象、大熊猫、长颈鹿等等。这些动物啊，不管它们的个子是大还是小，是高还是矮，是温柔还是凶猛，它们跟咱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有些动物啊，为了生存，它们还有自己特殊的本领呢。这些本领可是咱们人类没有的。比如鸟儿能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鱼儿呢能生活在水里，有的动物眼睛特别好，晚上也能够看清楚东西，有的动物呢耳朵特别灵，很远很小的动静它们也能听到。还有很多的动物啊都有很灵敏的嗅觉，它们能分辨出好多好多种不同的气味呢。虽然咱们人类在这些方面不如动物，但是我们人类啊比动物要聪明有智慧，能够创造出很多的东西来帮助咱们做到人类本身所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呢，咱们人类能造出大飞机，有了飞机，人类就能够像鸟一样飞到天上去了。咱们人类还能造出潜水艇，有了潜水艇，人类也能像鱼儿一样在深深的海底活动了。另外呀，我们人类还能造出比动物的本领更高的东西呢，比如天文望远镜，能够看到天上咱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星星，太空飞船能飞到别的星球上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除了人类以外任何动物都做不到的。小朋友，你说咱们人类是不是地球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动物呢？那么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我们就有责任来保护地球上其他的动物，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小朋友，你说对不对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父母生病时，做子女的熬好药后，要先尝尝是否太凉或太烫，不分白天黑夜都应该侍奉在父母身边，不能随意离开父母的病床。父母去世了，要守丧三年，守丧期间要常常因为思念父母而伤心哭泣，生活起居也要变得简朴，并戒除喝酒吃肉等生活享受。办理父母的丧事要依照礼仪，不可草率，祭祀时要尽到诚意，对待已经去世的父母要像父母生前一样恭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蔡邕孝母。蔡邕是东汉时期的名臣、文学家和书法家，同时还是东汉时期的著名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的书法造诣很深，我国书法中富有特色的飞白书就是蔡邕独创的。所谓飞白书，指的是在书法的创作当中，因为笔力刚柔相济，使得笔画当中夹杂一丝丝的白色的痕迹，给人以虚实结合、灵动优美的感觉。这种书法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虚实相济的创作观。蔡邕不仅为官清正廉洁，而且对父母非常孝顺。他的父亲曾经在病床上躺了三年，蔡邕无论盛夏严冬，总是守在母亲床前，细心地照顾母亲，给母亲端茶喂饭。蔡邕晚上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为的是当母亲叫他时能立刻到母亲身边来照顾。据说蔡邕为了照顾母亲，曾经连续几十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后来蔡邕的母亲去世了，蔡邕十分难过，在母亲的坟前哭得很伤心。他还在坟墓旁盖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那里守墓，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他的行动都遵守礼制。传说蔡邕的母亲去世之后，曾经有一只兔子出现在蔡邕的住宅旁边，蔡邕住宅周围的植物也枝叶相连，人们都啧啧称奇，纷纷前来观看。看罢都说这是蔡邕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后来他与叔伯弟兄同居，因为蔡邕品性高洁，做事公允，所以他们整个家族三代没有分家，乡里都称赞他品行好。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孵太阳》。
1: 秋天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青蛙和蛇平时就是一对冤家，如今呀，他们都钻到地下去睡觉了。他们的地下室紧挨着，反倒相安无事。胖棕熊的杂货店也已经关门了。杂志上，运动说和静止说正在打架呢。一派说生命在于运动，另一派反对，说生命在于静止。胖棕熊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长寿，他呀不知道听谁的好了，所以他只好决定两派意见他都听。天暖和的时候，他就做生意赚钱，运动生命；天寒冷的时候，他就钻到树洞里去静止生命。不过胖棕熊的树洞里呀，有五台电话机，如果森林里有谁想在冬天买东西，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当然不是你想买什么他就会出来卖给你什么，他首先要先算一算，看看他能赚多少钱。一般来说，利润少于5个森林币的生意，棕熊先生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不管怎么说，他的生命价值呀也不能低于5个森林币。5只小鸟仍然住在笨狼的墙壁上，得到了笨狼精心的照顾，一点儿也不用为寒冷的天气而操心。笨狼自己当然是不怕冷的，他呀总是每天一大清早就从房子里跑出来，爬到门前的树上去荡秋千。这天早晨，笨狼刚抱住树干坐在树杈上，好多叶子就沙沙沙地往下掉，那些叶子全黄了，有的还卷着一层枯黑的边儿，在地上打滚呢。再抬起头来看看树，笨狼吓了一跳，树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了，真是难看。树上怎么能没有叶子呢？笨狼进屋找来了胶水和画笔，把地上的叶子捡起来，细心地涂上了绿色，然后用胶水粘回到了树上，大树又像从前一样翠绿了。笨狼往森林里看去，发现一夜之间差不多森林里所有的树都变得光秃秃的了，树林间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就像黄色的毯子一样。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不知道湖边变样了没有。笨狼的好朋友花背鸭还住在湖边呢，笨狼想去看看花背鸭，看它需不需要帮忙。蓝色的湖水变成了灰色，岸边的芦苇草已经全部都枯了，风冷冷地吹着，像刀子一样在湖面上刻出了一道一道的波纹。花背鸭坐在它的草窝里，头埋进翅膀底下，一动也不动。笨狼叫了好几声，花背鸭才抬起头来说：
2: 喂，我正忙着呢，我孵着12个蛋呢。
1: 花背鸭一年到头尽忙着下蛋和孵蛋了。
2: 哦，好的好的，那你需要我帮忙吗？
3: 不用了，我只是担心天这么冷我会感冒。
1: 花背鸭有点忧愁地说。一阵风吹来了，旁边的芦苇被风折断了，发出了吱吱的声音。花背鸭打了个冷战，一阵的咳嗽。笨狼很想帮帮花背鸭，可 可是他又帮不上忙，他就跟花贝鸭聊天。
2: 嘿，花贝鸭，你知道吗？这几天森林里落了厚厚的一层树叶，树都变得光秃秃的了。
1: 花贝鸭告诉笨狼，在冬天里呀，树总是要掉叶子的，因为天气太冷了，地上的小虫子没被子盖，树叶就掉下来给它们当被子。
2: 啊，天为什么会冷呢？我想是太阳的缘故吧。冬天里太阳不够用，有的时候一连几天都没有太阳。
1: 笨狼看看天空，天空中果然没有太阳。笨狼回到家，他看到门前树上那些好不容易粘上去的叶子全被风摇落了，心里真难过。一定得想个法子让天气不那么冷。笨狼想啊想，一会儿他就有了主意。笨狼从箱子里找出了一顶最好的棉帽，还写了一封信。
2: 亲爱的太阳，天冷极了，森林里的大树都掉光了叶子，我的好朋友花贝鸭正在孵它的12个蛋，它担心自己会得感冒。您能为我们多孵出几个小太阳吗？这个事儿不难吧，您只要像花贝鸭那样坐在蛋上就行了。花贝鸭每年要孵出好多的小鸭呢，要是我们有好多小太阳挂在天上，天气肯定就暖和了。送上一顶大棉帽给您做窝。笨狼，
1: 笨狼把棉帽和信送上了东山。平时太阳总是从东山上升起，那当然就是太阳的家了。黄昏，喜鹊和灰鸽在山坡上玩耍，看到了那顶棉帽子，高兴极了。
3: 嘿，既暖和又舒服，给咱们的宝宝住最合适啦。
1: 于是喜鹊在里面下了一个蛋，灰鸽也下了一个。第二天一大早，笨狼就爬上了东山。
2: 我要看看太阳是不是在孵蛋。
1: 棉帽子里有两个蛋，但是太阳并没有孵在上面。
2: 太阳，你在哪？
1: 笨狼四处寻找着，甚至还翻开了山坡上的石头，看太阳是不是藏在里面。当然没有啊，此刻太阳正费劲儿地拨开密密的云层，悬挂在笨狼的头上呢。
2: 哦，好，我知道了，你在忙，别担心，我会替你孵小宝宝。我看花贝鸭孵过，我知道该怎么办。
1: 笨狼扬起脸对太阳高声地说。太阳呢，他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笑了笑，朝笨狼的脑门抛下了一缕金色的阳光。笨狼小心翼翼地跨进了棉帽子，轻轻地蹲下身子，用大尾巴将两个蛋盖得严严实实的。笨狼过一会儿就抬起尾巴看看两个蛋，还贴着耳朵听听，可是蛋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这真是个费心的差事，笨狼又累又困，打着哈欠慢慢地睡着了。笨狼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两个小太阳调皮地掀开了他的大尾巴，从棉帽里爬出来，一扭一扭地朝天上走去了。他们的妈妈笑眯眯地在天上迎接着他们呢。天气一下子就暖和了，光秃秃的树叶上吐出了翠绿的叶子。
4: 呵呵，太好了，
1: 笨狼笑起来了。
3: 嘿，笨狼，快醒醒啊，天都黑了。
1: 笨狼睁开眼睛，看到聪明兔在面前呢。 聪明兔一整天没有看到笨狼，很担心，就到处的找，找到东山上，看到笨狼蹲在一顶棉帽子里睡得正香啊。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孵太阳。
1: 笨狼说着，翘起尾巴，让聪明兔看棉帽子里的蛋。可是聪明兔却忍不住地笑起来了。聪明兔告诉笨狼，太阳是不会下蛋的。他还告诉笨狼，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小草在冬天枯萎，树叶在冬天凋落，是为了化作泥土，让明年春天的花开得更美丽，树叶长得更绿。冬天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寒冷也有好处呀。冬天里呀，有美丽的雪花。
2: 雪花？哦，我真想看看。
1: 现在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回家去了。等天气再冷一点儿，天空会落下雪花的。笨狼听聪明兔这么说，真是太期待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政府引导基金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您是否知道，在顺义有一批基金人撬动超过3500亿元的子基金集群，投资过诸多明星企业，更在今年还未过半就拿下了6项业内大奖。顺义的基金究竟有何魅力？答案就藏在顺义独创的 LGC 产投融合模式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看看这笔金融活水如何精准浇灌出顺义产业森林。今年四月，在2026长期资本大会上，长期资本榜2025年度机构 LP 系列榜单发布，北京顺义股权投资引导基金获评2025年度区级政府引导基金 TOP30 第9名。和2025年度政府引导基金 TOP50 第43名，基金管理人公顺投资获评2025年度 LP 直投 TOP30 第23名。本次榜单是业内对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业务开展的高度认可，含金量十足。此前，公顺投资先后拿下 LP Club 年度最佳瑞进新势力突破机构 TOP30 产业生态赋能优秀 LP 机构 TOP20 2项大奖。公司总经理张磊获评2025年度青年新锐投资人。至此，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旗下运营主体及核心负责人今年以来累计斩获6项重磅奖项，彰显了顺义模式在全国政府引导基金领域的特色优势与行业影响力。什么是顺义模式？顺义区政府特聘专家吕亚军介绍，顺义创新实践的 LGC 产投融合模式是其脱颖而出的关键，也是顺义模式最大的特点。其中的 L 和 G 指基金的 LP 和 GP 都由自己来做，发挥 GP 和 LP 统一的优势，探索创新非资本市场退出路径和投资收益多元化评价标准，然后再配合国资控股金融牌照的信用融资，构成一体化的投贷联动机制。通俗来讲，以往多数基金出钱的和管钱的是两拨人，而顺义模式自己既当资金出资人，又做基金操盘运营方，实现出资管理一体化，同时搭配国资控股的金融牌照做信用融资，把股权投资信贷支持联动起来。不仅如此，顺义还跳出固有思维，创新多元化收益评价，灵活的退出路径，让政府从单纯的给钱方变身产业生态的搭建者，平衡政策导向与商业回报。作为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的核心运作平台，公顺投资持续以产投融合模式赋能区域科创产业发展。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矩阵持续扩容，赋能效能持续释放。截至2025年年底，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一期参与设立的基金共5支，子基金管理集群投资覆盖多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以理想汽车为代表的区内主导产业明星企业均是引导基金一期的被投企业。顺义区政府引导基金二期累计招引8支子基金，含北京顺义汽车产业基金、华夏晨星1号创业投资基金、农业产业基金、口腔产业基金、

0: 海库二期基金五只市场化子基金，以及领星基金、顺星高精尖基金、凌空新融二期基金三只区属国企管理的直投子基金，完成打造基金集群、形成基金矩阵的目标，为区域产业注入金融活水，精准匹配顺区五加四主导产业发展需求。金融活水股股流动，科创森林拔节生长，顺义基金还在加速。记者李一鸣报道，五月初位于赵泉营镇兆丰工业开发中心的北京科进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基地项目顺利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从正式受理到成功领证仅用四个工作日，刷新了赵泉营镇项目审批速度记录。这不仅是审批流程的提速，更是该镇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精准服务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该项目总建筑面积7万余平方米，由12栋产业楼宇组成，紧邻京承高速，交通区位优势十分突出。基地聚焦生态环保、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数字经济、智能制造五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引入优质资源，配套专属营商扶持政策，致力于构建高能级产业承载平台。北京科进园技术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耿然表示，四个工作日拿到不动产权证，这样的效率超出我们的预期，让我们真切感受到赵泉营镇优化营商环境的诚意和力度。据悉，总部基地建成后，将集聚研发中心、重点实验室和中试平台，构建从研发中试到产业化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打造生态聚合型产业平台，有效带动区域新兴产业集群发展。高效审批的背后是一套务实便捷的服务机制。赵泉营镇城乡建设办公室村镇建设科室负责人刘庆说，在区规子分局、区住建委等部门统筹协调下，我们建立了项目专班服务机制，靠前对接，全程帮办，变企业跑腿为政府跑腿，并联推进审批，最大限度压缩办理时限。在实际推进中，专班提前介入，梳理各项手续的办理节点，把问题解决在申报之前，让企业省心省力，把精力投入到项目建设和长远发展中。精准服务并非个例，近年来赵泉营镇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链式招商，强化土地政策配套等要素保障，逐个项目配备服务管家，实现从签约到投产的全生命周期服务。正是这种想在先干在前的服务意识，让更多优质企业愿意扎根赵泉营镇。科进园总部基地的快速推进，既是企业发展的新起点，也是赵泉营镇优化营商环境的有力见证。未来这里将打造高标准科创载体集群，培育闭环共生、协同发展的完整产业生态系统，为顺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持续注入强劲新动能。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书香润童心，共读伴成长全民阅读分享暨图书捐赠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举行。活动邀请北京天马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走进校园，通过图书捐赠、阅读分享、互动交流等形式，搭建起学校与科技企业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次企业共向学校捐赠图书150本，图书种类丰富，既有探索宇宙奥秘的天文科普，也有讲述历史变迁的人文读本，还有帮助孩子们认识自我的心理成长故事，充分考虑了不同年级学生的阅读需求和兴趣爱好。在阅读分享环节，天马智控的阅读分享嘉宾向学生推荐了书籍《高效能人士的7个习惯》，用时间管理魔法、目标闯关游戏这样生动形象的语言，把书中的方法变成了孩子们能理解的小技巧。学生代表们也毫不怯场，纷纷登台分享自己的心头好书和阅读收获。首都师范大学附属顺义实验小学学生单景梅说，我今天给大家推荐了《寻路六记》，我的阅读过程像是完成了一次足不出户的旅行，它让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祖国的丰饶与辽阔。今天我还从天马智控的老师那里学到了许多阅读方法，以后我会继续坚持阅读，给大家推荐更多好书。活动中，一只灵活穿梭的机械狗出现在学生们中间，这是天马智控自主研发的井下四足机器人。 随着工作人员的操作，机器人灵活地行走、作揖、跳舞、握手，让大家直观感受到了智能装备的趣味与魅力。这场书香加科技的校园之约，是顺区持续深化科技志愿服务体系建设的缩影。近年来，区科委先后联合北京国联万众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亚昌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走进多所中小学，开展科普讲座、沉浸式体验、图书捐赠等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产业一线的科技成果转化为适合青少年的科普资源。记者王雨欣报道。在顺义区医院的门诊大厅里，穿梭不息的程马甲是患者最安心的指引。其中有两对身影尤为特别，朱立明和金宇翔，傅坤和朱子轩，他们既是母子，更是志愿路上的同行者。两代人一件马甲，一份初心，织就出了医院里别样温暖的风景。母亲朱立明站在自助服务区为患者指引科室方向，一位坐轮椅的患者要去二楼做检查，朱立明陪护到电梯口时，正巧遇到儿子金宇翔导诊回来，母子二人一个扶住轮椅，一个快步上前按下电梯，并按住开门键，直到把患者安全送入电梯，才又各自回到岗位。休息间隙，母子二人常常聚在一起，交流服务中的点滴。朱立明自2022年穿上程马甲，至今累计服务时长已达1313小时。起初每次做完志愿服务回家，他都兴奋地跟儿子分享。有一天，儿子突然问朱立明，您咋天天这么高兴？朱立明说，帮助了别人当然高兴了。2025年，当时正读医学院的金宇翔被母亲的志愿热情深深感染，也加入了志愿服务的队伍。假期里，他不仅在医院导诊协助患者取药，更走进社区校园，用专业知识开展健康科普。在养老院，他耐心陪老人聊天，听他们讲过去的故事。金宇翔说，能用所学帮到人，心里特别踏实。母子俩近2000小时的服务时长，是志愿路上并肩同行的见证。母亲以坚持铺就前路，儿子以专业细致点亮微光，两代人的奉献之光在一次次伸出援手、绽放微笑中悄然交融。同样温暖的志愿传承也发生在另一对母子身上。在自助挂号机前，傅坤正耐心地为一位焦急的患者指引方向，另一边儿子朱子轩在放射科的自助打印机旁耐心指导家属扫码领取 CT 片。傅坤回忆，2022年，我在这儿看病时，是一位程马甲志愿者帮我跑前跑后。那时我就想，我也要成为这样的人。那份来自陌生人的温暖，成了他志愿之路的起点。至今，他已累计服务920小时。朱子轩常常听母亲讲起参与志愿服务时的温暖故事。一位患者在得到傅坤的帮助后，特意折返，走到他面前握手道谢。一位小患者因为他的耐心安抚，临走时从口袋里掏出2颗糖，轻轻放在他手心。当时刚上高一的朱子轩看着母亲讲述时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被深深触动。2023年，他也穿上程马甲，和母亲一样站在志愿服务岗位上。朱子轩感慨道，帮助别人时那种成就感是真实的、温暖的。即便学业繁忙，假期一到，他仍会和母亲约好在医院相见。傅坤说，儿子能跟我一起做志愿服务，特别有荣誉感。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一束微光，去照亮别人的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近日发布《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病残津贴暂行办法》，办法明确，自2025年1月1日起，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前，因病或者非因工致残经鉴定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申领按月领取病残津贴。病残津贴月标准和支付期限根据参保人员申领病残津贴时的年龄、累计缴费年限等确定。病残津贴月标准在国家统一调整基本养老金水平时同步调整。参保人员领取病残津贴，按国家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有关规定确定待遇领取地。领取病残津贴期间不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 继续就业并按国家规定缴费的，自恢复缴费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办法要求，申请领取病残津贴人员应持有待遇领取地或最后参保地地级、社区市以上劳动能力鉴定机构作出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鉴定结论。省级人社部门建立病残津贴领取人员劳动能力复查鉴定制度，经复查鉴定不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自作出复查鉴定结论的次月起停发病残津贴。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就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4: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3: 耶！
8: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管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啊？多危险呐、啊！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啊；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啊。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白茹跟大汉学能耐，这个黑面的年轻人真有功夫。传授白公子一套枪法，最后告诉他，恩公，兄弟，你救了我的命，我无以为报，传授你这趟枪全做报答，是不是？咱哥俩的关系结束了？非也，非也，这是第一步，留个纪念吧。一个是兄弟要认真的练，二一个我教给你这趟枪叫五虎绝命枪，你轻易的可不能练呐、起码来说现在不能叫任何人知道，要知道了对你对我都不利，你记住了吗？这我这什么意思？哎，将来你有明白的那一天，我说这话你要牢牢谨记，千万别当着旁人练就得了。好吧，白茹始终就不明白这主说这话什么意思，为什么传授我能耐不让我当众练啊？明白了，人家家保守，怕一练呢让旁人学了去，啊，除了这个意思没有别的解释。白茹就没便深问。过了那么几天，黑面大汉提出来了，兄弟，我要告辞了啊，你要走啊？我要走，因为我本身还有不少事儿，你是知道的，有一人打了我一镖能白打吗？到现在我寻觅这个仇人我也没找着，我估计他已经远离此地，不定跑到哪儿去了，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得把他逮住，不逮住他我这一辈子不能翻身，所以我要告辞。恩公，贤弟，多多保重，好好侍奉老伯母，来日方长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我走了，收拾东西走了。哎呀，一旦分离，白公子觉着他把自己的魂灵都给带走了，前些日子可不得劲儿，失魂落魄，手脚没地方放，心里头空荡荡的，怎么办呢？只有拼命的练枪弥补这个空虚。自从这个黑面大汉离开老白家能有半年左右的时间了，老太太病了，请了几名高手给治也不见功效，老那么洋洋呛呛的。白公子是个孝子，

愁得要命，正好赶上庙会。那阵的人都迷信，老太太说这么办吧，你到庙上啊，给我许个愿，向出家人讨一副药来，备不住呢，你娘的病就能见好。哎，白茹领命，正好有几个邻居也去逛庙会，所以就搭着伴儿赶奔大庙。哪座庙呢？著名的灵隐寺。据说灵隐寺讨的那签呢可灵了，在老和尚那块要讨个药方回来治病，百灵百验。白公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到了庙上，别的事不办，先办正事儿。见着老和尚交了二两银子，老和尚一问老太太的病情，当时给开了个药方，在佛前还许了个愿。他把药方揣怀里了，一看一切挺顺利，回家嘛太早，逛逛庙会吧，跟邻居们前后左右围着灵隐寺转圈。那么庙会庙会那是非常热闹了，做买的做卖的，各种杂耍，烧香的许愿的，那个人是拥挤不到啊。他们穿过人群转来转去，哎，正好遇上啊庙前有个把式场子，练把式的是个老头儿。这个老者小个不高，奔着头，挖苦脸儿，黄眼珠子，大耳片，一缕山羊胡，地上放着个笸箩，还有个包裹，一口单刀，一条钩镰枪。哎，这老头儿，你别看上了岁数了，挺精神，说话声音洪亮，正跟大伙儿讲呢，说我呢初次到贵宝地，正好赶上庙会，我打算呢挣点外快，我这能耐可不行，也拿不出手去，望求各位高抬贵手，您多加见谅啊！望求各位子弟老师多加指点，有钱您给个一文两文的，没钱您来个站脚助威，我二句话不说，不带脸红的。今天是庙会嘛，我值当就孝敬老佛爷了，咱们说练就练。白茹酷爱武艺，对旁的热闹不怎么感兴趣，唯独看练武的，哎呀正好对黄了，他就挤进人群瞪眼看着。老头练的也是六合刀，这刀路的他懂。等练完之后，白茹拿尺子一衡量，我这能耐跟他这能耐比上不差上下，不过这人都60多岁了，气血不衰败，能有这副好筋骨，腰眼灵活，那比我要强得多，我要活到人家这么大岁数未必能赶上人家。就白茹的心里就想着，老头练完刀之后求帮，你看看热闹的人挺多，给钱的不多，可老头呢挺外面，什么话没说，用笸箩把钱捡起来，谢谢谢谢谢谢，我再练趟枪。这一练枪把白茹给吸引住了，白茹就爱练枪，跟那个黑面大汉学的五虎绝命枪啊。他这一衡量啊，老头这枪法照自己差的多的多，哼，我这枪要练一练，那可以说得把老头儿得吓坏了，他都没见过。老头练完枪之后开始求帮，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个给钱都没有，可把老头急坏了。这老头紧作揖，紧说好话，没人给钱。白茹旁边是个邻居，邻居姓张，叫张二胖子，这人挺热心肠。我白茹，

0: 看见没，咱们本地人不懂人情，这么大的杭州啊，人这么吝啬。在咱换句话说吧，也就是说难听的话吧，就条狗在你面前耍吧耍吧打个滚儿，你还得给点吃的呢，何况这么大的活人呢，你看折腾半天满头大汗没人给钱，真叫人心里都过意不去。我没带零钱，我要带着我就给了。有人就说，哎，白公子，你天天练武，你利用这机会也练一练，给老头帮帮场子，你看怎么样，给咱们杭州人家转转脸面。换旁人不这么干，白如是个年轻人，今年满打满算才19岁，19岁的人风华正茂，好胜的心极强，大伙一撺掇，白如高了兴了，迈步走进场子，冲练武的老头一抱拳，老伯醒了，辛苦辛苦。这老头正因为要不下钱来着急呢，回头一看进来个漂亮小伙，嘴还挺甜，哎，不辛苦不辛苦，您是，我是本地人，我姓白，我就住到杭州城里，今天呢倒是逛庙会来了，方才瞅您老这一练呢，好，练得不错，特别是您这趟枪练得很出色呀，那为什么要不下钱来呢，就因为咱们本地人吧，哎，人都不错，可能是不太识货，另外您是外来人，可能呢大伙有点欺生，您呢别见怪，咱这么办，我想多给你俩钱，我没带呢，我也不太富裕，我打算帮着你老帮帮场子，我也练一趟，我是本地人，差不离的人都认识我，求帮好求，不管求出多少钱来，我分文不要，全给你老，你看怎么样？哎呀，我遇上好心人了，少爷，您真能给我帮帮场子，我是感恩不尽，求之不得呀。白如说完了，跟大伙一笑，各位啊，我是本地人啊，我说了我是凑热闹，帮场子我不要钱，大家赏下钱来都给这老头儿。嗯，大伙听明白了吧，啊，我是尽本地人的地主之情，说练我还就练啊，我先练趟刀。哎呦，等把六合刀练完了之后，哇，掌声如雷，他不来了几个邻居吗，邻居带头捧场，众位得掏钱得掏钱得掏钱，大把钱往里扔，练武的老头一看可乐坏了，胡子撅起多高了，哎呀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我这位公子幸亏您了，要不是您帮场子，我练8天也求不下这么多钱了，我谢谢我谢谢。拿那笸箩把钱连了有半笸箩。白如一高兴，嗯，好好，我再练趟枪，看看我这枪练得怎么样，我再求大家帮帮忙，争取给这老爷子这一笸箩钱装满了。好，练吧，我们大伙捧场。白如没带家伙来，就使老头这条钩镰枪用手一捋，杆儿有点发硬，不像自己家里那条枪那么软和，还将就使唤，往下一大腰走行门，迈过步就练了这趟五虎绝命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练武这老头也会枪，在旁边一看傻了，哎呀，他把笸箩放下蹲在地上，这么看那么看，眼神不错呀，在这盯着，一直到白如练完了之后一收招定式， 寺外是掌声雷动，哗，好啊，好，哗哗哗，可劲大把往里扔钱，这就叫人缘啊。白如可乐坏，把枪轻轻地放下，把鬓角的汗擦了擦，老爷子看怎么样？
1: 我谢谢，我大爷谢谢。
0: 说实话，拿这个笸箩捡钱，把这个钱呢装到笸箩里，满满的直往外淌，又用个小包包，包完了。白如一看行了，该回家给我娘抓药去了，转身要走，练把式这老头过来了，您留步。恩公，您帮了我大忙了，我得怎么感谢您呢？哎，天下人管天下事，这算不了什么，我活动活动身子骨就把你给周济了，这还用你抱他吗？不不不，我太谢谢，咱这么办的，我给您一点纪念品好不好？就算我报答了您，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白如一听还给自己纪念品，就站住了。好吧，我看看什么纪念品。您等等啊！老头笑笑呵呵，说着话奔那包来，把钱包好了，把这包打开，在里边掏出东西来。白如没等看清楚是什么呢，再看老头一转身，哗啦啦，什么玩意儿？一条锁链子，咔吧！把白如一给锁上了。哎，我这叫什么纪念品？老头呵呵一笑，纪念品呢？小伙子，你打官司吧你。这才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我老腿都溜细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我都找遍了，我找不着，想不到在杭州我遇上你了。嘿嘿，人命官司你打吧你。看热闹全傻眼了，白如带了好几个邻居也傻了。哎，老头你干什么？干什么？一般的人敢抓人吗？说着话在腰里一伸手，把证件拿出来了。什么证件？云南昆明府的海捕公文，红印在上的卡着，往上一举，看见没？云南昆明府的办差官八班大都头金眼英孙亮，我在杭州府已经挂号了。我说化妆私访缉拿凶手，没想到这个遇上了。怎么，你们还管吗？全傻了。走。白如一开始不走，我犯什么法了？我犯法的不做，犯歹的不吃，你为什么去拿好人？小伙子，有理别在这儿说，公堂上讲去。嗯，你跟我讲没用，我就管抓差办案，至于你冤不冤屈不屈，你跟我们官说去，你跟我说不着。走走走。说话之间往人宠之中一摆手，又出来四个便衣，也是洋口的，穿着便衣儿在这假装看热闹，结果都出来砸，不容分说，是拳打脚踢，把白公子锁拿到杭州府。邻居可吓坏了，有的跟着去看热闹，有的撒脚如飞回去给老太太报信。单说白如一点都不在乎，白如心说，我怕什么？我理直气壮啊，你们冲什么拿我？别的我不清楚，我做没做坏事我心里不清楚，什么命案不命案跟我有什么关系？又气又觉着委屈，跟着到了杭州府衙，先把他锁上，时间不大，知府大人满跪升了堂的，就打把这卖艺的老头金眼英孙亮上了堂的，双膝跪倒给大老爷磕头。 满贵看了看他，这不孙头吗？正是卑职。你在我府里头已经标明挂号，在本地访拿杀人的凶手，可有头绪吗？回大老爷，皇上的洪府，大老爷的虎威，我已经把凶手缉拿归案了。哦，但不知杀人的凶犯是流窜到我们这儿的，还是我们本地的？就是您本地的人，是吗？带上来我看看。时间不大，把白公子带上来。白茹那气儿就不打一出来呀、啊，长这么大没进过衙门。但是来到大堂上一看，吓了一跳。人犯枉法身无主啊，这地方不是随便能来的。腿一软，赶紧双膝跪倒，往上叩头，参见大人。满贵往下看了看，一瞅是个年轻的娃娃，白面书生，问身旁的孙亮，就是他，
1: 是。
0: 哎呀，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抬头，大人。满贵给仔细相了相面，好吧，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白茹。
0: 家住何处？
1: 北门里孝义胡同门牌4号。
0: 你们家是干什么的？
1: 我爹当年就在杭州保镖护院。
0: 年轻人不学好啊。你知你贪了什么官司了吗？
1: 小人半字不知。
0: 我告诉你吧，18条人命案都是先奸后杀，手段残忍，罪大恶极。不过呢，你作案是在云南昆明府，不是在咱们杭州府，本官不必详细推问，只有把你借往云南昆明再行处置。
1: 孙亮，办理手续，起身吧。
2: 是，大人。
0: 草草的过了一趟，马上退堂的，办理手续送云南去。白茹一听，怎么还把我折腾到云南去？就这么问问就得了。我怎么贪的18条人命案呢？冤枉，冤枉啊，冤枉！当差的管你那个
1: 什么冤枉，什么冤枉，
0: 啪啪就一顿嘴巴子，打得白公子眼前冒金星，收入死囚牢。金眼英、孙亮赶紧办了手续，在刑部实习爷那换了文凭录影，然后消了案，准备囚车木笼，一辆大车准备好了。他原来在云南昆明带了4个人，本衙门又派了4个，算他9个人奸押罪犯赶奔云南。咱这么说吧，老太太得这信儿之后本来就有病，听儿子遭了不白之冤，老太太拼命往衙门跑，跑到半道一口气没上来，老太太绝气身亡，死了。邻居们给发丧出的殡，多惨！方才还好端端一家人家，现在就摊了这种大祸，弄了个家破人亡。
3: 听众朋友们，评书《铜陵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马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机票忘了订。

上就要放假了，带上行李和猫咪，发现行程不专一，怎么哪里都想去。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不安分的心，准备出门才发现我。

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如今啊，遛娃不光可以去游乐场、大型的购物中心，有一些家长呢还会选择去博物馆遛娃，比如说像去民航博物馆了解航空知识，去中国现代文学馆感受文化气息，中国铁路博物馆去获悉铁路发展的历史等等。您知道吗？北京啊是博物馆最多的城市。截止到2024年5月，咱们北京国家一级博物馆已经有28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家博物馆位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您知道这世界上的第一家博物馆是在哪儿吗？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又是谁开的呢？传奇，东方今天带您了解博物馆的发展史。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啊，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呢，是距今大约2300年前的埃及亚历山大博物馆。亚历山大是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的统治者，那个时候呢，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他曾经带领着军队打败了很多国家，甚至一度打到了印度河的沿岸。不过这么能打的亚历山大可能是有点压力山大，年纪轻轻就病死在了巴比伦。之后他的几位部将就把他的马其顿帝国给瓜分了，其中一个叫做托勒密索托的人占领了埃及等地区，建立了托勒密王朝。然后他就在地中海沿岸的亚历山大城建立了一座学园，其中包括了图书馆、动植物园研究所，还有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缪斯是古希腊神话当中掌管文艺、历史、科学等最美好事物的女神。对了，咱插播一句啊，现在英语当中的博物馆这个词，也就是 museum，就是古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的。这个缪斯神庙后来呢就被人们叫做亚历山大博物馆了。这座博物馆啊可以说是西方智慧的结晶，里边大约有70万件著作，像阿基米德、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希波克拉底等等这些科学家、哲学家的亲笔手稿和著作全都存放在那儿，因此也吸引了很多的学者前来观摩和学习。渐渐的，亚历山大城也就成为了世界文化交流的中心。然而这样的一座了不起的博物馆最后的命运令人唏嘘。公元前48年，也就是我国的西汉时期，凯撒攻打埃及时，亚历山大博物馆被烧毁了大半。公元270年，也就是咱们的三国时期，这座博物馆又被罗马皇帝烧了一次。到了公元640年，也就是唐太宗时期，这里彻底被穆斯林军队烧毁了。有人曾经说呀，亚历山大博物馆的消失使人类的科技至少退步了1000年。虽然说亚历山大博物馆已经具备了收藏展示的功能，但它却只是对特定的人群开放。那世界上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又是哪个呢？答案是阿什摩林博物馆，它同时也是牛津大学的艺术和考古博物馆。阿什摩林呢，这个名字来源于博物馆的创始人，
伊莱亚斯·阿什摩尔。这位可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收藏家，您从他用自己的名字与全球最著名的大学绑定这件事儿上来看，就能够看得出他对名垂青史有多么的渴望。然而，阿什摩尔虽然财大气粗，但他却并不是这家博物馆真正意义上的父亲。这个故事要从一对园丁的父子讲起。要说起这个博物馆的奠基人之一，就要提到一位叫做约翰·特林·德斯坎特的人。他是一位技艺超群的园丁、植物学家、收藏家和旅行家。老爷子用自己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一件事儿，那就是一个平头老百姓也能够凭借一技之长活出诗和远方。老约翰这一辈子一共伺候过四位主人，其中三位不是伯爵就是公爵，第四位就更牛了，他就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的王后亨利艾塔·玛利亚。由于这些雇主们有权又有钱，因此经常委托老约翰帮他们管理庄园，到世界各地搜集珍贵的植物。因此老约翰的足迹遍布了欧洲、北非，甚至连俄罗斯都去过。在旅行者，他搜集了大量的奇珍异宝，有的雇主们看不上或者是觉得雷同的物件就被老约翰自己收藏了起来。最后由于攒的东西越来越多，他就在伦敦开了一家收藏室并对外开放，不论是谁只要支付六便士便能入场参观。老约翰的最后一份工作是牛津大学的植物园保管员，不过在上任的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的儿子小约翰子承父业，继续父亲的园艺工作。而当他开始整理父亲的收藏清单时，上面咱提到的那位收藏家阿什摩尔冒了出来，他主动说可以帮忙。小约翰也很高兴啊，然而他没有料到的是，这是他噩梦的开始。这噩梦的细节现在已经无人知晓了，但结果就是约翰父子的收藏全部落到了阿什摩尔的手中。而这一切看上去都是合法的，因为人家手上有小约翰签字的转让契约。可有人说，签字的时候小约翰已经酩酊大醉，根本就不知道自己签的是什么。他的妻子也在丈夫去世之后还几年之后，这个可怜的女人被发现淹死在自家的池塘里，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没有人能说得清楚。最终的结果是阿什摩尔获得了对约翰父子收藏品的完整掌控权。1677年，他将这些藏品与个人收藏以及自己的名义捐给了自己的母校牛津大学，提出的条件就是要建造一个合适的新建筑，并安排专人看管。就这样，六年之后的阿什摩林成立了，并且向公众开放。在那之后，也有一些公立的博物馆对公众开放，但开的不是很彻底。比如1759年大英博物馆虽然声称对外开放，但是门票那是一票难求，游客们需要提交书面申请，而且平民阶级不能入内，即便申请通过了可以进场参观，服装上也是有要求的，衣服要整洁，进去之后要快速浏览，因为有时间限制。要论起彻底整顿博物馆界的国家，那还得数法国。法国大革命之后，原本属于皇家的卢浮宫成为了人民的博物馆，所有参观者的身份都是平等的。人家这政策一出，全欧洲的人都意识到了，博物馆就是为公共服务的。很快，一些私人收藏室也相继成为了对公众开放的博物馆。到了19世纪，在欧洲遍地开花的博物馆重新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

既然博物馆在欧美已经如此流行，那离它被引入中国的日子自然也不远了。中国是什么时候拥有第一家博物馆的呢？说到中国第一家博物馆，可能有朋友会脱口而出，故宫博物院呢？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故宫现在是个博物馆，但它还真不是中国第一家。毕竟博物馆刚出现在中国的时候，离溥仪走出紫禁城还早着呢。确切地说，他呀还没出生呢。中国最早的博物馆开在上海徐家汇，是由传教士韩伯禄建立的，他最早的名字叫做自然博物院。既然是外国传教士开的，那这家博物馆开设的原因自然也与传教有关。19世纪40年代，天主教会在徐家汇创建天主堂时，也开始陆续地将传教士们在长江流域收集到的生物标本收藏在教堂里，这其中就包括了法国大胡子传教士韩伯禄的收藏。韩伯禄不仅是个神父，还是个生物学家，他到上海不久就深入到了江苏、安徽、江西等地考察，采集了大量的动物标本，其中以麋鹿标本最为丰富。后来他写的《说鹿》一书还被法国教育部定为科学名著。随着收藏越来越多，韩伯禄就寻思着开一家博物馆，于是在1868年1月，一家名为自然博物院的博物馆在徐家汇建成了。博物馆建成之后，每日下午允许参观，而且不收费，进门之后只要留下名片就会有人招待你参观。1902年，韩伯禄去世，博物馆交给了其他的传教士。到了1930年，由于当时上海震旦大学的老师发现博物馆里的很多收藏都很有助于教学，又觉得现在博物院空间狭小，就张罗着震旦大学的校园里建立了新馆，并且将它改名为震旦博物馆，并于1933年正式对外开放，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后来震旦博物馆又和始建于1874年的亚洲文汇上海博物院合并，成为了今天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如今的上海自然博物馆坐落于上海市静安雕塑公园内，每逢周末和节假日都是人山人海。无论是自然博物院还是亚洲文汇上海博物院，其实他们都是由外国传教士建造的。那么由咱们中国人自己建造的第一家博物馆又是哪家呢？建立它的人又是谁呢？和外国那些建立博物馆的人不同，第一个在中国建立博物馆的中国人可不是什么收藏家，而是一位实业家，他就是张謇。张謇生于江苏南通，从小就是个神童，4岁就能够认识上千字。他一生创办了200多家企业，370多所学校。因为是晚清的状元，因此他也被称为状元实业家。说起状元，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张謇呢和光绪皇帝算得上是同门师兄弟，因为他们的老师都是翁同龢。当时张謇为了父亲的执念科考多次，可是运气不咋地，考了10多年也没能够取得头名，还是多亏了翁同龢的极力推荐，趁着慈禧太后大寿，借着祝寿的机会，愣是把第60名的张謇弄成了这一届的恩科状。这位恩科状元在做官期间见识到了博物馆的魅力，张謇和外交家顾延卿是好朋友，而早在1890年，顾延卿就已经出访过欧洲，在海外生活了1年多，期间呢，他和张謇之间是书信不断，让张謇逐渐地拥有了国际视野。1903年，张謇自己也去日本考察了70多天，期间才参观了东京帝国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他发现，日本的很多职业技术学校或者是高等院校都设有自己的博物馆或者是植物园，这让他大为感慨。他认为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就在于民智未开，要振兴国家就必须要开民智、明公理，那教育必须得跟得上啊。
所以呢，他多次上书朝廷和张之洞，建议修建图书馆、博物院。他在上书当中说，大清朝开放四库的书籍，在京城以外建立的文澜阁、文会阁、文宗阁，国家却还只能跟在欧美国家的后面，这么大力的开放书籍却收效甚微，原因在于有价值的那些实物还藏在皇宫大内，即使是推行了这些书籍的政策，也只能够是在一小块地方起作用，民间呢就更加的滞后了。收藏家们把珍藏束之高阁，珍藏不能公之于众，造成学习中没有实物参考，这对于推进教育实在是大不利了。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从中央到地方行省筹建博物馆，既有书籍又有实物。至于如何开办，他的想法很美好，当奏请皇太后、皇上颁赐内府所藏，同时大小官员也应该捐出自己的藏品，这样地市博览馆就能在北京开办，接着推行到省、到州、到县，中国自然就能够像日本那样遍地博物馆了。然而张謇对于朝廷的期盼一次次的落空，光绪皇帝张之洞都没有响应张謇修建博物馆的建议，可能是西方博物馆向普通人开放的理念对他们来说太遥远了吧。眼见着提议泥牛入海，张謇便打算自己筹钱建造。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他觉得当官不能为民做主，还不如回家创业呢。刚才咱们也说了，张謇的老家是南通，人家的创业和咱普通人的创业还真不是一个量级的。他几乎是凭借着一己之力把整个南通给盘活了，而且一下就达到了全国的先进水平。他在老家南通建立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大学、第一所纺织学校、第一所气象站等等，而他建立的一切都在向先进的理念看齐。胡适曾经这样评价张謇，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万人，造福一方，而且影响集于全国。光绪31年，也就是公元1905年，为了能够让南通的学校更好的教学，在上课的时候能够让学生看到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不只是只凭文字随便猜测，张謇便在通州师范学校的西面创办了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对了，这儿啊，咱解释一句啊，南通博物院不是院子的院，而是草字头上林苑的那个院，取这个字儿呢也是有讲究的，因为这个院字啊有园林的意思，取这个字体现的是张謇创办博物馆办馆的特色理念，那就是把传统的中国式的园林与西方的博物馆进行融合，形成园馆一体的格局。那么所谓的园馆一体到底什么意思呢？南通博物院的讲解员是这样给大家解释的，我们会发现啊，在院区中间呢有很多的花草树木，有很多的植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叫博物院，就是将传统的单一的只有室内的文物标本的一些陈列和我们能够看到的室外的大型树木结合在一块儿。我们的园林面积也占到了全院面积的75%左右，我们能够看到的有18棵都是古树名木，而且我们的博物院也是科普教育基地，所以种植的很多花草树木品种非常多，经常也开展各类的教育活动。院中还有历史保护区，有南馆、中馆和北馆，在创建的时候就是我们早期的一条中轴线。走进这座百年前的博物院里头，你能看到什么呢？从东门进去，您会感到进入了一个花园，随处点缀着露天的风车、水塔、假山、喷泉等等。绕花园一圈的是陈列各种动植物的建筑，包括9间鸟室、8间兽室、8间
花烛平安馆和三间温室花房。您可以在其中看到丹顶鹤、东北虎、猩猩、鸵鸟，甚至是儿苗。插句嘴啊，这儿苗的脾气可不大好啊。张骞曾经备注，产于澳洲，高约丈余，极凶之。走到花园中间便是中馆，这里是办公楼。张骞让孙悦在屋顶的观象台捣鼓各种仪器。于是从宣统元年元旦开始，南通地方的报纸就开始出现了天气预报。如果您想看文物，那您可以来名为博物楼的南馆，这里藏品既有传统的古玩和工艺品，比如唐代的雷琴和当时刺绣家沈寿的作品，也有一些不能够入传统士大夫法眼的东西，比如林肯床上的木片、晚清凌迟的小刀和袁世凯复辟时的红线国旗。至于北馆，一楼放的是自然标本，二楼放的是书画等美术作品。其中最为张骞得意的是一具12米长的鲸鱼骨架。当时吕思海边有一头鲸鱼搁浅，张骞立马让孙悦负责运到北馆做标本。期间张骞在信里头千叮咛万嘱咐，一定不要把骨架弄坏了。后来根据头骨研究，它应该是属于长须鲸。现在的南通博物院还有一个巨鲸天运的常设展。听到这儿啊，不知道您如果有机会去南通旅游的话，是不是会有兴趣去南通博物院看一看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想跟您讲一个小故事。当年曾经有人在南通街头拿着一个外形很大的蛋到处的吆喝，说是龙蛋，如果交5块钱就能摸一下，着实引了不少人的围观。然而一位南通市民看过之后就跟大家说，你们不要上当啊，这不是什么龙蛋啊，是儿苗蛋。这里啊，我们要解释一句，儿苗呢其实是一种类似于鸵鸟的鸟。大家伙很惊讶，有人忍不住就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呀？那市民接着就说了，我在南通博物院里头看见过儿苗啊，也见过它下的蛋呢，就是这样的，蛋很大，壳比较硬，钻个孔把里面的蛋黄蛋白吃掉之后，外壳还可以画画雕刻。一席话之后，众人恍然大悟，而那骗子就只能灰溜溜地走了。这也正是博物馆让人们的视野变得开阔了，审美能力也在逐渐的提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杯，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

0: 侠追踪而至。方汝瑜一番东拉西扯，住洋房的许诺确实非常诱人，但天上不会掉馅饼，也难怪老百姓心存疑虑。更何况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的标语传单已经撒得到处都是。
1: 你这手上除了海青菜的腥味儿，哪有别的味儿啊？手拿一边去。再说了，墨汁儿除了臭味儿，哪还有别的味儿啊？
0: 高大侠让刘曼丽几句话就说哑火了，不过看着标语上的字迹，他倒是又想出了个办法，自己跑去找方若愚了。高大侠把反动标语拍在方若愚办公桌上。
2: 管匣子，你照着写一份。
0: 方若愚懵了，上面的字体规规整整，正是他亲手写下的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
3: 你有毛病啊，这种反动标语我能写吗？你就不怕我举报你？
2: 哼，装得挺像啊，这不就是你写的吗？
3: 你又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快快拿一边去，别脏了我的手。
2: 你是不敢写了，怕写出来一对比就露馅了吧？
3: 我要是写出来，你就诬陷我写反动标语，我才不上当呢。走，快走。
2: 你不写就证明原来的就是你写的，你害怕了，怕我比对出来。
3: 我怕你比对？你大字不识几个还能比对书法？你可真是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2: 风大风小不关你的事儿，你要想证明清白就赶紧写，不写就是心里有鬼。
0: 高大侠拍着宣纸，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派头。方若愚无奈，只得顺从了他。他知道不把这个瘟神打发走，自己一下午都不会得到安宁。送高大侠出门的时候，方若愚特别叮嘱，
3: 你要是真喜欢我的字，我给你写副好的，你再找一家好一点的装裱行裱起来。行话说得好，三分画七分裱。
2: 你等着吧，我还会找你的。
0: 高大侠拿着字径直去公安局找到傅家庄，他把字往桌上一摆，
2: 这是我逼方若愚写的反动标语，这就是证据。
4: 反动标语是楷书，方若愚写的这是草书，这根本没法比对。
2: 让我好好看看。可也是啊，这两幅字确实长得不一样。
0: 高大侠从公安局出来还是不甘心，拿着字去找正在排练的袁飞燕，让他看看这两幅字是不是一个人写的。袁飞燕对父亲的字那是再熟悉不过了，无论是楷书还是草书都能看出这是父亲的笔迹，可摆在面前的是两幅反动标语，他怎么可能承认这两幅字与父亲有关呢？
5: 一个是楷书，一个是草书，这两个天字就大不相同。
0: 高大侠将信将疑，盯着郑恺的天字，越看越觉得这两个字似曾相识。忽然间，他眼睛一亮，
2: 在满匣子家，我和有为分明见过墙上就挂着这个天字。刘有为，
6: 大姐，没吃饭吗？我给你做去。
2: 有为，你看见两张反动标语，给个准话。
6: 什么意思啊，姐？
0: 刘有为看了半天也拿不准，高大侠气得给了他一巴掌。
2: 你脑子里是浆糊啊，这都记不住。当时你还跟我说他墙上还有我一个匣子。
0: 高大侠的提醒让刘有为想起确实有这么一回事儿，不过是不是一个字他也咬不准。但是看到高大侠一脸渴望的神情，想到他最近一直心情不好，于是就寻思哄他开心。
6: 对，

0: 错不了，我这眼力过目不忘。
1: 切，我就说嘛，我绝对不能看走眼。
2: 有了刘有为的证言，高大侠觉得拿到了尚方宝剑，再去公安局找傅家庄底气也足了。他逼着傅家庄带人去抓方若愚，两人正为这件事儿争执不下，李云光来电话告诉他一个不幸的消息，傅家庄还真是不得不亲自去见一见方若愚了。方若愚下班回来就伏在书桌前写标语，翠玲做好饭，她吃了几口又开始写起来。翠玲收拾完碗筷帮忙裁着宣纸，许久不用的裁纸刀有些生锈了，翠玲从柜子里翻出一个报纸裹着的长条东西，打开来居然是一把匕首，用这个材质果然轻便了不少。
3: 用这个材质效率就上来了。
2: 方若愚听了听这急骤的敲门声，忙收拾起标语去院子里开门。
3: 副处长，怎么有空来寒舍呀？
4: 方科长，冒昧打扰，请包涵。
3: 哎，哪里哪里。
2: 方若愚在和傅家庄寒暄，高大侠却抢先奔进了屋里。方若愚顾不得跟傅家庄多说，忙冲高大侠的背影大喊：
3: 高大侠，干什么？
2: 高大侠闯进屋来，把在桌边裁宣纸的翠玲吓了一跳。然而高大侠的注意力都在墙上，果然墙上贴着一幅郑恺书法。他兴奋地回身看向了跟在方若愚身后的傅家庄。
1: 看，在这儿。
3: 高大侠，你这叫私闯民宅。副处长，你们公安局不能这么袒护他呀。
2: 方若愚一回头看到翠玲，吓得面色蜡黄，握在手里的匕首打着颤。方若愚看到匕首暗吃一惊，这把匕首高大侠在火车上给麻苏苏和真精细切过面包，傅家庄也见过。高大侠回到大连当晚，大令从他家偷回的包袱里就有这把匕首。方若愚后悔当时没有把匕首处理掉，居然让翠玲给收拾起来了。趁着高大侠和傅家庄的注意力都在字上，方若愚凑近翠玲，夺下匕首塞进了一摞宣纸下面。
1: 傅家庄，你看这字跟反动标语上的一模一样。
2: 高大侠兴奋地盯着墙上的大字，看也没看方若愚。傅家庄端详起来，墙上的字确实是一幅郑恺书法，只是内容已经由原来的瑕疵天想变成了现在的瑕疵云想。一字之变，还是下午高大侠去找方若愚写今日住洋房明天见阎王时，方若愚意识到标语里的天字与家里挂着的天字如出一辙。下班回来他便写了一幅瑕疵云想，做旧后替下了墙上的瑕疵天想。果然高大侠还真来做起了这篇文章。
1: 你看，瑕疵天想那个天跟反动标语明天见阎王那个天长得一模一样，你可要主持公道。
4: 那幅字根本就是云，不是天。
1: 这不就是天吗？怎么又变成云了？
3: 千江有水千江月，万里无云万里天。
1: 万匣子，你念什么歪经？
3: 你说你，天云不分，可怜之极。
1: 那这回的字儿就不是上回的，这回是你现改的。
3: 胡说，我这墙上挂的从来都是瑕疵云想，什么时候挂过瑕疵天想？
4: 瑕疵云想，瑕疵天想，都不错。
1: 不错什么？往后你不准写我的瑕。
2: 本来就担心傅家庄看出端倪的方若愚，从高大侠的话里找到救命稻草，他居然上前一把扯下了墙上的字，三两下捏了个粉碎。
3: 这个瑕字确实闹心。
2: 方若愚说着出了堂屋，去了厨房，拿开水壶将碎纸扔进了煤气灶里，火苗立时窜了起来。
1: 你这是销毁证据。
2: 没有了证据， 方若愚的底气更

0: 足了。他指着门外朝高大侠吼出一个字：
1: 滚！
2: 刺锅子，他销毁证据。
3: 你在外面等我。
2: 我不走。
0: 傅家庄让高大侠这个举动搞得颜面扫地。高大侠刚才光顾了跟墙上的字较劲了，这时候才注意到桌前默不作声的翠玲，居然就是在自家门外烧纸的那个女人。
2: 闹了半天你俩是一伙的。
0: 傅家庄也认出了翠玲，疑惑地看向方若愚。方若愚叹了口气，看着高大侠：
1: 他和你们家的缘分深着呢，当年你放完天火跑了，我救下了你嫂子和高守平，可他男人在你家院子里被日本人一枪打死了，
2: 所以你才总去给你男人烧纸。
0: 高大侠扭头看向翠玲，翠玲惊慌地看着高大侠，嘴角紧紧抿成了一条线。
1: 他男人不在了，我就接济一下他的生活，他过意不去，常过来帮我做点家务。
3: 这么说他是你同事的遗孀了？
2: 谁知道他是安的什么心，别听他的。这位大姐，你也是苦命人，今天我给你做主，你说他是不是一直都在欺负你？
1: 高大侠，你欺人太甚。
0: 高大侠认定翠玲必然受到了某种不为人知的欺压，急切地摇晃着翠玲的肩膀。
2: 你说，大胆说。
0: 翠玲脸上的惊恐之色越来越浓，她猛然推开高大侠，跌跌撞撞地扑出了门外。高大侠要去追赶，被方若愚一把拉住。此刻方若愚已经气得浑身发抖。
1: 都说好男不跟女斗，高大侠，我今天就不是男人一把。
0: 方若愚说着居然挥手打了下来。傅家庄眼疾手快，一把抓住方若愚挥动的手臂。
3: 方科长，你干什么？
2: 我说到你痛处了，都狗急跳墙了。
3: 你给我闭嘴，太不像话了。
0: 傅家庄把高大侠拉到一旁，朝他吼了一声。高大侠被傅家庄的吼声吓愣了，犹豫了一下，用力甩开傅家庄的手，转身而去。
1: 傅处长，你给我评评理啊！警察署、公安局我都干过，他这么一天到晚死缠烂打，别说是现在，就是小鬼子的时候也是犯法的，这叫侵害人身自由。
3: 你们之间是有一些误会。
0: 傅家庄坐到刚才翠玲坐过的桌子旁，方若愚紧张起来。傅家庄面前的宣纸下面就压着那把匕首，他声音突然大了起来：
1: 傅处长，你不应该用误会这个词，太中性了，高大侠对我就是赤裸裸的骚扰。
3: 方科长，
1: 他打扰了我的工作，干扰了我的生活，因为高大侠啊，我所有的一切全部乱套了。如果我方若愚真是国民党特务，你们怎么查我，怎么给我抓回警察局大刑伺候都完全可以，我一句都不带喊冤的。
3: 方科长，严重了。
1: 可他没有证据，成天疑神疑鬼，想一出是一出，这不是要把我逼疯吗？啊，我一个大男人叫他气得火冒三丈，又不能对他怎么着，打不得骂不得，他倒好，蹬鼻子上脸，真以为我怕他了？这就是好赖不如嘛。你看他今天晚上，你都看见了，明明是在无理取闹，居然还理直气壮。副处长，我就不明白了，他那么足的底气到底是哪儿来的？他今后如果再继续无事生非，我可真不客气了。
0: 方若愚慷慨激昂，越说越激动，这一招果然奏效，他始终吸引着傅家庄的目光，没有让他去注意宣纸下的东西。
3: 看来方科长有预案了。
1: 有什么预案？对这种人我能怎么办？我真是算了，我这也就是跟你喊两嗓子出出闷气。副处长，你别见怪。
3: 没关系，有怨气就发出来，这比窝在心里好。不过方科长还是要相信那句话，清者自清。
0: 方若愚现在不敢再跟傅家庄纠缠别的事儿，只想让他赶紧离开桌子，离开自己的家。
1: 哎，不说这些闹心的事了，副处长大晚上跑过来，不会是像高大侠一样来为标语的事情是问罪吧？
3: 是这样的， 麻烦方科长回忆一下，运走那批被俘送到15号仓库以后，到装上火车之前，还有谁进过库房？
0: 方若愚做出努力回想的样子，片刻之后，他摇了摇头。
4: 想不大起来了，需要的话，我明天上班去查一下，把进出过库的人的名单全部列出来交给你。怎么，那批被俘出什么事了吗？
3: 今天晚上，装被俘的火车在山海关一带被国民党炸了。
4: 那可是苏联人的火车，他们也敢炸？
0: 方若愚吃惊地张大了嘴巴，心里却是一阵窃喜。可很快，傅家庄的一个动作又让他把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原来傅家庄还是注意到了宣纸鼓起了一块，居然掀开了宣纸。好在宣纸下面只有一把裁纸刀，那把匕首已然没了踪影。方若愚暗自松了口气。
4: 翠玲啊翠玲，太感谢你了，原来你突然离开是把匕首带走了。
0: 傅家庄从方若愚家出来，门口不见高大侠。
3: 这个倔脾气的女人应该是被我刚才那一声吼给气跑了。
0: 匆匆和方若愚告别，傅家庄发动了汽车，沿路寻找高大侠。汽车下了黑石礁的一段坡路，又开出一段，傅家庄便看见不远处晃动着一个熟悉的背影。
3: 大侠，对不起，在那种场合我不得不说你。
2: 你给我住嘴吧，
3: 我还要去局里开会，你快点上车。
2: 我不，我干嘛要听你的？
0: 傅家庄跳下车，抓住了高大侠的胳膊。高大侠奋力甩了两下，没有甩开。傅家庄半拖半拽地把他拉到车门旁，推进车里，关上车门，然后坐进了驾驶室。
3: 哎呀，你这脾气真得改改，刚才在方若愚家你那就是蛮不讲理。
2: 明明是天，他偏说是云，你为什么不帮我？
3: 我不帮你能带你进来吗？再说那就是云，是你记错了，我怎么帮你？
2: 我记错了，有我也记错了。方若愚就是心虚才偷天换云，要不然干什么给烧了？就是怕我看出毛病来。
3: 放心吧，还是那句话，他要真是狐狸，早晚有露出尾巴的那一天。
0: 汽车拐出了街角，在临海的大道上疾驰起来。
2: 你把我赶出来，又跟晚霞子说什么了？
3: 没什么。
2: 不说拉倒，能对狗特务说，倒对我保起密来了。
3: 哎，那批被俘在山海关出事了。
2: 我就说嘛，得提防点晚霞子，你就是不听。这回好了，晚了吧？不对，不晚。咱不是都给被俘贴上号了吗？只要是贴号出的事儿，都是晚霞子干的，他都得兜着。
3: 拉被俘的火车都炸了，上哪儿去查编号？
2: 啊？
0: 今天，方若愚感觉自己像运筹帷幄的诸葛亮。一件差点败露的事情最终都化险为夷了，情不自禁的他嘴里悠然哼唱起来。
5: 我

0: 纷纷。
1: 方若愚正沉浸在孤芳自赏的幻境里，院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方若愚拉回到慌乱的现实世界。
2: 莫非是高大侠又杀了个回马枪？他这回又要闹什么幺蛾子？
1: 方若愚飞速地寻思着各种可能和对策，出了屋子，院门外响起的却是袁飞燕的声音。
3: 爸，开门呐。爸，高大侠和傅家庄是不是来过？
2: 来过，刚走。
1: 袁飞燕慌了，跑进屋朝墙上一看，不见了那幅瑕疵天想的大字，不由得心下一沉。
3: 爸，墙上的字呢？

0: 撕了，有个匣子，看着心烦。
1: 袁飞燕从挎包里掏出一张反动标语，铺在桌上，盯着父亲。
2: 这是不是你写的？
0: 好说法。
2: 爸，我是问你这是不是你写的，没问你字写的好不好。
0: 你可真高看你爸了，我可写不出这么好的字来。
2: 这个天字跟原来墙上的瑕疵天想的天字一样。
0: 一样那不正常吗？全天下的楷书都是跟着颜柳欧赵学的，不一样才怪呢。
1: 袁飞燕又从挎包里掏出几张信纸。
2: 我比对过了，这几个字和你给我写的信里面的字很像。
0: 像不等于是，何况我给你写的信都是钢笔字，这是毛笔字，怎么可能一样啊？颜真卿柳公权那时候可没有钢笔。
2: 不管用什么笔，一个人写字的习惯不会变。
0: 毛笔写的是大字，钢笔写的是小字，这一大一小讲究不同。写大字要紧密无间，写小字要宽绰有余。正如古人所说的，做大字要如小字，做小字要如大字，讲究多着呢。只要大小都一样，反倒不对了。
2: 真不是你写的？
0: 当然不是了。

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作者郝岩，导演暮雪，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九兆赫，
1: 九三点九兆赫，
0: 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

0: 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1: 写作就是燃烧自己。在路遥去世23年后的这个春天，由于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播出，全国再次掀起了路遥热潮。几乎每天的微信上都有关于路遥写作及其生前点点滴滴事迹的连续介绍。作为路遥生前的好友，也是路遥最后一部创作札记《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责任编辑，我想谈谈我所认识的真实而与众不同的路遥。第一篇，和路遥相识于30年前，当时他的小说《人生》刚刚获奖，西安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吴天明要将其改编成电影，便在西安电影制片厂搞了一个座谈会。我作为业余电影评论者应邀出席。当时陕西省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化界老领导对《人生》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说高加林是无根的豆芽菜，以这样的人物作为主角存在导向的问题。几位导演和评论家都是这位老领导的部下，包括吴天明，碍于面子都不好说话。我因为不认识那位老领导，就和他争执起来。我说，豆芽菜也是菜，都20世纪80年代了，你怎么还是旧时的思维？场面一时很尴尬。吴天明赶紧出来打圆场，说我是一个学生，业余影评人。座谈会结束以后，在西影厂大门口，路遥过来拍拍我的肩，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洛川。路遥伸出大拇指，用浓重的陕北话说了句小老乡好后生，然后就大步流星地走了。后来人生在吴天明的努力下被拍成电影，获得巨大成功，并获得了当年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1988年，沉寂了几年的路遥突然推出了百万字的红篇巨制《平凡的世界》，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当时正兴起文学热潮，文学讲座很盛行，很多作家也很热心于讲座。平凡的世界让许多读者喜爱路遥，他们更渴望了解路遥的精神世界。但很多社团搞讲座就是请不到路遥，路遥似乎变得很神秘，大家都说路遥傲慢，架子大。1989年秋天，我当时所在的杂志社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希望我们介绍路遥。大家很想知道路遥是在怎样的心境和状态下写出了《平凡的世界》的。由于我当时和路遥并不是很熟，就约上我的好朋友，也是路遥的好朋友，新华社记者李勇一起去找他。路遥很热情，完全不是传说中的那样，他甚至还记得当时开《人生》座谈会时我发言的细节。他大声地笑着说，年轻人就是要有初生不怕虎的精神，而且后来的事实证明你说的是对的。那段时间正是路遥创作的调整期，因为我们聊得很投缘，我后来几乎每个月都去他家一两次。我可以深深感受到路遥在创作上是孤独的，他所要走的文学之路可能常人很难企及，他把文学看得过于纯粹而神圣，所以他注定要孤独地往下走，这可能和他苦难的童年和年轻时候的经历有关。路遥7岁时因为家境贫穷，父亲领着他从清涧走了2天，到达200多里外的延川县，把他过继给没有子嗣而同样贫困的伯父。路遥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发生任何改变，相反在贫困上又增加了一份委屈和自卑。由于是外来的，他常常受到同村孩子们的无端的打骂，所以路遥说他童年最刻骨铭心的记忆除了饥饿就是遍体的伤痕。虽然年龄小，但童年的路遥已经扛起家里的生活重担， 下地、拾粪、砍柴，像孙少安一样，什么样的重活累活他都干过。他说，我生来就是大人。然而，命运和路遥开了一个大玩笑。文化大革命开始时，路遥正在县城上学，他像很多学生一样，热情高涨地投入到这场运动当中。1968年，19岁的路遥作为学生领袖，成为延川县革委会副主任，但很快就被这场运动深深地抛入谷底，回到原点。在农村劳动时，他像孙少平一样，没有屈从于命运的安排，政治上的失意更加速了他在文学这条路上的步伐。他对文学的挚爱陪他度过了那段昏暗而难忘的岁月，他几乎读遍了在他们县城能找到的所有的文学著作，在文学的海洋当中找到了自己的快乐。1973年，县里推荐有为青年上大学，本来推荐他上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但由于他的履历，他被那两所学校拒绝，后来延安大学录取了他。路遥从延安大学毕业后到沿河杂志社工作，创作成为他生活的全部，因为他从没有真正离开过他生活的那片土地，所以他的故事百转千回，总是与那片土地紧紧相连。在政治上无法实现的梦想，他在自己作品当中实现了，在生活中无法实现的浪漫爱情，在他的作品中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所以在困难的日子里和人生连续获奖后，他仍然能选择放弃充满鲜花和掌声的生活，回到陕北乡下，选择孤独寂寞，用6年时间如牛马般劳动，如土地般奉献，最终创作出百万字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他说，尽管创作的过程无比艰辛，成功的结果无比荣耀，尽管一切艰辛都是为了成功，但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许在于创造的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1991年3月，从北京传来《平凡的世界》获得第3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朋友们奔走相告，路遥当然也非常高兴。他对我说，我当初只想把我写的东西完成，获奖的事情确实没想过。他从北京领奖回来，打电话让我去他家，原来他带回了100套再版的书，说要送朋友。我去的时候他已经给我签好名。路遥说，你是我第一个接受这套新版书的人。后来我听说，路遥连去北京的路费都没有，还是他弟弟借了5000块钱给他，他才能去北京领奖。给路遥送钱的时候，他弟弟说，你千万不要再获什么诺贝尔文学奖了，要不然我从哪里给你弄外汇去。路遥的贫困我是知道的，但借钱去北京的事儿，我一直没好意思问他。路遥有2个爱好，抽烟和看足球。他唯一一次出访德国，没有去看任何名胜古迹，而是请主办方安排看了一场德甲比赛，回来后津津乐道了许久。路遥的烟瘾很大，抽的都是红塔山，10块钱一包，在当时算是很高的消费了。路遥说，饭吃饱就行，烟一定要抽好的，物质可以贫困，但精神世界必须富裕。所以他吃饭非常简单，陕西省作家协会周围的小吃摊他几乎吃遍了，每天的伙食费可能不及一包烟钱。1991年秋后的一天，路遥突然对我说，你不是一直想让我给你们杂志社写稿子吗？我想好了，就按你的建议写一下《平凡的世界》创作中一些情况。虽然我从不和家人谈什么创作，我觉得创作是纯私人的东西，不可以拿来示众，但这次我想破例，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早晨从中午开始。虽然我和路遥相识很早，但真正了解他、理解他后，我感受到他内心澎湃汹涌的激情和对文学近乎顶礼膜拜的虔诚。起初我的确想请他给我写稿，但后来我们熟悉并成为好朋友之后，我反而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不想为难路遥。面对神圣的文学，他不会违心地应邀任何杂志社写稿， 他只有想好了要写什么，自己想写的时候才会去写。现在他突然说要为我

写，我当然非常高兴。路遥写东西的时候不能被打扰，他对文学有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当然他创作的时候一般人也找不到他，所以从那以后我没有再找他聊天，我知道他写好后一定会找我。

1992年春节过后不久，路遥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一趟。我到他家的时候，看到他家里很乱，早晨从中午开始的手稿就放在凌乱的桌子上。我说，你家怎么像刚被人打劫过一样？路遥指了一下桌子，手稿就在桌上。

上，说：“你的作业我完成了。”我翻看了一下，有208页，将近7万字。我说：“对于我们这本综合类杂志来说，这个可能需要连载。”路遥说：“没有问题，交给你我就不管了。另外，这个手稿就留在你那儿吧。”我知道很多作家是不愿意把手稿给别人的，把手稿给你就表明对你有莫大的信任。那一刻，他的信任让我感动。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路遥家里见他，而我手里拿着的手稿是他留在这世界上最后的文字。从1992年5月开始，女友杂志开始连载早晨从中午开始，他受欢迎的程度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很多读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流着泪看完我们的连载。通过这篇手记，我们知道路遥为创作《平凡的世界》竟遭受了那样的精神上的折磨和肉体的摧残。4年的准备期，他阅读了1975年至1985年间全国的主要报纸，研读了几十部中外名著，记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6年非人的生活下艰苦的劳作，100万字的巨著，没有超长的毅力和体力是无法完成的。就像路遥自己说，既然已经选定了目标，再苦再累，哪怕是燃烧自己，丧失生活中许多美好的东西，也必须做。6年的时间里，他忍受寂寞，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只偶尔透过窗子看一看四季的变化。路遥在创作《平凡的世界》过程中，的的确确是全部生命在写作。他要把内心深处最真切的感受、最熟悉的平凡人物、平凡事迹，忠实而又真诚地记录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是我们那个变革时代最诚实的记录者，而《平凡的世界》就是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女友杂志刚连载完《早晨从中午开始》，还没有来得及给路遥送样刊，就突然传来路遥逝世的消息。1992年11月10号，我休假在家，诗人远村突然敲门进来，说路遥让我去一趟医院，最好带些钱。我明白，路遥若不是实在没办法，是不会向我张口的。那个年代我们都不富裕，我个人存款加起来仅有2000多块钱，我急急忙忙赶到单位，借了4000块钱，凑够6000块，向京西医院赶去。这之前的8月6号，路遥拿了几件衣服和简单的行李，坐火车去了延安。12号就病倒了，他可能预感到什么，接到几次病危通知，仍然坚持留在延安，而不愿意回西安治疗。最后，在省委领导和朋友们的再三劝说下，才转院到西安。10月份，我去医院看过他2次，他脸上浮肿，完全没有往日的神采，但每次他都说自己没什么大事儿。出院后去陕北养上几个月就好了，他还说很想去三亚，约我过年的时候一起去。当天下午我赶到医院时，路遥正在输液，才几个礼拜没见，他已瘦了几圈，变得憔悴，脸也很黑。见我来了，他含着泪对我说，前几天我是在病床上签了离婚协议。说这话时，路遥显得十分失落和无奈。我赶紧安慰他说，你有那么多崇拜者，不难找一个好的，等你出了院我给你张罗。我告诉他，昨天是他女儿路远的生日，按他的意思我买了个蛋糕送给路远，那天来了很多路远的同学，他很高兴。我知道路遥心中最牵挂的就是女儿，在这之前他对我说，今年女儿的生日他没有办法给女儿过，请我一定帮忙买一个蛋糕送给孩子。听到女儿的消息，她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没想到一个礼拜后的11月17号，犹如晴天霹雳，突然听到路遥逝世的消息。贾平凹说，他是一个优秀的作家，他是一个气势磅礴的人，但他是夸父倒在了干渴的路上。我可以想象，如此热爱生活、胸怀世界的路遥，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多么不舍。他有那么多宏图大略有待实现，那么多读者等待他的新作，
那么多父老乡亲等待他归来。在路遥逝世以后，我总想着为他做点什么，于是和几位同事朋友商量，夜以继日加班加点，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编辑出版了《早晨从中午开始》单行本。这个速度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我为书作序，路遥的好友李勇为书提拔。在路遥一个月忌日当天，我们召集了文学界、评论界、新闻出版界及路遥生前的好友近百人，举办了一个怀念路遥的座谈会，即早晨从中午开始全国首发仪式。43年的生命历程，对于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短暂，但路遥在他有限的生命里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丰富多彩的伟大作品。我相信不管时间怎样远去，时代如何变迁，路遥的作品所焕发出的基本价值永远不会远去，它带给人们的温暖和向上的奋进精神永远有意义。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每天我们都会去做一些事情，去早起，去记录，去付出，去关爱。去聆听，去求索，去磨练，去拼搏。

有些事情你只会做一次，有些事情你会坚持。

会遭遇挫败，也会想过放弃。有人说，你坚持不下去。

0: 其实你只是想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坚持从最小的事做起。
1: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2: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1: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2: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1: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2: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1: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2: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1: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2: 敬业是

的世界拉钩，推开七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你喜欢动物吗？你是喜欢小鸟还是喜欢小鱼呢？你喜欢可爱的小猫咪吗？小兔子呢？还是喜欢大老虎、大狮子啊？豆豆姐姐知道啊，有的小朋友呢，非常的喜欢小狗、小猫、小鸭子，还有的小朋友呢，喜欢大象、大熊猫、长颈鹿等等。这些动物啊，不管它们的个子是大还是小，是高还是矮，是温柔还是凶猛，它们跟咱们一起生活在这个地球上，都是咱们人类的好朋友。有些动物啊，为了生存，它们还有自己特殊的本领呢。这些本领可是咱们人类没有的。比如鸟儿能在天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鱼儿呢能生活在水里，有的动物眼睛特别好，晚上也能够看清楚东西，有的动物呢耳朵特别灵，很远很小的动静它们也能听到，还有很多的动物啊都有很灵敏的嗅觉，它们能分辨出好多好多种不同的气味呢。虽然咱们人类在这些方面不如动物，但是我们人类啊比动物要聪明有智慧，能够创造出很多的东西来帮助咱们做到人类本身所做不到的事情。比如呢，咱们人类能造出大飞机，有了飞机，人类就能够像鸟一样飞到天上去了。咱们人类还能造出潜水艇，有了潜水艇，人类也能像鱼儿一样在深深的海底活动了。另外呀，我们人类还能造出比动物的本领更高的东西呢，比如天文望远镜，能够看到天上咱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星星，太空飞船能飞到别的星球上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除了人类以外任何动物都做不到的。小朋友，你说咱们人类是不是地球上最聪明最有智慧的动物呢？那么作为地球上最聪明的生物，我们就有责任来保护地球上其他的动物，大家共同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小朋友，你说对不对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啄我缨，沧浪之水无痕。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视死者，如视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当父母生病时，做子女的熬好药后，要先尝尝是否太凉或太烫，不分白天黑夜都应该侍奉在父母身边，不能随意离开父母的病床。父母去世了，要守丧三年，守丧期间要常常因为思念父母而伤心哭泣，生活起居也要变得简朴，并戒除喝酒吃肉等生活享受。办理父母的丧事要依照礼仪，不可草率。祭祀时要尽到诚意，对待已经去世的父母，要像父母生前一样恭敬。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蔡邕孝母》。蔡邕是东汉时期的名臣、文学家和书法家，同时还是东汉时期的著名才女蔡文姬的父亲。蔡邕的书法造诣很深，我国书法中富有特色的飞白书就是蔡邕独创的。所谓飞白书，指的是在书法的创作当中，因为笔力刚柔相济，使得笔画当中夹杂一丝丝的白色的痕迹，给人以虚实结合、灵动优美的感觉。这种书法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的虚实相济的创作观。蔡邕不仅为官清正廉洁，而且对父母非常孝顺。他的父亲曾经在病床上躺了三年，蔡邕无论盛夏严冬，总是守在母亲床前，细心地照顾母亲，给母亲端茶喂饭。蔡邕晚上睡觉时连衣服都不脱，为的是当母亲叫他时能立刻到母亲身边来照顾。据说蔡邕为了照顾母亲，曾经连续几十天都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后来蔡邕的母亲去世了，蔡邕十分难过，在母亲的坟前哭得很伤心。他还在坟墓旁盖了一间小房子，住在那里守墓，以寄托对母亲的思念之情。他的行动都遵守礼制。传说蔡邕的母亲去世之后，曾经有一只兔子出现在蔡邕的住宅旁边，蔡邕住宅周围的植物也枝叶相连，人们都啧啧称奇，纷纷前来观看。看罢都说这是蔡邕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后来他与叔伯弟兄同居，因为蔡邕品性高洁，做事公允，所以

0: 嘘，安静，安静一点。嗯，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呢，咱们继续来收听笨狼的故事，名字叫做《孵太阳》。
1: 秋天过后，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青蛙和蛇平时就是一对冤家，如今呀，他们都钻到地下去睡觉了。他们的地下室紧挨着，反倒相安无事。胖棕熊的杂货店也已经关门了。杂志上，运动说和静止说正在打架呢。一派说生命在于运动，另一派反对，说生命在于静止。胖棕熊

0: 最希望的就是自己能长寿，他呀不知道听谁的好了，所以他只好决定两派意见他都听。天暖和的时候他就做生意赚钱运动生命，天寒冷的时候他就钻到树洞里去静止生命。不过胖棕熊的树洞里呀有5台电话机，如果森林里有谁想在冬天买东西，给他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当然不是你想买什么他就会出来卖给你什么，他首先要先算一算，看看他能赚多少钱。一般来说，利润少于5个森林币的生意，棕熊先生是不会做的。他认为，不管怎么说，他的生命价值呀，也不能低于5个森林币。5只小鸟仍然住在笨狼的墙壁上，得到了笨狼精心的照顾，一点儿也不用为寒冷的天气而操心。笨狼自己当然是不怕冷的，他呀总是每天一大清早就从房子里跑出来，爬到门前的树上去荡秋千。这天早晨，笨狼刚抱住树干坐在树杈上，好多叶子就沙沙沙地往下掉，那些叶子全黄了，有的还卷着一层枯黑的边儿在地上打滚呢。再抬起头来看看树，笨狼吓了一跳，树光秃秃的，一片叶子也没有了，真是难看，树上怎么能没有叶子呢？笨狼进屋找来了胶水和画笔，把地上的叶子捡起来，细心地涂上了绿色，然后用胶水粘回到了树上，大树又像从前一样翠绿了。笨狼往森林里看去，发现一夜之间差不多森林里所有的树都变得光秃秃的啦，树林间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落叶，就像黄色的毯子一样。在这样寒冷的天气里，不知道湖边变样了没有，笨狼的好朋友花背鸭还住在湖边呢。笨狼想去看看花背鸭，看它需不需要帮忙。蓝色的湖水变成了灰色，岸边的芦苇草已经全部都枯了，风冷冷地吹着，像刀子一样在湖面上刻出了一道一道的波纹。花背鸭坐在它的草窝里，头埋进翅膀底下一动也不动。笨狼叫了好几声，花背鸭才抬起头来说，
1: 会，我正忙着呢，我孵着12个蛋呢。
0: 花背鸭一年到头尽忙着下蛋和孵蛋了。
1: 哦，好的好的，那你需要我帮忙吗？
2: 不用了，我只是担心天这么冷我会感冒。
0: 花背鸭有点忧愁地说。一阵风吹来了，旁边的芦苇被风折断了，发出了吱吱的声音。花背鸭打了个冷战，一阵的咳嗽。笨狼很想帮帮花背鸭，可是他又帮不上忙，他就跟花背鸭聊天。
1: 嘿，花背鸭，你知道吗？这几天森林里落了厚厚的一层树叶，树都变得光秃秃的了。
0: 花背鸭告诉笨狼，在冬天里呀，树总是要掉叶子的，因为天气太冷了，地上的小虫子没被子盖，树叶就掉下来给它们当被子。
1: 啊，天为什么会冷呢？
2: 我想是太阳的缘故吧，冬天里太阳不够用，有的时候一连几天都没有太阳。
0: 笨狼看看天空，天空中果然没有太阳。笨狼回到家，他看到门前树上那些好不容易粘上去的叶子全被风摇落了，心里真难过，一定得想

0: 子，让天气不那么冷。笨狼想啊想，一会儿他就有了主意。笨狼从箱子里找出了一顶最好的棉帽，还写了一封信。亲爱的太阳，天冷极了，森林里的大树都掉光了叶子，我的好朋友花背鸭正在孵它的12个蛋，它担心自己会得感冒。您能为我们多孵出几个小太阳吗？这个事儿不难吧？您只要像花背鸭那样坐在蛋上就行了。花背鸭每年要孵出好多的小鸭呢。要是我们有好多小太阳挂在天上，天气肯定就暖和了。送上一顶大棉帽给您做窝。笨狼。笨狼把棉帽和信送上了东山。平时太阳总是从东山上升起，那当然就是太阳的家了。黄昏，喜鹊和灰鸽在山坡上玩耍，看到了那顶棉帽子，高兴极了。嘿，既暖和又舒服，给咱们的宝宝住最合适啦。于是喜鹊在里面下了一个蛋，灰鸽也下了一个。第二天一大早，笨狼就爬上了东山，我要看看太阳是不是在孵蛋。棉帽子里有两个蛋，但是太阳并没有孵在上面。
1: 太阳，你在哪？
0: 笨狼四处寻找着，甚至还翻开了山坡上的石头，看太阳是不是藏在里面。当然没有啊，此刻太阳正费劲儿地拨开密密的云层，悬挂在笨狼的头上呢。
1: 哦，好，我知道了，你在忙，别担心，我会替你孵小宝宝。我看花背鸭孵过，我知道该怎么办。
0: 笨狼扬起脸对太阳高声地说。太阳呢，他没有说话，只是眯着眼睛笑了笑，朝笨狼的脑门抛下了一缕金色的阳光。笨狼小心翼翼地跨进了棉帽子，轻轻地蹲下身子，用大尾巴将两个蛋盖得严严实实的。笨狼过一会儿就抬起尾巴看看两个蛋，还贴着耳朵听听，可是蛋里面一点动静也没有。这真是个费心的差事，笨狼又累又困，打着哈欠慢慢地睡着了。笨狼做了一个甜甜的梦，他梦见两个小太阳调皮地掀开了他的大尾巴，从棉帽里爬出来，一扭一扭地朝天上走去了。他们的妈妈笑眯眯地在天上迎接着他们呢。天气一下子就暖和了，光秃秃的树叶上吐出了翠绿的叶子。
1: 呵呵，太好了，
0: 笨狼笑起来了。
2: 嘿，笨狼，快醒醒啊，天都黑了。
0: 笨狼睁开眼睛，看到聪明兔在面前呢。聪明兔一整天没有看到笨狼，很担心，就到处的找，找到东山上，看到笨狼蹲在一顶棉帽子里睡得正香呢。
2: 你在干什么呢？
1: 我在孵太阳。
0: 笨狼说着翘起尾巴让聪明兔看棉帽子里的蛋，可是聪明兔却忍不住地笑起来了。聪明兔告诉笨狼，太阳是不会下蛋的。他还告诉笨狼，一年有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是大自然的规律。小草在冬天枯萎，树叶在冬天凋落，是为了化作泥土，让明年春天的花开得更美丽，树叶长得更绿。冬天天气虽然寒冷，但是寒冷也有好处呀。冬天里呀，有美丽的雪花。
1: 雪花。

我真想看看。现在可不行，我们现在要回家去了，等天气再冷一点儿，天空会落下雪花的。笨狼听聪明兔这么说，真是太期待了。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小晴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1: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那夜间呢，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今天总体来讲，白天的气温是比较高的，紫外线很强，户外活动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同时勤补水。明天天气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
0: 今天是星期五，限号是1和6，明天是星期六，后天是星期日不限行。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北京6月1日上汛，预计今年华北地区降水较常年偏多2至4成。6月1日，北京即将上汛，城市执法部门紧急抓紧汛前的隐患排查的黄金期，不断地加密汛期涉水执法检查工作节奏，重点整治河道管理范围内违规堆放物料、倾倒垃圾渣土、建设妨碍行洪的构筑物等突出问题，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汛期将至，城管执法部门提示，在河道管理范围内施工的单位，务必在汛期来临前及时清理影响河道行洪的构筑物、建筑物、设施设备和建筑材料，确保河道行洪安全。广大市民群众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河道周边的风险提示，杜绝侥幸心理，切勿围观泄洪、盲目涉水、下河捕鱼，确保自身生命财产安全。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北京市全面开展周末疫苗接种服务，进一步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时段。北京各区近日相继发布了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切实解决上班没时间、周末没地方的接种难题。截至目前，北京已有15个区发布周末预防接种门诊名单，可以满足儿童、成人疫苗的接种需求。其中呢，东城区11个，西城区15个，朝阳区51个，丰台区26个，石景山区11个，海淀区28个，房山区32个，通州区23个，顺义区32个，昌平区23个，大兴区25个，怀柔区16个，平谷区9个，以及密云区22个，延庆区18个。
0: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世界气象组织表示，未来5年或将出现史上最热一年，史上最热的一年可能要来了。世界气象组织28号表示，2026年至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气温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根据气象组织委托英国气象局当天发布的一份报告，未来5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持续维持或者是接近历史最高水平。2026至2030年间，全球地表温度可能有达到91%的概率，至少有一年会暂时超过工业化前水平1.5摄氏度以上，而5年平均温度很可能概率为75%，超过工业化前水平的1.5摄氏度以上。
1: 说到温度升高，那么防暑很关键，来共同关注一下啊，防暑神器卖爆了。近期广西多地出现持续高温天气，酷暑之下，户外工作者的防暑装备也在更新迭代。那在南宁的一家商场，带风扇的空调服被摆在了最为显眼的位置，是名副其实的销售冠军。商户告诉记者，这款空调服在市场上已经出现了有5-6年的时间了，今年面料和电池都做了升级，目前销售量一天可以达到200件左右。那在另一家的商场，防暑神器主要是有2款，一款是针对于户外工作者的大功率便携式电扇，风力强劲，售价在100元左右；另一款是可以充电的风扇帽，批发价在40元至45元一顶。据了解，随着气温的持续升高，当地降温装备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0%。
0: 同样是和天气热有关系的驱蚊的 APP 不驱蚊。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表示，有的在手机上装了一个 APP， 其

0: 是这个只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超声波，蚊子不会感觉到，其实没有实际的效果。超声波驱蚊是不靠谱的，包括维生素 B1， 维生素 B1 有一种很强的气味，很多人呢把它溶解掉了，然后涂抹在皮肤上，你闻到了臭味，但是蚊子不见得。包括挂一些驱蚊的植物，包括一些植物的精油，这些其实效果都是没有经过科学验证的。
1: 白天气温比较高，那么夜生活自然也会变得更为丰富。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亮马河畔再添滨水生活新空间。5月28日，北京亮马河畔一处新的滨水生活新空间亮马东苑正式开放，以林下自然美学为核心，为市民游客打造一片治愈松弛的河畔新空间。亮马东苑坐落于好运街的东侧，毗邻蓝色港湾，占地2900多平方米的规整院落，可以俯瞰一线河景，汇聚了多元的特色业态，构建起从日出到深夜的全时段水岸生活。目前入住商户包括咖啡、手工冰淇淋、鸡尾酒吧、精酿餐吧、云贵川小酒馆等业态。夏日的傍晚，我们也可以走进这里来前往打卡。
0: 再来关注一下，95后的小伙3000元制作了爆款的 AI 短片，云南小伙10天打造了爆款短片。近日呢，一位中专学历的95后云南小伙刘子瑜，凭借着一部制作成本仅3000元的 AI 短片火遍全网。伴随着复古的西部音乐，一个造型独特的机器人牛仔骑着鸵鸟闯入充满危机的荒凉小镇。这部时长3分多钟的短片融合了机器人科幻、西部枪战与黑色幽默，画面质感流畅。令人惊讶的是呢，它的制作成本仅3000元，耗时不到10天。上线后，国内播放量迅速突破7000万，并引来了海外制片人的合作意向。如今呢，刘子瑜在短视频平台独立制作的20余部 AI 短片，累计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1亿。在他眼中， AI 并非冰冷的工具，而更像是一个可以对话的创作伙伴。他将这种关系定义为共创。AI 确实可以改变很多事情，没有剧本，边做边玩，以前只是少数的大导演的特点，现在有 AI 加持，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也能玩得转。有好莱坞制作人算了一笔账，刘子瑜3000元人民币做出来的短片，在 AI 出现之前，想做出同等品质的影片，预算在50万美元以上。
1: 再来关注一下，我国汽车噪声有了权威标尺。日前，国内首个汽车震动噪声领域的综合技术评价体系发布，让消费者有了一把权威考量汽车噪声的静谧标尺。这一体系首次建立起覆盖汽车静态、动态、品质3大维度的多场景测评体系，包括11项评价子项及38类典型用户场景，能够对于车辆的动力、底盘、车身等系统的震动噪声性能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对此，专家表示，高速的风噪、车内异响等等这些恼人的噪声问题，近年来高居汽车质量投诉前列。随着汽车震动噪声体系的落地，未来消费者选车购车将拥有更专业、更权威的舒适性参考依据。
0: 再来关注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很多的过敏星人，不飞絮的杨树培育出来了。经过16年的攻关，内蒙古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了无絮速生杨树新品种通林9号，近日呢已经正式进入到规模化的繁育。据了解，选育出的纯雄株杨树通林九号没有飞絮产生，适合城市绿化栽种。该品种呢还具有耐寒、耐旱、耐盐碱、适应性强等优势，相比普通杨树生长速度更快一些。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夏天天儿特别的热，我们穿衣服呢有的时候也很有讲究。你比如说有很多人啊特别怕被晒，但是呢又因为这个温度比较高，所以怎么穿呢？有的时候可能里面穿一个吊带啊，或者一个背心儿，外面呢选择一个防晒服，这样呢能够阻挡住一部分的紫外线，还能够比较透气。
0: 为了防晒，白天不出门，晚上再遛弯，这是我的办法。
2: 哎，这个办法可取可取，但是你也要注意了，就是千万别说白天干脆就不出门了，因为干脆不出门的话，经受不了这个阳光的照射，你这身体也容易缺维生素D。
0: 那肯定的，因为下午那会儿呢，就出去走了一下，感觉今天这个气温还是挺热的，尤其是下午两点多那会儿，我天哪，就这个阳光晒在胳膊上都烤得慌。
2: 嗯，是的啊，这尤其是最近这几天吧。看一下最近这三四天、四五天的这个温度哈，最高气温呢都达到了30多度，所以说您家里这防晒霜真的应该安排上。因为我们说，如果说25、26度啊、27、28度的时候呢，这个温度可能说有点偏晒啊，有点偏热。但如果说已经达到了30度的情况下的话，那就真的不只是热了，可以算得上是烤得慌了。
0: 对了，那夏天呢，不光光呢这个防晒服啊、短袖背心啊，这都是得备着的。还有一样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比如说夏天这凉拖啊，无论是拖鞋还是这人字拖，还是说洞洞鞋啊，各种鞋子得挑一双合适的。在这我说了，真的不怕大家笑话，就是有的鞋子啊，就是你要是不透气的话，比较闷脚的话，夏天就我穿以后这脚容易脱皮
2: 啊。真的会脱皮吗？
0: 真的。
2: 你知道刚刚你说不怕大家笑话的时候，我想接的就是这个一天下来回到家，脚肯定得变味儿。
0: 那倒不至于啊，不会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习惯还是养得比较好的，但是就是这个脚如果一直闷在鞋里面不透气的话，然后真的会有的时候会热得脱皮的。然后所以呢，就是我就选了那个就是比较这个能够透气的这个洞洞鞋呀，哎，就至少呢能够让这个脚在鞋里面很舒服。但有的时候呢，你穿洞洞鞋吧，你看咱们就是为了凉快，但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如果说这脚一热出汗了以后啊，在洞洞鞋里面就容易打滑。
2: 哎，是这样的。但你要说穿洞洞鞋到底用不用穿袜子，至少我观察哈，绝大多数的人穿洞洞鞋图一个省事儿，谁还穿袜子呀？
0: 对呀，所以说有的时候呢，这夏天选鞋子啊也是非常关键的。今儿就跟大家好好盘点一下关于夏天这个鞋啊该怎么选。首先呢，有几类这个网红鞋您可能天天都在穿。什么叫网红鞋啊？不是说指定哪一款啊，是类似这样的。比如说软底鞋，你知道吗？就是这有的时候我不信哈，就是之前听这个长辈们说，哎呀，一到这个上了年纪之后，我跟你说，牛仔裤不穿，紧身裤不要，穿什么全是肥肥大大的、宽宽松松的，高跟鞋呢睡在鞋柜里面好多年都不带碰的，然后呢专门穿那个软软的，然后旅游鞋呀、运动鞋呀，怎么舒服怎么来呀。刚开始还不信，等到慢慢的我发现我也是这个趋势了。
2: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这趋势了。你比如说以我为例吧，就刚刚你不是说到吗，就有一些鞋的这种种类的鞋哈，它其实很伤脚的。我以前就特别喜欢穿一种类型的高跟鞋，几乎我所有的高跟鞋买的都是这样的，就是尖头版的鞋。觉得比较修长啊，而且呢显脚比较窄，最重要一点就是它非常的好搭配衣服，尤其是春夏秋三个季节，很多女性几乎人手必备。
0: 那肯定的，这个女性的鞋柜里面高跟鞋呢多少都得有几双的，但是说实话走一天下来真的挺累的啊。那 有的人会选择呢这个软底鞋，哎，踩在脚上呢感觉像是踩小棉花似的，软软的。其实这样太软的鞋呀，对足弓支撑力不够好，脚蹬地的反应力呢会小一些，长期穿可能会让小腿变粗，出现呢功能性的扁平足，就不是不让您穿，太软的话呢可能会有点影响。不过有的鞋真的要是那种真的你刚开始穿的一直很硬的鞋，突然间换成软底鞋的话，你会觉得哎呀太舒服了。就尤其我这种习惯就一双鞋只要舒服可劲儿穿的这种的，直到穿坏为止的，那简直太爱了。
2: 是的，就而且这几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就很多鞋它在售卖的时候上面会，尤其网购啊，它会标注有一些会写踩屎感，你有没有见到过？
0: 我知道，
2: 就是说尤其买拖鞋那类的，很多商家标注的那种就是踩屎感的拖鞋，其实上脚就是感觉到超级超级的软。但是我们真的不推荐大家长期穿这种超级软的这个鞋的这个鞋底的鞋，因为它缺乏这个足底的支撑，久而久之啊，你不光是在家穿，出去也穿，它可能会导致你的足弓塌陷，久而久之呢你会感觉到脚越来越不舒服了。
0: 对了，那说完了软底呢，再来说说厚底鞋。尤其是你看有些明星啊，为了能够让自己穿上衣服显得这个身材比例特别好，或者个子再高一点，都会穿厚底鞋。有跌内增高的另说啊，这个厚底鞋啊，脚踝承重变大，干扰了这个膝啊、这个胯啊等关节的正常的韵律，增加摔倒的风险。就是我觉得这怎么说呢，得分有多厚。就是我也穿过厚底鞋、
2: 你也穿过厚底鞋？
0: 对，就是我是这两年才发现厚底鞋的好。就是你发现之后呢，就是穿上之后你会觉得哎呀，是比平时高了一些哈，
2: 而且显得你腿型都好看了。
0: 哎，真的是，但是弊端来了，就是厚底鞋呀，它分两种，第一种就是普通厚底鞋，穿了很久的话呢，脚会累。
2: 你指的是大概多少多高的这种的？比如说有5厘米高的厚底鞋，有3厘米高的厚底鞋，有6-7厘米高的厚底鞋。
0: 我觉得怎么也得5厘米差不多吧。
2: 哦，那真的是挺高的。
0: 挺高的了啊。然后呢，有的那个软底鞋呀，就是厚底鞋呢，它里面也很软。但是穿一天下来之后呢，你真的脚特别累
2: 啊，
0: 就是跟穿旅游鞋，就软软旅游鞋，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的，
0: 但有的时候为了美，终究得付出点代价。
2: 所以我现在特别喜欢那种折中款式了。就是因为我记得有一年冬天哈、我就是特别喜欢这种厚底鞋。买了一双，我觉得那个厚度得有6-7厘米高度的了，然后穿上去吧，就是你不管穿所有的裤子，都会显得你的腿又细又长，非常喜欢。但是你会发现，就是你连续穿那双鞋如果超过2天的话，第三天你的脚包括你身上这个腿都会感觉到明显的不舒服。
0: 对，
2: 因为鞋底超级的硬，而且呢你会感觉到腿也是不太舒服了，因为它长期是那么高的这个底儿嘛。所以说我现在选择一个折中款式，就是又想要好看，同时呢还想舒适。您可以选择大概就是3厘米到5厘米之间，哎，这样的一个高度，尤其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讲呢，可能会比较友好一些。
0: 对了，另外一个呢，这个网红鞋呢，这个可能会伤到脚的是这个窄头鞋，脚趾呢蜷缩无法完全的舒展，还会限制呢这个指甲的生长，甚至出现呢这个嵌甲性的这甲沟炎啊，甚至会感染。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就是说白了吧，有一些品牌的鞋它适合那个瘦长的脚。如果您的脚偏宽的话，但我为了美硬往里塞的话，穿完一天下来，你就发现你那个尤其那5个脚趾就被夹得紧紧的，
2: 是，
0: 然后就特别不舒服，然后脱下鞋那一瞬间你觉得我的天哪，彻底释放了，可算是舒服了一下。但有的时候呢，你说就是咱有的时候买双鞋哈，这现在有的鞋子还挺贵的，但我觉得平价的还好一些。就是你说这鞋我但凡说价格呢，我还是一咬牙一狠心买的，穿几回呢不舒服了。你说卖吧，这毕竟是个鞋子对吧，谁买呢？
2: 二手的鞋子一般很难卖上价。
0: 对，然后呢你说这扔吧，可惜了了，刚穿两回，于是乎怎么样啊，常年睡在鞋柜里面。对，因为你哪双鞋舒服你知道，经常穿的那个一定是最舒服的，不怎么穿的那个一定是不怎么舒服的。
2: 大概率是这样的。
0: 对对对。
2: 那你买的时候可不是这么想的。
0: 对呀、
2: 你买的时候说，哎，这个款式特别好，或者说我觉得它可能比较适合搭配一些衣服。
0: 对。
2: 但你长时间的话，这个鞋到底舒不舒服，你脚是非常清楚的。
0: 当然了。
2: 而你像这种窄头鞋，其实有很多女性，我觉得真的，我还是很建议大家少穿这种窄头鞋。除非特别的场合啊，那个需要穿，你偶尔穿一穿，因为长时间这个窄头鞋，即使你买偏大一码，你明显能够感觉 道，就是它那个鞋型，因为脚尖那个位置它是尖头的，所以说即使你脚很瘦，你左侧的大拇脚趾或者是小拇脚趾一定会有一颗脚趾会被这鞋体给磨损，而且你经常磨，这可能说一开始你磨的时候你觉得说有一点疼啊，多磨一段时间之后你没有那么明显的疼痛感了，但是你会发现你的脚不知不觉当中已经磨出茧子了。
0: 对了，你看，就咱就说到鞋啊，咱今天多聊一会儿，就是你像咱夏天这会儿晚上出去遛弯，大家都会愿意穿个拖鞋或者人字拖，就是我非常不喜欢人字拖。真的，
2: 因为你觉得硌脚，
0: 对，非常夹脚，尤其是走了多走一会儿之后呢，你就感觉这个大脚趾和这个第二脚趾间磨的呀，就要么就破皮了，要么就起泡了，就特别不舒服。
2: 原来你也不喜欢穿人字拖，
0: 我特别不喜欢，
2: 我也超级不喜欢穿人字拖，但是我身边好多朋友超级喜欢穿人字拖。
0: 就是你知道，我觉得就穿人字拖是怎么样呢？就是我每次走路的时候呢，我的脚步非常用力，必须让这个脚趾夹住这个鞋，要不然它会掉，
2: 它掉鞋，
0: 对，会飞的感觉。然后呢，时间长了。以后你这个脚就非常的累，本来是放松的一个状态，当然因人而异啊，不是每个人都有这种感受的。
2: 是的，
0: 所以我家人家都说，就我那个经常就睡在鞋柜里面，因为你给人的话吧，你就咱这么说吧，就认识的朋友还好一些，就知道的哈。但是关键你得干嘛呢？得脚码得合适，而且呢这熟的人，要不然的话，你说哎我送你双鞋，人家会觉得你有没有脚气啊？别传染给我呀，我这怎么要啊？对吧？还这挺介意的。另外就是拖鞋，我觉得这个我比较发安全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拖鞋一定要非常的舒服。我之前买过那个就是卡通造型的那个拖鞋，就是挺厚的，踩上倍儿软，就跟踩云朵似的。
2: 那不就是现在所说的那种踩屎感吗？
0: 对，然后踩屎感就可舒服了，真的可舒服了，然后还挺可爱的，然后就跟亲子似的那种的啊。后来我发现了有一款

0: 拖鞋，穿上以后呢，没有它那么笨重，但是呢也是软软的。
1: 嗯，
0: 于是乎那双鞋就被我拖鞋就被我冷落在角落了，就真的是哪双舒服穿哪双。
1: 那肯定，尤其是家里这居家拖鞋，谁会说我这个天天就想穿哪个最漂亮的呀？
0: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如果说兼具就是居家和外出两个都可以穿的拖鞋的话，我比较推荐的是牌子我不说了啊，是一个运动品牌的拖鞋。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你这道题做的错了，反义词啊，你知道的啊，我不说了。那这个
1: 啊，对了，
0: 对了啊，对。然后呢，为什么呢？就是我穿他们家一款拖鞋就很舒服，很软。
1: 嗯、
0: 然后为什么说室内和室外都兼具呢？它真的就是里面屋里屋外都可以穿。
1: 你先给我描述一下材质吧。
0: 它是那种就是其实就是聚酯纤维的那种居多的、
1: 啊，
0: 但是它介于呢最软和最硬之间，
1: 嗯、
0: 刚刚好、
1: 啊。
0: 关键是它表面的那一块这个装饰啊，就是在脚面那块还挺舒服的，软软的。因为就是拖鞋脚面那个边儿有的时候会特别拉脚，
1: 嗯，
0: 就让我有一双拖鞋
1: 也是，尤其皮质的，
0: 对，
1: 特别容易硌脚。
0: 皮质的，然后这种拖鞋呢，一个弊端在于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很舒服，所以有的时候呢，我在屋里面经常穿它，
1: 嗯，
0: 洗澡也穿它。有的时候甚至出去也穿的，出去穿之后回来就先刷一下，然后再在屋里穿。
1: 嗯，
0: 然后呢，它经常会接触水，这样时间一长之后呢，它那个边儿就会容易被水和一些这个沐浴露等化学品呢给腐蚀掉。
1: 嗯，
0: 它那个边儿容易坏，它一起边儿之后呢，你再一使点劲儿，整个就开了。
1: 那个大锅下节目了，要不我送你一双15块钱的塑料拖鞋，洗澡的时候能不能换一双？
0: 对，但是这个拖鞋是我穿过的，就是真的是最舒服的一双。
1: 你的心头这个最 number one 的这个拖鞋了、
0: 对，
1: 其实你看，很多人都很喜欢穿拖鞋，尤其是进入到夏天，
0: 嗯，
1: 就再不喜欢穿拖鞋的人吧，这家里也得有一双到两双拖鞋。
0: 嗯，
1: 一个是这个家里面穿的啊，居家款式；另一个可能说下楼扔个垃圾呀、或者可能晚上我遛弯啊，不太想穿其他的鞋了，或者我去海边度假的时候想穿一双这种的拖鞋，就是这个也要考虑自己的脚型啊，包括自己的需求。你比如说你经常需要涉水的，那你就要去选择一个这个塑料材质的拖鞋。
0: 嗯
1: 啊，如果说你就是想要这个平时穿着不沾水的，那你可以选择皮质的呀，啊，或者有一些这个布质的那种的哈、织物状的那种的都可以。不过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很多人现在当下特别流行的一种拖鞋，这个拖鞋算是几乎年轻人人手必备的一款了，
0: 而且
1: 洞洞鞋。
0: 对了，而且呢，你可以呢买一些小装饰品放在它的鞋的这个洞洞之间表面。
1: 嗯
0: 啊，这纯粹就是 DIY 自己动手，我想怎么装饰怎么装饰，想怎么好看怎么好看来。但这个鞋呢，怎么讲啊？它总穿的话呢，会让脚变形的。就是我也穿过这种洞洞鞋哈。就在没说它之前，我先说我穿过的另外一款洞洞鞋，就是也是一个品牌的啊，真的。
1: 就是、哎、我突然间发现，就是我以前听说过说女性对于鞋的这个钟爱，没有男性对于鞋的钟爱明显。因为男生好像全身这个衣服啊裤子可以无所谓，但是鞋一定要穿得舒服或者是好看。
0: 对，就我已经控制了，要不然会说是蜈蚣嘛，这么多双鞋。但是就是那双鞋，就是它是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洞洞鞋，它不是那个脚后跟是有一个带儿你要拽过来的，它是整个就是一双鞋包起来的、表面和侧面全是洞洞，小洞洞。
1: 我知道大锅说的那双鞋，因为我见他穿过、
0: 对对对，
1: 他那个怎么说呢，他不是我们大家传统意义上的洞洞鞋。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洞洞鞋都是头比较大的、里面比较宽松的、洞也比较大的、而且那长度也比你普通鞋子要长的。大锅穿的那种的呢，它是属于跟我们穿的普通鞋子鞋型几乎是一样的、洞呢也稍微小一点儿，有点像我们以前穿的那种的瓢鞋，
0: 对，
1: 就女性穿的那种瓢鞋，然后呢表面上呢多了一些洞洞。
0: 对，它到这个那个牌子头两年还有一段时间火了一下，但是我发现这个鞋有个弊端呢，你知道是什么吗？因为它那个底儿啊，它不像那个传统那个洞洞鞋那么厚，所以而且它很软嘛，它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呢，就是一边走路，我觉得这个脚特别扎得慌，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鞋脱下来之后呢，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再走路的时候呢，发现还是扎得慌，于是你猜怎么着？
1: 我也好奇了，因为大锅穿那款，它的包裹性是非常好的，
0: 对，
1: 这为什么会扎得慌呢？
0: 因为我踩了个钉子。
1: 你踩了个钉子。
0: 对，那个钉子因为这个鞋底软，它不像皮鞋那种东西，它扎不进扎不透扎不进去，你知道吧。然后这个钉子呢就已经扎透我的鞋，然后你踩的时候呢，那个钉子那个尖儿就会扎到我的肉，
1: 就因为它扎的就是不是说因为那鞋底还有一定的厚度、
0: 哎、对
1: 就不会扎你皮肤扎的那么深、
0: 啊、对了
1: 但也会疼
0: 对疼一下倒没破、
1: 嗯、
0: 但我说怎么走踩一脚疼一下踩一脚疼什么又没有呢结果把鞋一翻过来发现我是一

0: 而且我也发现，就是近几年有一些服装的这个搭配呀，这个洞洞鞋穿出来那个风格呀，那个感觉还是很漂亮的。不过不建议您经常穿，因为这种看似比较软、比较宽松的鞋子啊，实际上对于我们脚步，它跟那个软底鞋啊有一样的道理，就是没有太强的一个这个支撑感，穿久了也容易导致我们的足弓塌陷，脚步呢也容易变形，或者是有内翻呐、外翻呐、畸形等等的情况。如果说您在这个经常穿这种洞洞鞋的话，可能会加重我们的畸形。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鞋底啊它太软呢，也会削弱了这足底对于地面的控制啊，身体呢就要花费大量的这样的力气来保持平衡。那您又穿着这个鞋天天穿，而且呢长期走路啊包括呢下楼梯啊，这样子情况下呢就特别容易导致发生意外。
1: 嗯，对，尤其是这个大家可能有过这样的经验，比如说我穿着这个拖鞋呀或者洞洞鞋呀，这个骑自行车或者骑电动车的时候，如果那脚后跟那个带儿没有跟着脚后跟的话，我在等红灯的时候，我想让脚凉快凉快，把鞋一脱然后放在地上这边一绿灯之后，我可能一脚油，哎，脚在车上了，鞋没跟着走，就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开车的朋友都知道嘛，就是你驾驶的时候不能穿拖鞋，
1: 对
0: 啊，一定就是最好选择一双跟脚的舒适的鞋子。
1: 嗯，这鞋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大家在购买之前一定要试一试。另外刚才也提到了，这种洞洞鞋穿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能够凉快，对吧？你看这么多洞肯定透气啊。
0: 嗯，
1: 但是呢咱脚出汗了以后，咱都知道纯棉的东西它是吸汗的，能让你的皮肤很保持干爽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最好能穿一双比如说哪怕是船鞋呀，啊不
0: 船袜
1: 呀，对呀，或者说这个矮腰的这个袜子啊等等的，它会舒服很多的，
0: 这个相对来讲就能吸汗了，
1: 对对对，
0: 而且防止我们脚可能会受到一些磨损。
1: 嗯，
0: 因为你直接裸露在外面呢，你像有的时候有石子啊硌了一下呀，或者阳光暴晒也可能把脚晒的就是变黑了，严重的情况下可能晒伤，穿一双袜子真的是很方便而且很舒适，还能帮我们吸脚汗。你知道最近我还真的发现了有不少的年轻人喜欢上了一种洞洞鞋的专业的搭配，就是他穿了一个算是中筒的袜子，
1: 嗯，
0: 就是远远的高过了脚踝，但是又不能说达到到膝盖的那个高度哈，就是一个中筒袜子，然后搭配这种洞洞鞋，又好看又美观，而且你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讲的话，这样子呢还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脚步。
1: 我就好奇一个问题，热不热？
0: 我觉得女性为了美的话，热点也能受着。
1: 就这得看那个袜子的材质了。就是但凡如果是那种厚的话呢，我觉得多少一定会热一些。
0: 一般都有夏季款嘛，就是那种像针织的、网眼儿的那样的，也挺漂亮的哈。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你是喜欢那种风格搭配的，就比较时尚感的那种的话，可以尝试尝试。但是无论您怎么穿哈，这个洞洞鞋不建议您作为您的日常搭配。
1: 对了，总之啊，这个夏天呢，咱们出门之前呢，一定要这个选好防晒的衣服呀。当然，这个鞋子也是非常重要的。还是那句话啊，无论您是开车的、骑车的，咱们都别说穿着拖鞋然后来进行开车、骑车，非常的危险。另外呢，这鞋舒不舒服，要挑一双合适的。最近正好赶着马上到618了，我觉得各平台都开始大促了。
0: 是的，所以说夏天需要买的一些衣服呀，包括日用品呢，很多人现在已经开始加入到购物车了。
1: 我要多说一句啊，这一点我又有经验之谈了，就是大家都喜欢，现在都喜欢除了某宝以外还在某音上买东西。
0: 对，
1: 最近某音上他会给你放那个这个消费券，然后呢你别着急下单，因为你总看一款商品的话呢，他就会总给你推他的视频
0: 啊，
1: 你懂吧？比如说，
0: 然后呢就是你可以多加对比了。
1: 没有，就是这个发放的福利券啊，它时间不一样，它价值也不一样。比如说，
0: 那所以说我先刷到的这个券的话，我先领取还是说我先给它划走不领取啊？
1: 你先领没毛病，但是这个券呢，它会在就是半个小时以里呢，是这个之内它是有效的。
0: 嗯，
1: 你先加进购物车，你大概记住这个价钱。打个比方，买洞洞鞋，我现在进了这个直播间，这个鞋，比如说原价是260。用完消费券之后呢，他卖230，这个然后呢，这当然这个券呢可能是减30的。不一会儿呢，因为你总看他嘛，然后平台会总给你推，可能再过一会儿之后呢，给你推的是50%的券了。
0: 哎呦，那划算了，直接变成210了。
1: 对，所以呢，你就别着急下单，咱先等等，然后你直到呢，你比到那个最便宜的那个价格之后，你再去下单。你别着急说完了吧，你看我错过这一波了，这最近又不给我推那个大额的那个券了。别着急，有点耐心。
0: 你看这个我觉得可以封你一个新的称号了，省钱小能手。
1: 可不嘛，挣钱不易，省着花。
0: 现在呢其实各个平台都有自己的优惠啊，大家可以多

0: 多加对比，比如说有的时候品牌之间的对比呀，平台之间的对比呀，另外呢也可以去用一些补贴呀，这样呢咱们能够用最低的钱买到最好的质量。
1: 这钱得花在刀刃上。

0: 蔬菜焯水。对，看似简单，那么我问你，哪些食材需要焯水？是用冷水还是热水？叶菜类大多只需要热水焯烫一分钟即可，需要注意，菠菜、空心菜、芹菜、苋菜、马齿苋等这些蔬菜草酸含量比较高，草酸易溶于水，所以用热水焯就能去除掉一大部分。像西兰花、菜花、木耳这种不好清洗的蔬菜，建议热水焯烫一至两分钟即可。生的豆角、四季豆当中含有皂带，这种成分比较怕热，140度水温条件下加热十分钟以上即可消除有害物质毒性。鲜黄花菜当中的某种成分食用后会导致恶心和腹泻，沸水焯烫3至5分钟即可安全食用。香椿的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但热水焯烫一分钟就能去除掉90%以上，所以香椿别再生吃蘸酱，即便是炒鸡蛋也得先焯水。鼻涕、莲藕、菱角等水生植物很容易被寄生虫污染，沸水焯一分钟以上之后再凉拌，能保证食用安全性。海鲜类和蔬菜一样，都是热水下锅。注意，排骨、羊肉、猪大肠等肉类要冷水下锅，等水重新沸腾再煮1至2分钟。焯水的同时可以加入料酒、香叶、八角等香辛料去腥增香。注意，焯烫时水量要够，最好能够淹没食材。蔬菜如果想保持色泽，可以在焯水时滴几滴食用油，还有就是不要重复利用焯完菜的水。太好了，又学会了一些知识。
1: 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2: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3: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2: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
4: 不行，
5: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3: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6: 不熬夜了，睡觉，
7: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8: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44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9: 各位好，我是杨希。夏天到了，有太多的水果可以供我们品尝了。那眼下呢，5月下旬和6月初都是荔枝的最佳赏味期。
0: 嗯，你知道这个荔枝真的是很好吃啊，不光光是荔枝，现在还有很多别的水果都是新鲜上市。我昨儿买了一西瓜，就是个儿挺大的哈，因为这个讲想慢慢吃嘛，对吧？然后但是你知道我这一路拿回家的时候呢都挺好的，然后甚至坐公交车我都把它放在腿上。
9: 嗯，
0: 然后就是
9: 你别告诉我没等进家门呢西瓜脆了。
0: 没有，你看你老这么想就到家了啊，到家一切都挺顺利的。
9: 嗯，
0: 但是就是在关门那一瞬间啊，这个西瓜磕门上了，就是它整个就有点轻轻的撞在那个门上了，你懂吗？
9: 碎没碎呀？
0: 那不是轻轻的，你看我用词说的是轻轻的，那肯定不至于。但是它撞的那一瞬间，我仿佛听见了那个瓜熟了，那个熟大了，是彻底熟了，那个咔啪的那个裂开的那个声音。然后我一想，嗯，那意思到家了，把我吃了吧，还真的裂开一点口。就是现在的瓜都特别好。
9: 是的，因为成熟度都比较高了啊，所以说很多人呢在夏天呢也都会经常使用一些水果，因为水果的水分含量特别大嘛，解渴啊。 那眼下我们说回这个荔枝吧啊，荔枝呢真的是我觉得现在这几年我们吃到的荔枝会变得更加的新鲜了，因为过去我们的物流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的方便，比如说荔枝呢它吃的有的时候就是一个鲜籽儿。
0: 那肯定的啊，这老话说，古诗里面说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那时候呢那荔枝可能就在岭南那一带，但现在呢咱家家簇户随时随地手机下单去个超市就能吃到最新鲜的当季鲜荔枝了。
9: 对，现在不用去上岭南了，直接在北方呢也能够吃到非常新鲜的这荔枝。而且你会发现现在荔枝的品种真的是太丰富了，过去的话我们可能更多吃到的就是这个妃子笑哈，就是偏绿的这个颜色的这个荔枝，那现在呢还有很多比如说桂味啊糯米糍啊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的品种了，而且核啊也都特别的小，果肉呢非常的美味。
0: 那吃荔枝啊咱们首先呢还是敲重点来说的，第一个控制好量，你一定要记住了，先夸一夸它，它的营养啊。先说糖，这一说糖的话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哎呀不敢吃了，那更得控制量了。荔枝的糖含量是西瓜的近3倍，它的总糖高达每100克15.2克，口感甜美的西瓜总糖是每100克6.2克，所以荔枝的糖几乎是西瓜的3倍了，同时也是很多其他夏季水果当中都很高的。另外呢荔枝呢属于高果糖的水果，果糖也比较高，100克当中7克，比别的水果都高一些，所以一次摄入过多的果糖会给肝脏带来负担，对痛风患者也不太友好。
9: 哎，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荔枝啊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嘛，就是说果糖含量特别的高，所以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味道好。但是呢就是因为它果糖比较高，所以它特别容易导致我们吃多了之后呢出现一些不太舒服的表现。具体有哪些的这个不太舒服的表现呢？比如说有很多人都经历过，说我这个吃荔枝吃的挺过瘾的啊，特别的美味，非常的新鲜，但吃完之后我就发现口干舌燥的，喉咙不舒服，或者是牙龈肿痛了啊，这些跟吃荔枝有没有关系呢？确实是有很大的关系哈，因为这个我们说荔枝的糖含量非常的高，而您吃太多了，这高糖刺激口腔黏膜，吃多了之后呢也会啊口腔当中残留不少的糖，它就会形成一种高渗透压的环境，那这口腔黏膜细胞脱水了，所以就会出现我们感觉到口干舌燥，喉咙发干发涩的感觉。另外呢如果说您吃了太多的荔枝没有及时的漱口或者喝点水的话，也相当于给我们口腔当中啊这细菌提供的养料，那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导致我们的牙齿牙龈组织出现发炎的反应。
0: 所以别看小小荔枝啊，可爱的一颗，非常非常的甜美，但是一定得控制量了。另外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荔枝病了，其实荔枝病呢是引起的这个急性的低血糖，也叫低血糖呢急性脑炎综合征，表现是头晕乏力出汗，然后呢四肢冷面色苍白恶心腹痛，严重呢可能会昏迷抽搐心律失常血压下降甚至是死亡，所以比较看这个事儿了啊。荔枝病呢多发在空腹加多吃的情况之下，因为荔枝当中含有两种毒氨基酸类似的物质，一个是次甘氨酸和亚甲基环丙基甘氨酸啊，这个名字我们就不多说了，就是这两个成分当中呢有这个会阻断脂肪酸甘油等物质转化葡萄糖的这个办法，所以说呢这个吃完多了以后呢会出现低血糖，严重危及生命，所以千万别空腹大量吃，很危险。
9: 哎，还确实没有想到哈，就是吃多了，不仅呢，这个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说，这个糖含量比较高，是不是会升血糖啊？但你吃多了，其实反而可能会出现这个低血糖了。那对于有一些这个高危的人群，要格外的注意。你比如说小孩儿啊，再比如说呢，这个营养不良的人，还有就是糖尿病患者，还有就是空腹吃了很多荔枝的人，还有呢就是吃了没有成熟或者是半成熟荔枝的人，这些人群非常容易被荔枝病找上门。那这荔枝这么美味，而且是最佳的一个赏味期啊，有不少人呢也都特别喜欢吃。那这荔枝怎么吃才能够吃得更加健康呢？一次吃多少？不同人群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首先就先来说一说成年人吧啊，成年人呢往往都是很喜欢吃这荔枝，而且呢有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我既然成年人了，我应该不用太控制的吧，多吃上那么2-3颗啊，4-5颗，是不是没啥事儿啊？一会儿这一盒荔枝全都给吃完了。但其实你像中等个头大小的这荔枝，成年人呢每天您最好控制在15颗以内。
0: 再来说宝宝，首先呢，咱都知道荔枝里面有一个核，所以说呢，第一个宝宝孩子吃的时候呢，咱一定要跟他交代好，甚至是大人把这个核给剥掉啊，这个注意安全，千万呢别被他这个呛到了。另外就是孩子呢，千万别空腹吃，吃的时候家长在旁边。三岁以下的少品一品就行，四到五岁的啊，这三四颗就行，六到十岁的呢，稍微加一两颗啊。这个，总之啊，咱们别给他吃太多了，因为孩子，尤其是小一点的孩子，他有个习惯就是什么呢？
9: 吃着没够。
0: 对，他一旦觉得这个好吃，你不给他吃，他看见了，他就去抓，他就去找，甚至是开始哭了，就嚷着就抓那个东西要吃，你不给他他就哭。家长一说，哎，给他吃一颗吧，吃一颗吧，得没够呢，这一吃啊，这就不是说让他吃营养了，而是害了他了。
9: 嗯，而且我刚刚听大郭这么介绍完了之后，我觉得我挺后悔的，因为前几天还给家里的孩子准备了五六颗包好的荔枝，那吃的叫一个过瘾呢。
0: 嗯，
9: 下次记住了啊，你像这个年龄段它也是有所区别的，三岁以下呢，您尽量不给孩子吃，或者少量品尝就行了。四到五岁呢，五颗左右，然后往大一点呢，逐渐增加。但你想，成年人最多也就才十五颗，这孩子的话，咱们还是哦尽量的少吃。另外一类呢，就是比如说您本身这血糖就不是很稳定的人啊，糖尿病人群，您就特别想尝一尝的情况下了，最好控制在100克以内。大概什么样情况呢？就是6克啊，而且呢最好安排在两餐之间来使用。
0: 老年人呢，每天不超过5克。另外，减脂控制体重的人呢，咱也别多吃啊，这个10克以内就行了，因为热量还是挺大的。那同时啊，怎么选呢？品种也特别多，包括去超市有的时候呢，这个看到这新鲜荔枝呢，总想买一点儿。教您三看一摸一闻，第一个看果壳的颜色啊，有的呢是红绿相间的，黄中带绿的，表皮明显褐色、黑色的就不太新鲜了。果皮呢，一般是纹路清晰的啊，这个没有裂口的，不掺水的，成熟度都是比较好的。
9: 嗯，
0: 这果柄选择呢绿色或者褐色的，无发黑的，就咱眼看啊，就比如说它已经干枯了，那个柄就证明不太新鲜了。
9: 哎，第四步呢，就是您可以上手轻轻的摸一摸哈，因为这个如果比较新鲜的这个荔枝的话，它会相对来讲比较偏弹性啊，而且偏硬一些，说明水分比较充足，比较新鲜。但如果说你感觉到一捏的话，它已经有点干瘪了，那么就也代表着已经不新鲜了。因为这个其实荔枝它从树上摘下来，往往到我们餐桌上的运输，一般现在呢也得需要有个1天的时间，但往往它最佳赏味期也就是那么3天4天哈，因为过了这4天的时间的话，往往荔枝不新鲜了。还有一点就是直接闻气味，拿起来闻一闻，如果是有这种荔枝的清香，哎，往往味儿就比较好。如果说有一种酸味儿了、酒味儿或者是霉味儿的话，那么就不建议你再去购买了。
0: 嗯，再来说买完之后的这个储存，首先呢坏的咱别要啊。那么有人说了，这荔枝需要洗吗？太脏的可以简单洗，沥干或者擦干水分。还有些人怎么样呢？在商超动动手机下单了以后呢，成盒包装的买回来以后直接放进冰箱，不要裸放冰箱，容易失水或氧化变黑。用透气的厨房纸或者这草纸包住，放进保鲜袋，别密封，也可以放进透气保鲜盒。另外记得冷藏，冰箱冷藏区温度是4到8度最好的。
9: 哎，你看这荔枝它美味，但是我们也说到一天呢别吃多了，成年人15克以内。还有一点就是它真的很容易变质，而且不太好保存，建议大家呢吃多少买多少。那如果说有的人说我一次性买的就比较多，或者亲朋好友给我送来的，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吃不了，您可以选择另一种办法。当然这种办法比较适合就是胃肠道功能比较好的人群哈，就是把这个皮儿剥了，把核取出来，把果肉冻到冰箱里，想吃的时候呢提前拿出来化一化，它那个口感怎么说呢，有点像冻了的果冻，还有点像雪糕的味道。
0: 哎，对，另外一个呢，我想起来可以夏天的时候呢做一些这个自制清凉的小饮料，里面也可以放这样一两颗的荔枝。
9: 嗯，
0: 因为它甜分很高嘛，可以马上让这个甜甜的快乐水这个味道就快乐起来了。
9: 哎，我突然间又想起来，你不是说要煮水喝的话，就是我们可以把荔枝壳啊这个洗一洗，然后搭配着荔枝果肉一起煮水喝，这样呢一个容易上火，一个降火，喝起来呢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
0: 咱不妨尝尝，但这东西啊一次千万记得别买太多了。以上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在这里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大郭，
9: 我是杨希，
0: 咱们下周见，
9: 周一见啦。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3: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3: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3: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5: 让声音传递温暖，
6: 让互助连接你我。
5: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

0: 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1: 地铁十五号线，双方
0: 向右。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2: 一个声音陪伴您。
3: 空气质量播报，
4: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0: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0: 大家帮助大家。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大家帮助大家。
2: 各位好，我是周一。
5: 各位好，我是唐雪。
2: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顺便提醒，我们来关注一下教育部发布的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到认证的范围当中。
5: 另外呢，中心还表示了说，有一些不良的中介机构呢，将疫情间的这种特殊情况和跨境远程学习方式呢一概而论，混淆视听。所以呢，请广大留学人员呢一定要谨慎的去辨别，不要盲目的听信各类平台上的解读以及攻略这个问题。
2: 最近呢，结合公安机关通报的情况以及留学服务中心实际认证工作，发现呢仍有不良中介机构以及境外的院校混淆曲解留学服务中心针对新冠疫情期间的特殊认证规则，在网络平台上虚假宣传说啊，您来我们机构学习，这个呢是不需要出境的，三年之后两年之后，哎，您就可以拿到一个学历学位证书了，这个呢是完全是说谎的。就算他能给您一个学历学位证书，如果不能通过咱们教育部的认证，还是没有用的。虚构学习经历，伪造申请材料，情节严重的话，甚至会构成诈骗罪。所以呢，要提醒广大学生，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的时候，多参考一下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新规发布，严控家电数码有害物质、儿童电玩具、老人的血糖仪等纳入到了管控当中。日常家中呢，办公室当中随处可见的一些小家电、数码产品，今后啊将会迎来更加严格的安全环保新的标准。28号呢，工信部联合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正式出台新版的电器电子产品有害物质限制使用达标管理目录及配套的清单，通过升级源头管控，全方位守护普通老百姓的用电还有用机的一些健康安全。
2: 是的，现在家里面的一些家居啊越来越智能了，咱们远程能够开关空调啊，包括呢家里面的一些电器的控制呢都能在手机上进行操控，包括一些穿戴的设备、家用的健康器械呢越来越多了，咱们家里的电子产品种类也更加多了，原有的管控范围呢跟不上咱们日常消费的一些新的场景，所以为了补齐监管短板，适配一些新型材料，贴合大家的健康需求，同时落实绿色治理要求，对接国际环境环保的标准，相关部门呢对于管控目录进行了一些优化修订。
5: 另外呢，此次的新规当中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就是管控的范围大幅的扩大了，原有12类产品的整合精简为10类，同时新增23类大众高频使用的产品，那么整体的管控品类呢扩充到了33类，基本是覆盖了咱们居民的生活呀、办公场景当中的一些主流电器电子产品，其中你像包括这个电饭锅、然后微波炉等等这些常用的厨房家电，也涵盖一些智能的手表啊、蓝牙耳机啊、智能音响啊等这些热门的数码智能家居产品。同时呢，专门将儿童的玩具、电玩具，还有这个读写的台灯，以及老人常用的比如说电子血压仪啊、血糖仪啊等等这些刚需的产品纳入到了管控当中，包括移动电源、投影仪、路由器等办公居家常用的设备也全部纳入到了监管范围，实现了全人群多场景的安全守护。
2: 新规明确，所有纳入目录的产品必须严格限制铅、汞、镉、六价铬等重金属以及多种阻燃剂， 邻苯二甲酸酯类共计十种有害物质，全部按照最新国际标准限量标准来生产，从原材料和生产源头杜绝有害物质超标，有效规避日常使用可能存在的健康隐患。为了不给企业带来过重的合规压力，保障平稳过渡的行业，新规设置了灵活的实施节奏，对于2018年发布实施的第一批达标管理目录内的原有产品，自修订的达标管理目录发布之后立即实施无缝衔接，新增种类产品以及原有产品的新增范围对应产品给予一定的过渡期，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留给企业充足的时间去更新一些环保材料，优化产品的设计，升级生产工艺。
5: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老年旅客淡季火车票的优惠啊，购买的一些攻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铁路部门呢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实施，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呢，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在每周一中午到周五的中午时段出行呢，您是可以感受到动车组列车之行的票价9折的优惠，以及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的优惠。
2: 哎，
5: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下，咱们如何去购买这个优惠车票呢？
2: 是的，咱们刚才说到了一个关键词啊，票价9折，这个折呢肯定是折上折。其实我们现在买火车票，您能关注得到火车票呢，其实还有一个折扣，小小的折扣在旁边。平时咱们买到可能是8.4折，那如果是假期出行的高峰期，这个呢可能是全价票啊，它会在不同的时间段执行不同的折扣标准。
5: 嗯，
2: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能享受到折上再加一个9折。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买。部分车次呢已经标注了绿色的敬老的敬字，咱们呢就可以买，说明这个呢是可以满足咱们刚才说到的折上折的优惠的。只要您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相关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界面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咱们就可以在既有折扣上再享受一轮优惠。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间段出行，动车组列车直行票价9折优惠，这样的话能够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还能享受到优惠嘛。
5: 嗯，
2: 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5: 对，另外呢，这个周中的时段啊，您可得记好了，指的就是每周一中午的12点到周五中午的12点之间的车票，大家呢是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但是同时需要注意的是，6月18号到22号呢，端午出行高峰期是没有这个优惠的。
2: 是的，再次提醒大家，你看我们刚才说到周一中午12点到周五中午12点，包括周二、周三、周四的全天时段，这是涵盖在内的。那么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买一个敬字头车票到底可以省多少钱呢？咱们举个例子，如果一张原价100块钱的动车车票，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只需要支付90块钱，因为打了9折了。那如果这名旅客同时您还有残疾军人证，可以在9折基础上再享9折的优惠，实际上呢只用付81块钱。
5: 对，银发列车呢也是换新上线了，有多项的优惠会激发咱们的消费活力啊。其实镜子头的列车推出的这个长者优惠，对于老年旅客来说啊，一方面它是提升了一种购票的体验，那么另一方面呢也是降低了咱们出行的成本。另外还发现就在这个月啊，各地的旅游列车可以说是换新上线了，优惠升级更是会激发大家对于这种旅行的这种消费热情。你看这个月熊猫专列、锦绣天府号，还有什么长三角之星、金河号，这些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成都、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车厢它有点类似于像是这种流动的酒店，
2: 没错。
5: 比如说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锦绣天府号，18节车厢，46个房间，只载客92人，这住宿条件堪比星级酒店了。另外这车厢里边呢还设计了多种文化体验的一些活动。
2: 是的，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票价吧。长三角之星这一趟列车呢，旅游专列，从上海到新疆全程17天，团费24,999元起，涵盖了全程食宿和所有景区的门票。其实对我们来说，您 掐个手指头算算账也知道了，两万五吧，
5: 嗯，
2: 加一块钱25000了，
5: 嗯，
2: 17天基本上呢25000就包括在内了，您的吃穿住行所有的都在里边，确实相对来说经济实惠，而且您从上海到新疆一路西上啊，又能领略不同海拔的风景，也能感受到，甚至有时候感受到不同季节的风景。
5: 嗯，这还真是不错。另外你看各地的游客奔赴新疆，其实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一些铁路的旅游热。
2: 嗯，
5: 你看今年新疆的第15趟银发专列呢，日前也是组团发车了，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其实不仅仅是在这种线路上的上新，其实优惠在不断升级。你看比如说国铁济南局呢，它就依托这个铁水联运的这种方式，推出了铁路旅客专属的乘船优惠，特别针对于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试行的船票呢是7折等等这些优惠的措施。另外呢，铁路12306客户端的铁路旅游专区当中，5月31号前持续会发放5.19块、51.9块、519这3档满减。另外呢，这个专区上架的一些全部旅游专列产品呢，都会享受到一些优惠。那么咱旅客在购买相应价格的旅游专列产品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抵现了。所以这折扣还真不错。

0: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1: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2: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0: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8: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
9: 来跟我们说说天气怎样。
1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未来三天晴到多云，气温较高，最高气温在32到35度之间，紫外线比较强，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周六晴见多云，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6级，气温21度到35度。周日多云转晴，偏南风2-3级，气温21度到32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你的收听。
9: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0: 再见。

0: 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0: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0: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的时间呢，咱来关注一个诈骗案件啊，在山东临沂市发生的。说花钱能够撤案，通过这个名号呢打出去之后啊，很多人呢找这个犯罪嫌疑人胡某找他去撤案。
1: 嗯，
0: 但是胡某呢真的有这个通天本事吗？显然是没有的。我们来看一下事发经过，要从2024年9月份开始说起。张先生呢因为一起刑事案件被外地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2025年7月份，当地警方再次联系张先生，让他配合工作。张先生萌生了能不能找个人把这案子给我撤掉呢，然后他就想起了在一次聚会上认识的一个朋友，说他能够有这方面的能力，交友广泛，门路广，还是一家建筑集团的总经理，经常豪车开着，高端场所也经常去，认识很多领导。
1: 所以他当时就想着，哎，我能不能请他给我帮忙把这案子给我撤了呀。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朋友啊就把这个想法呢告诉了这个胡某，之后这胡某也是挺爽快的啊，一口就答应了，然后谎称认识当地的大领导，只要花钱就能给办成。哎，甚至我跟你说那吹的啊，说能够帮助开什么无罪什么或者是不起诉的这种文书。
0: 哎，是的，
1: 说的有鼻子有眼儿的，跟真事儿一样。
0: 嗯
1: 嗯，
0: 那后来呢胡某以办事打点为名，先后索要17万5万元所谓的活动经费。
1: 嗯，
0: 另外呢以聚餐应酬为由呢还收取了2000元。
1: 对，关键是这每次联络的时候吧，这电话里面说的那是相当有底气，而且会频频的提及到陪同领导吃饭、花钱打点，哎，这些细节。当时张先生啊，就真的信以为真了。
0: 是的，关键是他很多次都提到说和很多大领导的关系特别特别好，
1: 嗯，
0: 还能详细的描述是怎么请大领导吃饭的，
1: 对，
0: 以及在大领导在的这个宴席上是怎么和别人交际的。
1: 嗯，
0: 就这些故事编出来之后啊，就真的能营造出，哎，自己有能力而且能办成事儿啊，对他来说还不是大事儿。
1: 嗯，对。但是呢3个月之后这事情始终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张先生啊就再次询问进展的时候呢，对方说，哎呀，需要继续加钱。而这个时候啊，张先生就觉得有点异常，然后就跟他说，你给我退钱。这胡某呢先是口头同意，随后啊以各种理由推脱，仅退回20000块钱，那么剩下的这20万呢迟迟不还。
0: 哎，是的，终于呢这层骗人的外衣啊被脱下来了。我们来看一下2025年年底，张先生呢向当地派出所报案，接报之后民警立即展开侦查，迅速锁定了胡某涉嫌诈骗的犯罪事实。审讯过程当中呢民警呢也特别耐心的展开思想工作，向胡某宣讲相关的法律法规，告诉他主动退赃可以从轻处理。胡某呢也是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当天呢就积极退还赃款15万元。
1: 嗯，
0: 在当地警方的不懈努力下，截至今年的5月19日，张先生被骗的20万0200元已经被全部追回。
1: 这个结果呢是好的，但是这个事儿啊是真不靠谱。
0: 关键是这前前后后啊也花费了不少精力和时间呢，1-2年过去了，终于呢自己当初被骗的那些钱呢都已经收回来了。但是呢，也相信啊通过这一件事情，张先生可算是长了个心眼儿了，以后不能随便听人吹嘘就把兜里的钱大把大把的套给别人。
1: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胡某案发之后呢，他是这样交代的，他的确没有骗，他的确是这个建筑集团的高管啊，这个

0: 身份是真实的。后来因为怎么着啊，他自己啊经营这个公司继续做工程，但是因为这个经营不善，生意失败了，那债务真的是特别多。于是乎呢，就面对张先生的这个请托，明知自己没有能力，哎，也不可能就是托人撤案嘛，但是手头紧呢，要用钱呢，这钱不是白给一样吗？所以就动了这个歪心思，利用对方对法律程序的一个无知，编造关系网实施诈骗，骗来的钱也全部用在自己还债啊，还有一些就是这种个人的花销方面了。
1: 嗯，
0: 然后在得知自己被骗的钱全部被追回之后啊，这张先生其实也是性情中人，立马也是订了两面锦旗送给了这个当地的派出所表示感谢。但是说实话，咱如果真的可能涉及到了这些事情的话，我们之前又有说过，比如说一些诈骗电话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特别凶打电话，指名道姓，喂，你是不是周一啊？啊，我是这个朝阳区派出所，你现在有一个事儿啊，这个涉案了，然后明天什么几点来我们派出所一趟啊？
1: 哎，
0: 这种信吗？
1: 这种肯定不行，
0: 对，因为我们在节目里说了很多次。
1: 对呀、啊，即便他提到了让我们线下到派出所去，
0: 嗯，
1: 我们也得长个心眼儿。万一他说呢，哎，去派出所之前你先填填什么东西？
0: 是的，
1: 下个什么 APP， 这常规套路又来了。
0: 在网上填一个什么资料啊，到时候来的时候拿身份证直接就可以了，咱快点儿。
1: 对
0: 啊，知道你可能是个好，就是怎么这个事儿可能跟你关系不大，可能你是就是被误会的，
1: 嗯，
0: 就是这一套话。跟大家再次的强调，真正的执法部门如果真的需要您去配合的话，那一定是两名警员，就是身着警服，带好一个
1: 工作证件，
0: 对，工作的证件，而且还有这个执法记录仪，与此同时他也会有相关的文件文书，然后登门拜访去找你去，不会一个电话通知，哎，你来一下，整得像有多那么随性，这个种跟法律相关的东西是不允许咱们去有半点马虎的。
1: 对，另外呢，在生活当中啊，咱们碰到了像张某遇到的这个事儿啊，花钱去撤销刑事案件，这是不可能的。
0: 对，
1: 咱们国家呢有严格的法律流程，
0: 嗯，
1: 任何非常手段，这都是骗局，就别相信什么托关系走后门。你看，马上高考了，可能最近呢也有一些消息说有高考的这个什么试题呀、啊、出来了啊，泄露出来了，或者答案泄露出来了，咱通通别信，所有的什么所谓的后门托关系都是假的。涉嫌到非法的问题呢，咱们要通过正规的法律途径来解决，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嘛，避免落入了陷阱。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任何声称给钱能撤案的承诺都是骗局。说到高考呢，咱们就来关注一下高考啊。最近呢，高考也来了也到了一个冲刺期了，可能很多家长觉得
0: 不到十天啊，
1: 哎、对呀、啊，马上到高考了，给孩子吃点好的，
0: 嗯，
1: 放松放松，补充点营养，是不是？临时抱佛脚，说不定补充这两顿营养，能够让孩子在考场上超常发挥呢。
0: 嗯，
1: 当然，超常发挥是我们都期待的，
0: 对，
1: 希望所有考生都能够考出好水平。但是呢，这个饮食是真的能够临时抱佛脚能管用的吗？是不是临时抱了佛脚、反而没抱好，还会造成一些其他意想不到却不想它发生的情况呢？
0: 真的有一个现象是万万没有想到的，临近高考之后啊、一些三甲医院的营养科、消化科，哇，那人突然间就特别多，
1: 干啥呢？
0: 关键咨询这个点真的是想不到，咨询的就是如何助力高考。助力高考怎么能问到医院去呢？
1: 嗯
0: 啊，这家长就会去问了，哎呀，营养科，我那个吃点什么能让孩子晚上多熬两个小时，白天还不困，
1: 多熬两个小时
0: 啊，甚至还说，哎，我听说这保健品管事儿，哎，你能不能试试呀？啊，还有的家长会问说，孩子可能压力有点大啊，出现了什么失眠焦虑，哎，我这饮食我能不能调调？马上就剩下那么不到十天的时间了，这临时这管事儿吗？而且大多数啊，就这些问题你知道吗，全部都集中在帮助孩子提神醒脑、增强记忆、强健身体的饮食方案上了。
1: 你看看多年努力啊，就差这临门一脚了，
0: 这
1: 家长也挺焦虑的。
0: 咱就平常心来说吧，
1: 嗯，
0: 你说这些事儿它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吗？它不是说你吃一顿就能行的呀。
1: 嗯，
0: 食补真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还有这保健品啊，你说它有没有用呢？它也不能当灵丹妙药来用。
0: 对呀、
1: 之前呢，高考之前有一个什么来着，聪明水之类的东西啊。
0: 聪明水。
1: 对，就差不多这个概念吧。
0: 嗯，
1: 喝了之后呢，能让记忆力翻倍。
0: 就是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会记不住什么了。
1: 哎，对，
0: 过目不忘的那种。
1: 其实这都是误解啊。
0: 嗯，
1: 就是大脑的功能，它是长期积累，或者是长期以来特定的一些训练所导致的结果。
0: 是，
1: 就不存在我们最后马上高考了，临门一脚喝两口药水好像就能开个挂一样的，
0: 一步登天
1: 啊，做不到。
0: 真不行啊。
1: 嗯，咱们现实一点儿啊。为什么越到这个时间点呢，就会有一些家长焦虑，但咱们一旦有焦虑的心情，总有一些可能不良商家呢做一些相对的广告，卖一些相对应的产品。啊，觉得啊，我这儿能够解决您这个困惑，花点钱就行。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对于家长来说，这不就掉了消费陷阱当中了吗？
0: 比如说什么开挂饮食，
1: 嗯
0: 啊，什么这个各种营养，哎，吃了这个就好，吃了那个好，然后什么灵丹妙药之类的，其实这都是不靠谱的事儿。你像那种短期刺激类的，包括什么浓的咖啡、功能性的饮料，其实这些饮品它能够带来一个短暂的兴奋感和这种精力充沛的一种错觉。
1: 嗯，
0: 你过量饮用其实对孩子身体发育是特别不利的。
1: 哎，对，任何东西都得适度。
0: 对，就是你喝多了之后可能会心慌手抖、尿频，然后也会严重的影响临床发挥和后续的睡眠。
1: 哎，
0: 这一点特别，我有一天下午就特别作，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一个小伙伴买了一个就是红牛。
1: 哦，红牛
0: 啊，然后我就说，哎，这你现在是怎么着？我说那个，要不然我尝一点吧。
1: 啊、
0: 然后我就一口。
1: 你这么直接吗？
0: 哦，我说
1: 别人买杯红牛，你说现在是怎么着？
0: 他买了一箱，他买了一箱，
1: 哦、一箱，
0: 因为晚上说要看球赛。
1: 哦。
0: 啊，我说那个我对球赛。
1: 生活小伙伴还是工作小伙伴？
0: 你这问跑题了，我说饮料呢。
1: 我就说我咋没见着呢，我也想
0: 来一瓶。那会儿我还不认识你，我还不隶属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学期间，然后大家就买了一箱这个功能性饮料，说晚上熬夜看球赛嘛。我当时其实我说我对球赛不感兴趣，我对你这饮料挺感兴趣的。我说什么口味没有喝过啊，我说尝一尝吧。那时候已经是下午大概5点多钟的时候了，然后我就一口干了。
1: 干了，
0: 因为他那个瓶不是很大，他说你别喝太多，容易流，就是流鼻子可能就是流血什么的嘛。我说啊，那成吧，然后我就喝了一瓶。我跟你说那一宿啊，真的，我把天上的星星啊数了好几个来回，就一点儿也不睡，就睡不着。但是等到这个劲儿过了，大概在第二天、第三天的时候，好像就缓过来那个兴奋的劲儿了，就那个劲儿挺大的。对于我来说啊，这种经常不熬夜的人来说挺大的。然后就每天就是。昏昏沉沉，就是白天晚上就分不明的那种睡，我一度都怀疑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
1: 哎呦！
0: 所以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对那种功能性的饮料还有咖啡、茶，特别敏感的，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啊！真的，
1: 别轻易尝试。
0: 嗯，
1: 喝嗨了之后晚上容易数星星。
0: 真的，而且过几天之后精神也会特别不好，因为你欠的这些睡眠。身体在那个时间段没有得到休息，你一定要补回来的。
1: 哎，对，这是身体的一种调节机制嘛。
0: 对
1: 啊，所以大家一定要适度啊。那我们连线交警，稍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啊一些开挂饮食到底靠不靠谱。
2: 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4: 等一下，
2: 咋了？
4: 取菜用公筷。
2: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8: 为成长添一份安宁，让晚年多一份安全，给生命加一份安心。告别违规三四轮车，安全守法 文明出行。

0: 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李警官您好。
1: 主持人，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顺平路南法信路段西向东方向，机场东路与顺平路交叉口南向北方向车流量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夏天到了，穿拖鞋外出的人越来越多，在这里提示大家不要穿拖鞋驾车，穿拖鞋开车影响驾驶人脚感，难以把握踩刹车或油门的力度，且拖鞋容易滑落，踩踏板时容易打滑或将踏板卡住，这些情况都容易导致事故。高跟鞋、厚底鞋等也存在同样的隐患，建议驾驶人在车上常备一双鞋底厚度适中的平底鞋，上下车时进行替换。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感谢李警官的提醒，再见。
1: 再见。

0: 欢迎回来，咱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考的开挂饮食啊。刚才呢，这个唐雪老师给大家也分享了自己大学时期猛喝一瓶红牛，结果呢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啊，也不知道是喝嗨了还是喝伤了。
1: 也是引起了周一同学对于这红牛来源的刨根问底儿。
0: 哎，馋了，真馋了，红牛挺好喝的。
1: 但是有一说一，有时候咱们对于自己吃的这个东西的来源一定要清楚。
0: 哎，这个没毛病，
1: 你别买了一些不明来源，人家说好你就说哦好买。尤其是咱们的高考家长朋友们，
0: 对，
1: 孩子马上要上考场了，咱可别整那些听别人说好见风使雨的东西就给孩子吃上。
0: 是的，就纯信别人那套话术。就是一些什么补脑的迷信词。所以我们得根据自身的情况看一看一些产品包装上的备案功能，再进行选择到底适不适合。其实好不好咱先放一边，我们都希望越来越好，但真正的好是合适的好。
1: 没错，比如说那些声称益智类的，你像什么鱼油啊、补脑液啊这些保健食品，其实说实话啊，这个鱼油这种东西吧，它是需要你长期规律的补充才能够对认知有益。长期规律关键词，非短期突击用。您别从来没吃过，突然间说人家说这好，然后哎，人家就来喝一个吃两个粒儿，那不管事儿，得长期规律补充才行。
0: 是的。那在社交平台上呢，有些博主还去主动分享啊，说什么服用镁剂复合 B 族维生素能产生好的效果。那考生家长呢一看，哎，有好效果，行，买的试试。咱们其实呢可能了解的还不够充分。
1: 对，
0: 你比如说复合 B 族维生素，它作为辅酶参与能量代谢，对神经功能是很重要的，压力大的时候身体消耗会增加，适当的补充有帮助。其实它就像是什么生活当中润滑油一样的，不是机油，也不是汽油，就是能让机器运转的更顺畅一点，但不能让1.5升的发动机爆发出2.0T 的马力，就这个完全不能够啊。咱不要觉得好像吃点什么就能够变成超人一般的能力，这是不具备的。
1: 对，这保健品呢，它仅适用于咱们这个调节机体的功能，比如说提高一些什么抵抗力啊，但是它不能够治疗疾病，也更不能是像网上说的那么神，什么神药之类的了。同时还要注意咱这身体适不适合呀，那有些可能就吃了之后会出现什么过敏呐，或者是这种胃肠道的一个反应，所以咱们家长和考生一定要去破除补脑迷信啊，这些说法，根据咱自身的情况仔细的去对照相关的产品包装上的一些备案功能去进行选择。
0: 是的，所以下面给大家分享啊，考前的饮食呢本质上是让孩子更专注一点儿，消化状态呢都维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就是平常怎么来就怎么来。
1: 是的，
0: 稍微的好一点点，但是不要觉得整天大鱼大肉的，其实这样的话也不对啊，尽量别让饮食成为拖累嘛，安排的有规律一点，早餐吃好，午餐吃饱，晚餐吃少，就把那些花哨的东西稍微收一收啊，能体现出家长朋友的用心和爱心。
1: 对，
0: 但是呢万一没整好得不偿失。
1: 还有就是如果您不经常下厨的话，不要在此期间哎呀突然间心血来潮，儿子，妈给你露一手，咱如果真厨艺不精啊，咱不要轻易尝试啊。
0: 露一手就成了露一手了。
1: 之前我在网上刷到说这是来自于妈妈对我的爱，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就急性肠胃炎了。所以咱如果在这期间，如果家里您不是经常做饭，咱也不要轻易的想。

0: 去哎体现一下这个关爱什么之类的啊，不要轻易尝试改变孩子的饮食习惯。
1: 是的，对于饮食来说呢，不要猛补，而是要做到稳。
0: 嗯，
1: 三餐规定，家常菜呢清淡一点，不要盲目的尝试一些大鱼大肉、海鲜、生鲜之类的东西。
0: 对对对。
1: 啊，更不能暴饮暴食。平时呢，可能没有吃夜宵的习惯，觉得晚上孩子，哎呦，这太晚了，深夜学习，睡前吃点东西吧，喝点东西吧，这也不太行啊。
0: 对，
1: 帮助孩子保持一个专注，守护好平时的好状态就行了。
0: 嗯，
1: 补什么高价值的饮品呐、补品呐，没有太大的意义。
0: 嗯，另外你说本来平时呢，孩子可能就会有一些什么胃食管反流啊、功能性腹痛啊，包括一些肠易激啊、乳糖不受的这种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哎，我们去追求一些高营养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是不对的。咱们就应该去尽量减少这种刺激的因素。啊，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吃这方面啊，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1: 嗯，
0: 咱们考前不吃或者是少吃主食这个说法，那就是错误的。你主食如果摄入不足，你就会导致整个人的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就有一段时间我减肥，我就忌碳水，我就主食就一口也不吃，就每天就是水煮菜，然后放点盐啊酱油，就顶多了这种，有时候连盐都不放那种啊。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发现，我上一秒看到这个人我要说啥，下一秒不记得了。
1: 你这也太吓人了。
0: 真是这样的，就手机放在哪儿，每天都在找手机呢。就是真的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哎，我要干点啥来着，就记忆力真的会感觉有一种断崖式的一种衰老感觉。
1: 哎，是会这样的，因为主食它就是碳水嘛。
0: 对，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所有东西一个循环的一个大基础。当时我去咨询了营养科大夫，就是跟我说的，说你可以少吃一点这个油啊，这个这类的东西是好的，但是这个碳水每天必须得有。但是这碳水怎么选？正确的做法就是咱们可以去选一些低血糖，就是这个生成指数的复合的碳水，比如说粗粮系列的啊，燕麦呀，还有这个杂粮米饭呐、全麦面包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碳水。
1: 是的，
0: 嗯
1: 啊，碳水咱们得适当的去补充，其实说到底呢就是一个膳食平衡。
0: 对, 对, 对，
1: 不要顾此失彼了。
0: 嗯，
1: 另外呢，肠道被称为咱们的第二大脑，管理肠道呢，就是管理好情绪和免疫力。其实我们能够反推啊，当您情绪不好的时候，可能胃肠道它就不太舒服了，
0: 也会跟你闹情绪呢。
1: 嗯，是的，所以考前呢，适量的摄入无糖酸奶、新鲜蔬果，还有呢，增加肠道膳食纤维和益生菌，能够保持咱们的肠道通畅和菌群平衡。通过脑肠轴来调节情绪和压力感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嗯，另外呢，其实家庭氛围好一些，对于孩子来说就是最好的营养素了。
1: 没错
0: 啊，饭桌上咱别问复习咋样了呀，今天那个几什么什么成绩咋样啊，也别谈将来想考什么大学，你看你爸什么大学，我什么大学，你打算考哪个学校呀。咱聊点轻松的，比如说，哎，你看这大家帮你俩主持人天天可逗了，然后是不是可好玩，你看说的啥，是不是都不错的，是不是。
1: 啊，对，你前面那几句话确实给我聊的压力都大了。
0: 真的会感觉很压抑，尤其是在吃饭的时候说一些就是让人会要深思熟虑的问题，真的会影响我们的这个吃饭的心情。
1: 没错啊，
0: 嗯，
1: 就平常心对待就行了。
0: 是的，
1: 你越到高考的时候越问一些和高考有关的东西，那可能反而给孩子带来就是一种压力，因为孩子也知道，高中三年啊，最后这临门一脚了，高考自己肯定心里也会有一些相应的准备和预案。
0: 是的，
1: 这时候呢，咱们尊重孩子的选择，好好的陪伴他，做好陪伴者的角色就很好了。
0: 你还记得你高考期间家长对你的态度是什么样的吗？
1: 没有什么态度。很平常。
0: 高考那天是怎么样的？早上早饭有很特别吗？
1: 我也没有什么很特别。就正常，就这样。因为我从小到大呢跟爷爷奶奶长大，
0: 嗯，
1: 然后呢经常在老师家补习。
0: 嗯
1: 啊，对，就是我爸妈给我的，我觉得自由度还挺大的，也可能就是其实我这成绩吧，
0: 是
1: 你考多少其实也不会，对，就平常吃的怎么样睡的怎么样可能对我的成绩影响不会很大。当然我不是学霸，当明星态就好了。
0: 对，我记得我那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学校当时有订过一个校服，就我们学校那个校服就是上身是红色的，下身是白色的裤子。高考那天呢，我们全校都穿着红色的上衣，为了博取一个好的彩头嘛，白色的裤子。然后高考那天，我记得我爸妈好像都没有送我去学校，我是跟小伙伴们去考点，我是跟小伙伴们一块儿坐的公交车去的考场。
1: 你还有小伙伴陪着呢，别人也没爸爸妈妈送。
0: 对对对，大家就一块。

0: 去，然后中午的时候呢是到我们一个同学的家里去简单的午休了一下。
1: 哎，
2: 哦，当时去到他们家的时候，我就感觉到那种高考的压力了
1: 啊！
2: 就说实话，高中三年，然后到最后呢临门就是那个
1: 临门一脚，
2: 对、
1: 嗯、
2: 我都没有感觉到高考对我压力有多大，但是去了他家之后感觉到压力了。
1: 你看，
2: 中午我们三个在他们家吃饭。然后阿姨精心的准备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哎
1: 嗯、
2: 然后水果都是第一次吃啊、
1: 哎、
2: 人生第一次吃切成块的规则的西瓜。
1: 哎呀，
2: 然后中午时候我们仨在那儿眯觉呢，然后这时候我就看见我们那个同学的爸爸，你知道他看电视，他是戴着耳机看电视的。
1: 嗯，
2: 我当时就想一想我们家的环境，我们家也没有戴耳机看电视。
1: 你当时睡着了吗？你
2: 我没睡着嘛，我没有午睡习惯。我就看到他爸爸当时就是戴着耳机看电视，我就想，天哪！就如果就是包括他妈妈做的饭啊，就是很精致那种。
1: 嗯嗯、
2: 我想这要是考不好，我都感觉我对不起叔叔阿姨中午对我的付出。
1: 哎，你看，真的，孩子往往就会说出这句话。
2: 对对对对，
1: 就做的太好了，会让孩子有一些压力。
2: 嗯。
1: 哦。
2: 然后当时我就说的时候，我说叔叔没事儿，我说您不用戴耳机那个看电视。
1: 其他两位同学说，嗯，不行，我有事儿，我要睡。
2: 我说我丝毫不影响。然后他说、啊、没关系，没关系啊，你们快那个午睡吧、
1: 啊。
2: 哎呀，所以我觉得
1: 其实我跟你说，可能对于你朋友来说，同学来说，长期在那种家庭氛围中，他会能通过家长的一些行为感受到爱，
2: 嗯，
1: 但是你们家的氛围没有那样，就是轻松自由的感觉。
2: 我记得
1: 你去他们家、哦，你肯定会有压力。
2: 我记得特别逗的一点就是，我都是一个高三生了，然后我妈跟我说，那个你自己去弄点啥吃吧。然后早上也是，到后就是后来一切都顺其自然，就反倒觉得我妈也没太。其实后来我妈跟我说了，
1: 嗯、
2: 她也很紧张，
1: 是吧？
2: 她都不敢看我。
1: 哎呀。
2: 真心的不敢看我，就是想，哎，能考啥样就算啥样吧，嗯，就我们就不在乎，他可能会更轻松一点，
1: 嗯，
2: 哦，真的确是我更轻松。
1: 你看，不同家有
2: 不同的
1: 表达爱的方式。
2: 是的，是的，嗯，所以我们也放轻松。
1: 对，放轻松，放平心态啊，好好的营造一个好的家庭氛围。平时怎么样，咱们高考期间也就怎么样。
2: 嗯，
1: 用科学平和的生活方式呢，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去发挥自己想要发挥出的水平。
2: 没错。
3: 一滴水只有0.05克。一个滴水的龙头每天至少浪费5升水，5升水可以保证2个成年人身体一天的正常运行。这些水资源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全球有26亿人处在高度缺水的地区，中国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14亿人每人每天节约一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您每天都能做的小事。节约用水，贵在日常，重在行动。
1: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说完了。在高考的这种冲刺期啊，咱们要更平和地对待孩子的应考状态、
2: 嗯、
1: 还有生活当中呢，也不要去想着怎么能够让孩子在吃的方面来给他开开挂呢，开开光，这是不现实的。
2: 嗯，
1: 那同样呢，从消费这一点来说呢，咱们要理性一点，尤其在高考期间，不要受到一些商家的一些焦虑营销而去做出一些不理性的消费行为。
2: 嗯，
1: 那同样呢，咱们这个买水果也是比较多的，
2: 当下这个时节，
1: 你看看榴莲又降价
2: 啊，那我不爱吃。
1: 西瓜又集中上，
2: 哎，西瓜个人，哎，我上周买了一个黄瓤的西瓜，真的很好吃，
1: 是吧？
2: 哎
1: 呀，多好，
2: 错的。
1: 所以说啊，这个水果消费这一块呢，咱们也得理性一点的同时，还得要把好另一个关，
2: 嗯，
1: 安全。
2: 没错，没错。我们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我觉得家家户户多多少少，那肯定少不了的一种东西就是水果了。
1: 对，
2: 咱们在买的时候啊，包括这种科学的选购啊，包括清洗呀、食用方法呀，这些其实我们都应该多多少少提紧那根弦儿啊。首先咱来说说这购买渠道吧，现在其实购物真的特别方便，
1: 嗯，
2: 有线上，有线下，有这。

0: 这个小区团，有这个代买等等，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让我们很好的去体验到购物的便捷。但是咱们在买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渠道，选择正规渠道。
1: 哎，是的，渠道很重要，一个好的渠道能够保障咱们的售后。当然了，如果咱们在一些正规渠道买了之后啊，一些小票啊、支付凭证、消费记录还得留好了。
0: 是的，
1: 如果一旦出现了问题，别人有好的态度，但咱拿不出一些好的证据来佐证我就是在你家买的，那这个后续维权别人也是有心无力的啊。
0: 对，
1: 也要谨慎，从路边流动摊贩、没有固定门店的地方去买水果，避免来源不明、没法溯源的风险。
0: 对，第二个就是我们要去细致的甄别这个品质，这个太重要了。比如说我们在选购水果的时候，大家可以通过外观呐、色泽呀、气味啊、手感呐，去综合甄别这个品质。咱当然肯定得选这个自然成熟的、品相正常的水果，对不对？警惕去选择那些颜色，哎呀，就特别的鲜艳，然后你闻起来吧，还有点刺鼻的这种怪味儿，表面异常光泽发亮，或者是软烂、破损等这些感官异常的果品。这个自己得留个心眼儿了。
1: 嗯，也是的。
0: 我上次就是在一个边边路边上的一个小摊儿买了一个那个桑葚，现在其实吃桑葚也是挺合适的一个时候了啊。然后看了一下这个颜色呀，什么各方面啊，感觉个头又大啊，就幻想着这汁水肯定特别好，然后特别甜。人家也没也没说像之前我尝一尝，我就果断的就疯狂的因为这个外表下单买了，回家特别不好吃。所以要慎重啊，各位。
1: 买桑葚，都不尝。你要买草莓不尝也能理解，毕竟一个草莓也不便宜。
0: 我当时就没尝嘛，然后就看长得挺好看的，
1: 长得好看。
0: 对，但是回家的时候真不行，一点也不
1: 行。它长得不好看，它也不会摆出来让人卖。
0: 所以这个大家要注意，不要被它的外表诱惑了。能尝的咱尝一尝。
1: 是的，
0: 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下，您别说你这榴莲打开我尝一尝甜不甜，那可不成啊。
1: 哎，那有榴莲皮你尝尝。
0: 这点您得注意了啊。
1: 是的，
0: 好好的去细致的甄别一下这个品质。
1: 咱买到了好的水果呢，也得在吃之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再用淡盐水泡5到10分钟之后再一次冲洗。
0: 对，
1: 能够有效的去除虫卵杂质，减少表面的这个残留污物嘛。夏季时令水果呢，其实很多都是不耐储存的。
0: 是的，
1: 咱们少买少吃，这样的话就是能够让它更好的服务于咱们的嘴巴，也能够让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不要让自己起太大的生理反应。
0: 就是过多的这种果酸其实对于我们身体状况来说呢也不是特别好
1: 啊。
0: 像有些水果寒凉的，还有就是像周一同学特别爱吃的这种榴莲，吃太多了上火。
1: 哎，对，
0: 嘴巴上长的那泡还没好吧？
1: 哎，好完了，可以接着吃了。
0: 所以要了解一下，包括有些体质的人，体热的人可能他就不太适合去吃这种发热的性的这种水果。
1: 我体质就是偏凉的。
0: 哦，
1: 有时候我早上喝奶，一袋奶喝完了之后容易拉肚子。
0: 那你可能是乳糖不耐受。
1: 不吃西瓜也是，我一下吃半个瓜我也拉肚子。后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了，自己给自己诊断，我应该是体质比较寒凉。
0: 谬论真的属于啊。说完了这个清洗的过程，咱也要去注意一下这些食用的禁忌啊，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比如说你糖尿病患者，那咱就得控制一些高糖水果的摄入，比如说这老人、儿童啊、肠胃敏感啊、过敏体质的，咱就酌情啊少吃，防止引发腹胀、腹痛、腹泻、胃痛、肠胃不适这些情况。你像周一你就说了，你吃半拉西瓜的时候肠胃不适，咱少吃点，吃个四分之一，剩下那些拿来行不行？
1: 是啊，所以自从那次之后，我现在都吃四分之一。甚至有时候买了瓜之后，哎呀，赶紧的看一看，哎呀，能不能再给我批小点儿，或者直接买那种果切。
0: 哦，
1: 是吧？种类丰富，而且量又不多，
0: 正好一次性可以都吃完的。
1: 嗯，是的。那如果咱们在消费过程当中呢，您发现了，有商家卖的是变质水果，或者疑似违规添加的一些果品，没有加了一些不该加的东西啊，这些违法违规的行为，留好证据，咱们及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哎，老王，你安全帽呢？
4: 哎呀，下午睡迟了，因为出门急急忙忙的就给忘带了嘛。
3: 哎呦，你这样可不行啊，这工地上多危险呢、啊、你想想，咱这一天辛辛苦苦的干活是为了啥啊？不就是为了咱的家人吗？
4: 哎呀，多大点事儿啊，就今天下午这么一会儿功夫不带，能有什么事儿？你也太夸张了吧。
3: 哎呦，这不能开玩笑啊，你不为自个儿想，也要想想你老婆孩子吧，这安全。哎哎，当心，快闪开。哎哎，
5: 安全生产路才是平安回家路，想安全事，上安全岗，做安全人。
6: 防火两大忌，麻痹和大意。电器着火的时候呢，不要害怕，快速把电闸拉下来。煤气泄漏的时候也不要慌张，关阀门，开窗。装修材料一定要注意了，刷漆的时候呢，请离开着火源。油锅着火也千万不要着急，捂盖严实的时候火自然就熄灭了。离家外出一定要仔细的检查，关掉煤气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了拉闸。楼道当中不堆放杂物，消防设施不要乱动。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预防火灾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节目最后呢，我们伴随着这首充满力量的歌曲来提醒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在今天夜间呢，天气是晴间多云的，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呢是17度。明天周六是一个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有5-6级。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在34度。另外周末两天呢，大多数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普遍升高，在21到35度之间。所以要温馨提示各位小伙伴，周末的出行计划呀，咱还得好好的想想了。
1: 伴随着这首有力量感的歌曲呢，今天节目最后呢，也给大家分享这么一段话：全力以赴是藏在行动里的力量，风雨无法阻挡。
7: 只要我们踏实的、踏踏实实的去奔赴，用心去耕耘，前面的路一定会因为你的这份坚持而变得坦荡又璀璨。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我是周一，
7: 我是唐雪，
1: 周末愉快，下周见，
7: 下周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侯新泽报道。顺义区聚焦今年7月1日即将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于5月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民族团结月系列宣传活动，通过全方位多渠道的普法宣传和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全区营造人人讲团结、事事为团结、处处促团结的浓厚氛围。在北石槽镇四上村文化广场，法治聚民心，团结向未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顺义区普法宣传活动暨民族团结月文艺汇演举办。舞台上由四上村各民族村民与朝阳区驼舞飞扬艺术团联袂呈现的精彩节目轮番登场，歌声嘹亮，舞姿翩跹，朗诵铿锵有力，演员们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描绘出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美好场景。活动现场，区委统战部为四上村赠送《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读本，进一步提升四上村民族工作法治化水平，营造出法治为纲、团结聚力、同心共筑美好家园的良好氛围。本次活动举办地四上村是顺义区多民族聚居村，村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比超过1/3，包括满回、蒙古、藏等少数民族。四上村村民郑全霞说，我们村每年都办民族文化节、舞龙舞狮、小车会及非遗技艺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大家一起排练，一起热闹，就像一家人。平时谁家有难处，邻居们都主动帮忙，这种归属感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幸福。除了四上村的乡村大舞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里也涌动着民族团结的暖流。北京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内开展了同心巧手会团结手工活动，亲子家庭在创作中感悟力量，传承红色基因。活动现场，手工老师一边细致讲解各民族的文化特色与服饰寓意，一边结合焦庄户地道战历史，回顾革命年代各族人民团结抗战的动人故事。孩子们在家长的陪伴下勾勒线条，填充色彩，描绘少数民族服饰，每一幅作品都充满童趣与新意，承载着大家对民族团结的美好期盼。顺义区紧扣普法聚民心、团结向未来总目标，在5月集中开展民族团结月系列宣传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民族团结理念扎根基层，深入人心。民族团结工作不止于集中宣传，更融入日常，坐在经常。近年来，顺义区以三交三好为核心，深入社区、民族村开展各类主题活动，从春节、元宵节的民俗展演，到民族政策法规的模块化培训，持续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心理上深度融合，构建起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在顺义，民族团结是邻里间的守望相助，是舞台上的载歌载舞，是孩子们画笔下的多彩中国，更是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生动实践。未来，顺义区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顺义大地，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顺义区仁和中学校方代表专程来到中铁16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送上一面写有捐资助教担责任、校企携手育新人的锦旗和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以此表达对企业共建科技赋能创新空间公益项目的诚挚谢意。在赠旗仪式现场，校方代表将锦旗与感谢信交至企业代表手中，随后双方围绕校企共建、科技育人展开了深入交流。今年4月，由中铁16局一公司与仁和中学校企共建的科技赋能创新空间投入使用，这一创新空间全面改善了学校科技教育的硬件条件， 同时依托中铁十六局集团强大的综合技术体系，为学校提供知识输入与资源共享，成为培育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优质平台。创新空间内的三间特色功能教室各有侧重， STEAM 创客空间作为工程教育主阵地，融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五大学科，学生在这里认识电子元器件，掌握焊接组装、电路调试等实操技能，先后完成智能灯、激光竖琴等十余项创意作品，不仅斩获全国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铜奖，更有四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创新工坊实验室则专注人工智能、物联网软硬件实操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编程开发、设备组网与系统调试能力。实验室深度聚焦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等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为学生提供作品研发、打磨、调试、集训一站式指导。在建筑模型社团活动室内，专业操作台、工具区与作品展示区一应俱全，学生们在这里完成图纸研读、方案设计、比例测算到模型组装的全流程学习。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先后参与大秦铁路、青藏铁路、京九铁路、北京地铁、京沪高铁等七十余项国家重难点工程建设，除了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力量，中铁十六局一公司作为注册在顺义区的企业，积极回馈属地，服务社会。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金晶表示，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是央企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我们深度参与顺义区经济发展建设，积极投身属地共建与公益事业。此次与仁和中学共建，就是希望用科技之光点亮孩子们的创新梦想，为顺义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一份企业力量。记者鲍雨涵报道。四月初，空港街道优山美地社区用同润 UCAN 促进中外居民心灵相通项目，凭借创新理念与显著成效，入选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优秀创新案例，为建设国际化社区增添了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空港街道优山美地社区常住人口约1900人，其中40%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居民，不同的语言、各异的生活习惯，让邻里间的深入交流变得不易。如何打破这层无形的壁垒，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正成为一家人？社区找到了一个温暖而巧妙的支点——儿童。同润 UCAN 应运而生，它以儿童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依托辖区三所国际学校，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让中外儿童相伴成长，增进家庭之间的交流，共同构筑一个有温度、有共鸣、有归属感的家校社协同共融的大家庭。于是，社区迷你马拉松亲子跑的赛道上，出现了中外家庭并肩奔跑、相互加油的身影。社区与国际学校食堂深度合作，举办光盘行动、森林餐厅活动，通过融入自然元素的创意摆盘，让大家理解光盘的意义，养成节约的习惯，推动学校食堂光盘率提升至95%。植树认养活动中，中外家庭共同种下象征着友谊和希望的树木。公益市集上，孩子们的爱心义卖连结起更多善意。项目的理念不仅体现在活动中，更延伸至基层治理的细枝末节。近日，一场由同润 UCAN 平台与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联合主办的同户一河水共筑一家园 One River One Family 生态实践活动在温云河畔举办。120余名中外志愿者变身环境卫士，在1.35公里的冰水绿道上清理垃圾。学校观鸟社团的学生结合此前在温云河的观察成果，制作了20余块本地常见鸟类的双语信息木牌，悬挂于步道沿线树木上，图文并茂地为居民普及生态知识，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经过持续耕耘，同润 UCAN 项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成功搭建了校区加社区双向赋能的社会实践课堂，越来越多的活动参与者成为社区服务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昔日擦肩而过的陌生邻里变成了可以打招呼、能商量事儿的熟悉伙伴。活动常参与、有事儿多商量、家园一起建的良性互动格局，为国际化社区的融合与治理提供了宝贵的顺义经验。 记者王玲玲报道，今年5月23日是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近日，顺义区2026年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北小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来自市区文联不同艺术门类的文艺志愿者齐聚顺义，把舞台搭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有温度、有情怀、有特色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演出亮点纷呈，暖意融融，多个特色节目精准传递志愿精神与文明新风，舞蹈《志愿者颂》感染力十足，生动诠释了文艺志愿者无私奉献、服务群众的精神风貌。相声《顺义好风气》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贴近生活的内容，生动展现了顺义文明新风尚，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文明理念。北京杂技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傅氏幻术第四代传承人傅衍东带来的原创魔术节目《魔法时刻》，将传统幻术与现代舞台艺术巧妙结合，互动感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此外，民乐演奏、歌曲演唱、舞蹈、童声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也表达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真挚情怀。近年来，顺义区文联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形成了多门类参与、全方位覆盖、常态化推进的文艺志愿服务格局。优质文艺资源下沉镇街、村居、校园、企业，暖心文化服务直达群众身边。目前，区文联共成立了一支文艺志愿服务总队和9支分队，2024年至2026年累计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近百场，总服务时长达2630余小时，文艺志愿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他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他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 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

0: 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

0: 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2: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3: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0: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0: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0: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0: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2、4、6，哎，正好6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2: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0: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

0: 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5: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5: 积分板上天星星。
6: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8: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0: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1: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0: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0: 5月20号开始烘干，
1: 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2: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3: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1: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4: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蟹苗，能早撒婆蟹7到10天，婆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高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1: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5: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1: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6: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勤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拨下管，提高机拨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7: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

0: 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航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7: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川介绍，
8: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7: 孙慧川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8: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7: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3: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10: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9: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11: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座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三等 B 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3: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13: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海界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12: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13: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
14: 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15: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4: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易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材质，总。

0: 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1: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克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2: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1: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六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3: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1: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4: 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剩一点回来，我得砍了剩一点。
1: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下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5: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1: 今年官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6: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7: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该找我们。
1: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6: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有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一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0: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8: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0: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0: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14: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3: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15: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8: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0: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8: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0: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8: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0: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西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下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农户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

0: 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1: 你看，我现在只有个数据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三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0: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2: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着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插新苗，能早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呀，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0: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禽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3: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种卷叶螟潜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种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0: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4: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6: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一引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5: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7: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

0: 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十五五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4: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5: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4: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5: 传声报告退返分离，
6: 退返分离。
4: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5: 返回舱着陆。
4: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8: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4: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9: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4: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0: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4: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1: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4: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12: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4: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4: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

0: 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1到4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2: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3: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4: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5: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4: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5: 它的试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6: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7: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8: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7: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9: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将会带来更多进步。
7: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10: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0到1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1到N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0: 别策划麦收时节。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我给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你操过年都免力
1: 了。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尝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4: 40亩，
2: 它的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呢，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5: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5: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连条连式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0: 社当天以一名一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两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
4: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5: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首都高质量发展，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0: 未来5年，首都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产业优化带来人才红利。
1: 本市将持续推进职住商服平衡。
0: 10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今天播出，走进一老一小生活圈，感受民生温度。
1: 25万多人次幼儿参与公益托育亲子活动，本市今年9月将实现公办园托班应设尽设。
0: 北京香山旅游峰会首次提出未来旅游概念。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围绕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奋力推动15首都高质量发展做主题发布，全面解读北京市15规划，并回答了记者提问。殷勇说，刚刚过去的14-15时期是极不平凡的5年，北京市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接续奋斗，砥砺前行，推动各项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就。殷勇说，在15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北京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进一步深刻阐述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这一重大时代课题，为新时代新征程首都发展指明方向，为我们编制好、实施好本市15规划纲要提供根本遵循。殷勇说，规划纲要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6大维度设置了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的努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活力明显增强，美丽北京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群众生活品质不断提高，首都安全水平全面提升。规划纲要部署15时期重点任务，主要内容体现了6个更加注重。一是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二是更加注重增进民生福祉，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民生改善更加可感可及。三是更加注重增强创新动能，建设体现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四是更加注重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五是更加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六是更加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殷勇说，北京市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2: 开局起步15，首上北京会新篇。
1: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市1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未来5年，全市产业结构、交通医疗、文商旅体、滨水空间等重点领域将迎来一系列全新变化，市民的生活也将更便捷、更舒心、更美好。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围绕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安全六个维度，共设置29项主要指标，力争通过5年努力，让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为大家细数各项指标，擘画出一幅未来5年的新图景。
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保持全国领先，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8%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花园城市初步建成，食品药品抽检合格率分别超过98.7%和99%，首都安全水平全面提升。
3: 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是新起点上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大举措。过去10年，三地一张图规划、一盘棋建设、一体化发展，医疗、科技、教育协同成果不胜枚举。三地主要城市间1至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这也为北京“十五五”各领域疏解和跃升提供坚实支柱。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夏林茂介绍：“
5: 我们将全面提升平原新城综合承载能力，持续推动通州、北三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空五廊等毗邻地区的产业协同发展，沿着京津、京雄走廊布局新质生产力。”
3: 北京拥有丰富优质的医疗资源，十四五时期近1/2国家临床医学中心落地北京。北京市委常委、副市长靳伟介绍，十五五时期北京将进一步强化分级诊疗。
6: 接下来呢，我们将为新药上市进一步开辟快车道，不断地扩大罕见病临时进口药的范围和品种，逐渐把那符合条件的肿瘤药、罕见病用药等新药好药纳入报销的范围，把安宁疗护的医疗服务纳入医保，就近满足呢老年人，特别是高龄、失能、失智老人的健康需求。
3: 今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时指出，要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来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明介绍，北京将围绕各类演艺赛事，积极利用人工智能等培育超现场生态，同时推出工业游、时尚游、科技游等融合线路，打造全域共振的消费市场。
7: 在东部，我们将建设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活力区；在西部，两园一合，深化生态加文旅加时尚加休闲加科技融合，建设水城共融的生态休闲区；在南中轴地区，建设南中轴文博演艺区；在北部，奥林匹克中心区聚焦国际化、现代化、科技感，建设奥林匹克国际会客厅。
3: 十五五时期，北京还将以纵贯南北的永定河和北运河，以及横跨东西的4条滨水廊道，构建2纵4横的大滨水空间格局。北京市副市长文宪介绍：
8: 应该说吧，这张水网把北京的皇家园林、古都建筑、工业遗产，另外还有我们的科技园区、商务中心区都联系起来了。它也将为北京这座千年古城再造历史文脉与现代生活的融合空间。
0: 北京“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布局力度空前，未来5年随着这一蓝图开篇起笔，北京的产业将如何优化，市民又将得到哪些新机遇、新便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北京力争5年内推动全市经济总量再新增1万亿元。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介�绍，十四五期间，北京已经培育形成3个万亿级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面向十五五将分梯队实现集群突破。
4: 一是培育壮大战略性产业，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重点产业提质升级，加快集成电路、机器人和智能制造、智能网联汽车等产业的发展。二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打造量子科技、超导、脑机接口、生物制造等新的增长点。
3: 产业优化必然带来一大批人才红利。殷勇说，十五五时期要让各类人才在北京各得其所、各展所长。
4: 十五五时期培育造就更多的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支持青年人挑大梁当主角，实施住房保障、创业服务等10条

0: 支持政策，加快建立创新的能力、实效、贡献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1: 一大批普通人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不久前发布的北京市新质生产力人力资源开发目录显示，目前本市五星级紧缺核心领域岗位多达18个，非常急需紧缺技能工种22个，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领域的求人倍率大于3，也就是一个求职者对应3个岗位。15/5时期，北京生产要素高效能协同将催生更多新的就业岗位，
0: 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加快推广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绿色技术装备创新和推广应用，打造引领全球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绿色发展城市典范。
1: 北京的服务业占 GDP 比重超70%，是经济增长的主引擎，吸纳就业的主渠道。高技术服务业、数字服务业、科技服务业都位列其中。应勇说，15/5期间将推动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以及改善民生相融合，
0: 将高价值数字化服务深度嵌入生产制造的全过程，拓展我们城乡的精细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服务，在提升城市治理效能中塑造北京服务的品牌。
2: 新闻广播消息，在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北京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夏林茂表示，未来5年，北京将把城市更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将重点做好存量改造，核心区和中心城区是重点区域，老旧小区、老城平房区、老旧管网三老改造是重点。此外，本市将持续推进直住商服平衡，优先向轨道站点周边供应建设用地，就近布局产业园、居住社区和商超等便民服务点，运用 TOD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开发模式，打造一批城市活力中心。未来理想的状态就是70%的人或者一个人70%的时间居住、上班、购物都在同一片区域。
3: 下面请听短评。锚定四个中心，擘画15/5首都高质量发展新蓝图。昨天北京举行开局起步15/5新闻专场发布会，正式掀开首都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北京作为大国首都，始终肩负着服务国家战略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奋进14/5，北京趟出了一条减量背景下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蝶变之路。迈向15/5，习近平总书记已然为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定好了方向标。坚持首善标准，牢固政治使命，更加注重优化提升首都功能。四个中心的战略擘画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首都赋予的城市战略定位。总书记嘱托，突出政治中心、突出人民群众是最重要的两条要求。展望15/5，本市将持续深化二环内城市更新专项行动，推进平房区保护更新，牢牢牵住疏解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从优化政务功能布局到提升老城人居环境，从加快构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到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走深走实，首都北京始终坚持首善标准，推动首都功能与国家战略同频共振。改革驱动政策赋能，增强自立自强的科技创新动能。未来5年，北京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低碳环保，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不断完善，从3城1区打造完整的科技创新场域，到机器人马拉松跑出全球领先加速度，从制度型开放到2区政策叠加，北京在深化改革开放的道路上走在时代前列，必将建成全球重要科学策源地、未来产业引领地。建设人民城市，绘就民生底色，打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北京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核心追求，让首都既有国际大都市的繁华气象，又有烟火人间的温暖质感。北京的魅力藏在波澜壮阔的文脉传承中，从中轴线申遗成功到博物馆之城、演艺之都建设提速，从打造西山文化带到全面推进永定河保护， 首都颐和颐城三带两区的文化。

0: 化发展格局，让历史文脉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240小时过境免签，牙科、眼科和中医理疗的来华新三件套，北京 Pass 一卡通行，北京成了外国游客开启快乐中国行的首选城市。15-5时期，北京将持续打造开放包容、连通世界的国际交往高地，并将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站在15-5开局的新起点，围绕4个中心建设，首都各界将锚定目标，脚踏实地，以创新破局，以协调聚力，以绿色提质，以开放拓界，以共享惠民，以安全护航，全力以赴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建设大国首都人民城市，向着2035年初步建成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的战略目标阔步前行。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闭幕，表决通过关于区和乡镇人大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决定规定，本市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于今年进行换届选举，新一届区和乡镇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今年11月同步选出。会议表决通过了由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对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修正草案进行了审议，要充分认识规定修改的必要性，在后续审议过程中科学把握发展阶段和市情民情，坚持公共利益导向和首善标准，为推动形成文明养犬依法管理的良好局面提供坚实法治支撑。
2: 十年蝶变，向阳而生。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10周年特别报道。
0: 10年前，通州作为远郊区，生活配套设施不够齐全，居民们常常遇大事要进城。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10年来，生活配套设施不断完善，接娃、买菜、取药、吃饭都能体会民生服务的温度。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和副中心老居民白志海、新居民张雅娇带您走进一老一小的生活圈，感受一篮子的幸福，请听报道。
3: 白志海和张雅娇来到副中心首个原拆原建的家园中心怡乐园2区家园中心。白志海说，这里是北京探矿机械厂的家属院，他小时候经常玩耍的地方。
4: 咱们这一片呢是过去的一个礼堂的位置，现在改造完了以后呢，包括买菜啊、超市啊，
5: 这儿还有很多其他的，比如说像儿童托管中心、理疗中心，刚才看到还有咖啡馆，这些其实是打造了一个5分钟的生活圈，让大家下楼就能感受到这些烟火气。
3: 首开集团怡乐园家园中心项目负责人李玉晓说，小区里60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占到60%。这个家园中心在打造全龄友好的基础上，重点关注一老一小的需求。他用中医馆举例说，
6: 在1层我们设置了中医理疗区，提供这种拔罐啊、艾灸啊这些基础服务，同时呢在相邻区域还引入了这种品牌的茶饮，形成这种诊疗和调理的这种微循环。
3: 社区里有中医馆，家门口有3甲医院，这对老人来说太有必要了。白志海和张雅娇走进安贞医院通州院区。白志海说，他每月都要来这里开药。
4: 药房这个取药的设备非常非常先进，就是人最多的时候5分钟之内都可以搞定。这边还有个建设当中的一个无人药房，智能的，不需要工作人员，你只要把你这个医保卡那个号输进去，自助就可以取药了。
3: 目前城市副中心已经由友谊医院通州院区、安贞医院通州院区、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等7家市级医疗机构落户。白志海感慨道，现在副中心的老年人看病终于不用长途跋涉了。而对于张雅娇来说，孩子上学是她考虑是否随迁副中心的重要原因。如今的副中心好学校也搬到了居民的家门口。张雅娇和白

0: 志海在北京五中通州校区的操场上，正好碰到学生在做课后活动。
1: 啊，上学多长时间啊？
2: 上学挺快，有六七分钟。
1: 你觉得你这学校怎么样？
2: 学校环境特别好，师资力量非常强大，老师们教的又有耐心，知识内容丰富，然后每回考试都能超出我的期望。
1: 哎呀，我觉得小鹏现在太幸福了，这么好的条件，这么大的操场，可以给孩子们提供一个特别好的学习生活的环境。
0: 如今副中心的居民都能感受到生活变利了，品质提高了，因此更有幸福感了。通州区常务副区长、区政府新闻发言人李先霞介绍，
3: 基础教育学位180000个，较2016年增加51.3%，教育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指数全市第一，从教育大区加速迈向教育强区，医疗机构618家，其中三级医院8家。编制床位从5713张增加至9531张，增长66.8%。养老一级站覆盖率全市第一，民生保障坚实有力。
4: 今年三月起，北京市教委组织全市2000多所普惠性幼儿园，面向周边社区0到3岁婴幼儿家庭，推出每周一次的公益托育亲子活动。3个月来，25.6万人次幼儿在游戏中迈出社会交往的第一步。今年9月，本市将力争实现公办园托班全覆盖。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5: 在大兴区第12幼儿园参加托育亲子活动的小朋友们，先在户外进行了运动，又来到教室里体验涂鸦、摆积木等自主游戏。2岁10个月的幼儿家长严佳倩带孩子参加了全部12场活动，不仅孩子的性格变得更勇敢，他自己也收获了许多育儿启发。
6: 比如说去公园，我们大人就想先到公园去玩公园里的那些东西，现在在老师的引导分享下，我就知道对于小孩子来说，其实去公园的这个过程，它就已经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探索。比如说公交车的颜色、公交车停靠的站点、各种交通工具，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这是对我的一个启发。
5: 一场场亲子活动逐渐治愈了家长的育儿焦虑。大兴区第12幼儿园探索出半分离渐进式方法，让孩子们从家长全程陪同慢慢过渡到自主游戏，给了孩子十足的安全感。孙静秀园长介绍，
7: 2至3岁的孩子嘛，尽量达到人手一份的这种材料，并且呢，创设这种大面积的涂色呀、涂鸦呀、沙水等等这些低年龄孩子非常喜欢的这种游戏场所。我们将1小时的这种亲子活动进行了拆分为室内室外各30分钟，这样呢，不仅能增加每一次参加活动的家庭数，也为孩子们提供室内外多种玩具材料的这种感官的体验。
5: 自3月启动以来，全市累计开展托育亲子活动22000多场，其中1026所幼儿园还应家长报名需求加开活动1793场。6月起，遇见金小宝微信小程序面向全市开放试运行，家长可在线查询报名亲子活动。小程序还开放 AI 智能养育问答、托幼服务地图、成长营等板块。市教委托幼教育处处长陈德石表示，
8: 下一步在托育亲子活动的内容设计上，我们将全面践行健康第一，更加贴近幼儿的成长需求，有意地创造更多的幼儿自主探索、同伴交往的机会，帮助孩子们呢逐步适应集体生活，为入托入园做好准备。
9: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现场工作会昨天在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召开，这是会议首次在河北环京校区召开。会议部署了15/5/173D 教育协同重点工作，包括常态化开展校长交叉任职、教师双向轮岗、每年数百名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等。据介绍，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张家口校区已经实现首批招生，校区2期建设已经启动。市教委表示，将以环京布局高校作为纽带和牵引，推动京津冀教育协同实现全域贯通、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系统性跃升。
4: 新闻广播消息，2026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北京香山旅游峰会将于6月1号到4号在北京举行。本届峰会以数字引领未来旅游为主题，在全球旅游业界首次提出未来旅游概念，精准回应数字经济与文旅融合的时代呼唤，为全球旅游城市的数字化转型凝聚共识、擘画路径。 峰会吸引来自全球58个国家、73个城市的代表参会，将发布2026世界旅游目的地数字竞争力报告、北京市文旅领域10大科技应用场景、北京倡议等多项成果，为全球旅游城市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参考。自2012年首届举办以来，香山旅游峰会已经走过10多年的历程。作为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的品牌活动，峰会不仅是联合会理念、资源和会员网络的集中呈现，也被视为北京参与全球旅游治理、推进国际交往中心建设的一个缩影。
9: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由市文旅局主办的2026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将于6月5号到7号在国家会议中心2期盛大开幕。展会与2026入境游发展大会协同举办，集合专业交易展、特色主题展、大众体验展于一体，市民朋友可以免费参观。
4: 童心诗画国际儿童六一庆祝活动昨天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成功举办，41个国家的123位少年儿童以诗词诵读方式欢度儿童节，通过诵读中华诗词，认识中国，融入北京，也留下了温馨难忘的六一节日记忆。
9: 以科学星空探路、书香瀚海扬帆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海淀主场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专场活动昨天开幕。海淀区邀请两院院士共同发起院士书屋创新文化传播公益项目，首批17位院士捐赠和推荐图书资料数百种，首个院士书屋将落地顶好 DH3 大厦。
4: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9: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葛文杰，播音员加持超峰，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蜻蜓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蜻蜓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4: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1摄氏度。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35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阵风5到6级转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10: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教育用地闲置20多年，陷入治理真空，究竟何时才能盘活利用？
11: 这块地因为闲置形成的浪费，那就不是说那个一天两天一块两块能形容的。
4: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规划建设小学、幼儿园的丰台区建新苑片区教育用地，本该成为补齐片区教育短板的惠民配套，却闲置荒废了20多年。这一地块长期缺乏管护，渐渐沦为车辆乱停、杂物堆砌的脏乱死角，不仅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更持续困扰周边居民生活。沉睡多年的规划用地，究竟何时才能盘活利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11: 我们家入住是2000年，一直到现在，你说这个运动场也没有，活动场所也没有，现在安全隐患呐、这个矛盾纠纷呐，那就一堆。
12: 说起小区周边这片荒草丛生的闲置空地，居住在丰台区建新苑小区的居民王先生满心无奈。据他介绍，这一地块位于大红门街道建新苑2里与6里之间，多年前就被划定为教育用地，规划建设一座占地约8400平方米的小学，以及一处占地约3300平方米的幼儿园。然而20多年时光更迭，规划中的教育项目始终没能动工建设，沦为城市的一处伤疤。
11: 这个位置是在3-4环之间，挨着这个凉水河中轴路嘛，这个位置上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所以有这么一块的闲置的地，现在大家都在跑马占地，在这儿三轮在那儿占车位的，外地牌照罩上这个棚子的就一堆呀、里边就乱七八糟。
12: 原定的教育配套迟迟未能落地，闲置空地反倒成了无人管控的自由停车点，大量闲置车辆、外来车辆在此随 一停放。王先生介绍，建新苑小区建成时间较早，最初规划车位数量偏少，随着居民私家车不断增多，小区内部停车压力日趋紧张。居民纷纷提议，既然地块暂时不具备建校条件，不妨结合实际民生需求改造为便民停车场，缓解周边停车难题。
11: 物业说，这块地如果咱们用的话，咱们所有的小区的车五六百辆全都能装进去，但是因为咱们没有管理权，所以说也没法管。换句话说，这块地因为闲置形成的浪费，那就不是说那个一天两天一块两块能形容的。
12: 五月十八号，记者来到建新苑二里和六里之间的空地探访时，看到这块一万多平方米的地块全然沦为杂乱荒地，场内各种车辆密密麻麻，随意挤占空间，其中不少悬挂着外地号牌，还有部分车辆裹着防尘车衣，长期停放于此，无人挪动。记者还看到，在这片区域的入口处扎堆停放着各类工程车辆，周边堆砌着废旧杂物、废弃货品，散落的垃圾桶随处摆放，周围异味弥散，加之荒草丛生，整体环境脏乱差问题十分突出。王先生说，
11: 现在一是脏乱差，另外安全隐患特别多，那地方因为没人管嘛，又是荒草，
12: 规划教育项目搁置多年，地块迟迟无法开工建设，后续能否盘活改造，解决居民实际诉求？带着疑问，记者首先致电丰台区教委基建科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将核实信息后予以回复。
13: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一会儿给您回吧。
12: 截至发稿，记者没有收到丰台区教委的相关回复。随后，记者在丰台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站查询到，2024年有代表提出，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尽快完成建新苑小区六里和二里之间闲置多年的教育用地的相关规划项目建设，完善小区基础设施配套。针对该建议，丰台区人大17届四次会议第085号建议的答复意见中表示，两处教育设施为历史遗留项目，应由建新苑小区开发企业配套建设，因其始终未履行配建责任和义务，教育设施迟迟无法投入使用。鉴于教育用地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北京市中小学校办学条件标准，教委于2019年、2022年申请调整街区控规，将两处教育用地进行整合统筹，建设24班小学。在后续过程中，根据区规子分局指导意见，因条规程序复杂，基本不具备可行性。此外，建新苑小区配套学校和幼儿园项目位于丰台区第七水厂水源二级保护区范围内。按照相关要求，建设项目无法通过环评审批，办学条件不足，政策审批受限，历史遗留问题叠加，让这片教育用地彻底陷入建校无可行条件的尴尬境地。为进一步厘清地块未来规划，记者致电属地大湖门街道办，咨询地块是否可以改造为规范化停车场。工作人员表示，
14: 这块地确实还是教用地，之前好像跟教委沟通过，他们没有建学校的打算，就是南中轴管委会那边他们在规划一些项目，因为现在都是裸地，能不能到时候稍微硬化一下、美化一下，就还是作为停车使用，但是能不能实施不确定，这只是谋划阶段需要资金呢。他们在征求一些项目，我们也跟他们反馈过这块地，就能不能改善一下环境，还继续作为咱们居民的停车场使用，所以现在还没给我们准确结果呢。假如说最后他们能申请完资金呢，肯定是社区这边我们都乐意见到解决咱们居民停车问题。
12: 记者又致电丰台区南中轴地区管理委员会，进一步核实规划动向。
15: 现在的所有的权还在那个街道那边，由街道来负责谋划，就是近期这个他需要再建什么。近期可能也要开一个会，关于这个的会，然后再具体再下一步看具体怎么定。
12: 20余年闲置荒地何去何从，权责归属、推进主体、实施进度何时明确，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4: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欣，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9: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日，
16: 未来顺义区将继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让民族团结之花开遍顺义大地，让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顺义区仁和中学校方代表专程来到中铁16局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送上一面写有“捐资助教担责任，校企携手育新人”的锦旗和一封饱含深情的感谢信，以此表达对企业共建科技赋能创新空间公益项目的诚挚谢意。在赠旗仪式现场，校方代表将锦旗与感谢信交至企业代表手中。随后，双方围绕校企共建、科技育人展开了深入交流。今年4月，由中铁16局一公司与仁和中学校企共建的科技赋能创新空间投入使用。这一创新空间全面改善了学校科技教育的硬件条件， 同时依托中铁十六局集团强大的综合技术体系，为学校提供知识输入与资源共享，成为培育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优质平台。创新空间内的三间特色功能教室各有侧重， STEAM 创客空间作为工程教育主阵地，融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数学五大学科，学生在这里认识电子元器件，掌握焊接组装、电路调试等实操技能，先后完成智能灯、激光竖琴等十余项创意作品，不仅斩获全国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铜奖，更有四项成果获国家专利。创新工坊实验室则专注人工智能、物联网软硬件实操教学，重点培养学生编程开发、设备组网与系统调试能力。实验室深度聚焦全球发明大会、中国竞赛活动等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为学生提供作品研发、打磨、调试、集训一站式指导。在建筑模型社团活动室内，专业操作台、工具区与作品展示区一应俱全，学生们在这里完成图纸研读、方案设计、比例测算到模型组装的全流程学习。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先后参与大秦铁路、青藏铁路、京九铁路、北京地铁、京沪高铁等七十余项国家重难点工程建设。除了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贡献力量，中铁十六局一公司作为注册在顺义区的企业，积极回馈属地，服务社会。中铁十六局一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金晶表示，助力教育事业发展是央企义不容辞的责任。近年来，我们深度参与顺义区经济发展建设，积极投身属地共建与公益事业。此次与仁和中学共建，就是希望用科技之光点亮孩子们的创新梦想，为顺义区教育事业发展贡献一份企业力量。记者鲍雨涵报道。四月初，空港街道优山美地社区用同润 UCAN 促进中外居民心灵相通项目，凭借创新理念与显著成效，入选首都精神文明建设优秀创新案例，为建设国际化社区增添了一张闪亮的文化名片。空港街道优山美地社区常住人口约1900人，其中40%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国际居民，不同的语言、各异的生活习惯，让邻里间的深入交流变得不易。如何打破这层无形的壁垒，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正成为一家人？社区找到了一个温暖而巧妙的支点——儿童。同润 UCAN 应运而生，它以儿童为纽带，以家庭为单位，依托辖区三所国际学校，通过举办丰富多元的文化活动，让中外儿童相伴成长，增进家庭之间的交流，共同构筑一个有温度、有共鸣、有归属感的家校社协同共融的大家庭。于是，社区迷你马拉松亲子跑的赛道上，出现了中外家庭并肩奔跑、相互加油的身影。社区与国际学校食堂深度合作，举办光盘行动、森林餐厅活动，通过融入自然元素的创意摆盘，让大家理解光盘的意义，养成节约的习惯，推动学校食堂光盘率提升至95%。植树认养活动中，中外家庭共同种下象征着友谊和希望的树木。公益市集上，孩子们的爱心义卖连结起更多善意。项目的理念不仅体现在活动中，更延伸至基层治理的细枝末节。近日，一场由同润 UCAN 平台与北京顺义国际学校联合主办的同户一河水共筑一家园 One River One Family 生态实践活动在温云河畔举办。120余名中外志愿者变身环境卫士，在1.35公里的滨水绿道上清理垃圾。学校观鸟社团的学生结合此前在温云河的观察成果，制作了20余块本地常见鸟类的双语信息木牌，悬挂于步道沿线树木上，图文并茂地为居民普及生态知识，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经过持续耕耘，同润 UCAN 项目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它成功搭建了校区加社区双向赋能的社会实践课堂，越来越多的活动参与者成为社区服务的组织者和倡导者，昔日擦肩而过的陌生邻里变成了可以打招呼、能商量事儿的熟悉伙伴。活动常参与、有事儿多商量、家园一起建的良性互动格局，为国际化社区的融合与治理提供了宝贵的顺义经验。 记者王玲玲报道。今年5月23日是第13个中国文艺志愿者服务日。近日，顺义区2026年与人民同行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主题活动在北小营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举行。来自市区文联不同艺术门类的文艺志愿者齐聚顺义，把舞台当

0: 到群众家门口，通过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为现场观众送上一场有温度、有情怀、有特色的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演出亮点纷呈，暖意融融，多个特色节目精准传递志愿精神与文明新风，舞蹈志愿者颂感染力十足，生动诠释了文艺志愿者无私奉献、服务群众的精神风貌。相声顺义好风气以诙谐幽默的语言贴近生活的内容，生动展现了顺义文明新风尚，在欢声笑语中传递文明理念。北京杂技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理事、富士幻术第四代传承人傅衍东带来的原创魔术节目《魔法时刻》，将传统幻术与现代舞台艺术巧妙结合，互动感十足，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此外，民乐演奏、歌曲演唱、舞蹈、童声合唱等节目轮番上演，既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也表达了广大文艺工作者扎根基层、服务人民的真挚情怀。近年来，顺义区文联持续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体系建设，推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形成了多门类参与、全方位覆盖、常态化推进的文艺志愿服务格局。优质文艺资源下沉镇街、村居、校园、企业，暖心文化服务直达群众身边。目前，区文联共成立了一支文艺志愿服务总队和九支分队，2024年至2026年累计开展文艺志愿服务活动近百场，总服务时长达2630余小时，文艺志愿服务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康莹杰报道。当今社会，征信记录是一个人的信用名片，征信记录是否良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有些不法分子以影响征信、需关闭相关服务为手段，或声称可以清除不良征信记录，诱导受害人下载具有屏幕共享功能的视频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功能，从而获取银行账户信息。顺义警方提示您警惕虚假征信骗局。一天，市民李梅梅（化名）接到一个400开头的电话，自称是某 APP 的客服，询问他是否开通了贷款服务，目前存在异常，如不及时处理将影响征信。李梅梅一听影响征信，立刻紧张了起来，心想自己马上就要申请房贷，可别受到影响。她赶紧登录那款 APP， 看不出贷款服务哪里出现了异常，也找不到关闭按钮。一问之际，客服说，要不您加我微信，把您的信息发给我，我来手动关闭。李梅梅边感谢边加上了对方微信，将自己的身份证照片发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对方发来一张图，显示服务关闭失败，说李梅梅名下还关联着其他多个平台的贷款业务，需集中处理。她又按照客服给的网址登录银保监会的网站，联系在线客服，加入视频会议共享屏幕，在对方的指导下一步步操作，把好几张银行卡里的余额都转到了对方提供的中国银联资金保护账户里。随后，对方说要帮李梅梅把各贷款服务的额度清零，又一步步引导她从各个平台贷出来30多万元转入这个账户。等到李梅梅慢慢反应过来，她已经给骗子转了50多万元，这才拨打报警电话。警方提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一管理，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征信修复机构。如果对信用记录有异议，可以通过合法合规的途径提出。凡是自称金融机构、贷款平台客服，可提供网上注销账号或消除不良征信记录的，都是诈骗。顺义警方提示您，别轻信加陌生人为好友，更不能随便把自己的手机屏幕共享给陌生人。您的身份信息、银行账号信息都在手机上，一旦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听众朋友，今天的顺义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沙玉。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送你莫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听说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10: 增加一份安全。
8: 共享一只公勺，
10: 共享一份健康，
8: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1: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2: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1: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2: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3: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

0: 朵秃。
1: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0: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2: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3: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2: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3: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2: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4: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5: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5: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5: 行。
6: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7: 嘿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8: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9: 鞋款网格二合一，
10: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星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4: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就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4: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5: 亲民呐。
4: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5: 情怀呀。
4: 得嘞，咱走着。
6: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7: 白茹白公子身陷囹圄，就是这样离开杭州。一开始啊，白茹不服气儿，拿脑袋咣咣撞囚车，把嗓子都喊哑了，最后话也说不出来了，眼泪也流尽了，也没劲儿。